0: 是你靖哥哥，
1: 人家还改姓了呢，
0: 宋哥哥。
2: 这么有意思的，
0: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来让我端详端详。哎呀，哎，大哥，你们发现没？
1: 你拿花干啥呀？怎么的了？
0: 你们发现没？啊，猴子长得哈真有福啊！你看看，哎呀，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清目秀，双眼爆皮呀、啊！
2: 我是爆皮，脸皮让风吹的，啥也没擦。
0: 不用擦，一脸的旺夫相。你老头死多年了？
1: 你这个旺夫相怎么还死多少年了？你这啥呀？这是？
2: 不是，
0: 表哥，我说那个旺嘛，是忘了的旺。丈夫那个旺，
1: 旺季啊，
2: 挺有意思。那行，老头啊，没呀、啊，好几年了啊。
0: 那旺夫相的死老头，我得给他看看手相。
2: 哎呀，你看你看，介绍这个介绍对象介绍对象呗，还找个算命的干啥呀？哎呀，
3: 你看妹子，你理解差了，他可不是算命的，那啥，他吧就是懂得多，
0: 会的杂，
3: 知识渊博，看的还准呢，看的行，我看。
0: 哎呦我的天！哎呦我的天呀！你瞅瞅，
1: 下手了，
0: 这就是你的爱情线呐，在三十左右岁折的，证明你老头是三十左右岁没的。

0: 赵涵，你啥意思？
1: 我啥意思？
0: 我问你啥意思呢？
1: 你啥意思？我这不明白了吗？你嫌我搁外屋做害事吗？找了这么个女的把我晃走了，你俩好在这过吗？这不明白的事吗？谁还看不出来呀你啊？
0: 你说那话你是血口喷人。
1: 我怎么喷你了？
0: 你丧良心不？我是那么说的吗？
1: 你咋说的？
0: 咱俩离婚了不假，没办法呀，没房子里外屋这么住呢。你愿意相中谁呢？你找谁去？我从来没当着过你，不带那么干的。给人家介绍对象，你给撬来了？
1: 这叫我撬来的呢？我怎么撬的了呀？
0: 不撬怎么落到你手来了呢？
1: 这不你送到手的，我哪知道啊？
2: 我明白了，亚亚，我整误会了，就是那个你给我介绍对象，是他呀？可不咋的。这个是你老伴儿，
0: 对，
1: 我不是，俺俩是邻居，我一直搁外边住。
2: 哎呀，燕儿啊，那个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好的老头，你咋不珍惜呢？啊，那这样吧，你俩离了？
1: 早就离了。
2: 大哥，真的，他不要你，我要你，跟我过去走。

0: 传了，知道吗？
1: 会的人忒少，
0: 对，
1: 都不知道
0: 啊。
1: 我这也没有个继承的，
2: 哎，继承的
1: 要这么着
0: 干嘛呀？
1: 我收你当我徒弟了。你看，收，
2: 我就别开玩笑，我
0: 干嘛去？
1: 教要教我就回家，
0: 别等一
1: 下。我没收徒弟啊，
0: 不是，
1: 你算我大徒弟。
0: 我可当，
1: 你是我顶门大弟子，
0: 太
1: 顶
0: 门大弟子，
1: 打你回家顶门去。
0: 我门栓呢，
1: 哎，咱俩回家，
0: 回家干嘛？
1: 先得教，要想学的会啊，先跟师傅睡。

0: 在这写上，
1: 你
0: 不八字吗？
1: 对对对，
0: 都唱。哎，
2: 来，好，
0: 今儿都不错啊。
2: 好，
1: 好，好，
0: 大屁股，大屁股睡着啊。
3: 再唱死人，
0: 这大屁股睡
3: 着。行了行了，大屁股呢？这要八本都唱了，你唱到明天了，知道吗？
0: 那正好，屁股合理。
1: 你别
0: 那，人来呀。
3: 简单一点，咱们呀瞎去两头，
0: 不唱当家，
3: 那就别唱了。还有什么呢？
0: 还圆满的？
3: 什么圆满的？
0: 你说，
3: 就用点节选一段，
0: 怎么着？你说，
3: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结尾，就是窦公训女这一折。
0: 好，
3: 行吗？
0: 行，
3: 就这一折可以吗？
0: 对，
3: 那咱们俩分分角色，
0: 干嘛分角色
3: 啊？
0: 刀是你的，刀是你的，
3: 不是，
0: 刀刀是
3: 你干嘛呀？
0: 我待着，
3: 待着。
0: 看你给我美哈，
3: 我美
0: 的话，
3: 我
0: 进位，你得有角色呀，
3: 我也有角色，
0: 有角色，来扫地，扫地，观众叫好，抱一个来点风扫，上面扔那瓜子上画肉，我能扫，来，这有一个，哎，木头戏，我就扫走，
3: 那不吃了呢你，这木头戏你来路人甲是怎么的？
0: 可以，
3: 什么可以啊？
0: 又不是大卫，我来，
3: 你得有角色。
0: 我还得有角色，
3: 咱俩得
0: 分
3: 呢。
0: 我终于有角色了。
3: 不是，您是专业的。你别骂我，别骂我
0: 啊！哎，还有角色，
3: 有角色，咱俩分分吧。谁先来啊？
0: 你先来啊！
3: 我先来。
0: 因为你什么
3: 啊？
0: 你是角，你挑什么说的？
3: 啊，我业余的，我先来。
0: 你先来，
3: 那我先说了啊。那我就当仁不让了啊！我来窦公，
0: 我窦公。
3: 我窦虚儿，
0: 我窦优龙。
3: 我逗大神，
0: 我逗小孩，
3: 我逗小黑小子，
0: 我逗大胖娘们，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来
3: 什么玩意儿，我逗燕山，逗员外，
0: 逗员外，
3: 逗员外啊，
0: 我
3: 你来逗夫人，
0: 还逗什么，
3: 逗
0: 夫
3: 人，对，逗夫人，
0: 逗夫人，
3: 哎，
0: 咱俩什么关系，
3: 这夫妻两口子呀，
0: 你是我的
3: 爷们儿啊，
0: 我是你
3: 娘们儿，咱俩两口子，是不是啊？想什么呢？
0: 咱俩说好了
3: 啊，
0: 这说好了
3: 啊，
0: 可是都一会儿，过会儿啊，演完之后啊，就时间够长了，演完之后半小时之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打车走，你追我，
3: 追我，追我，你别做那美梦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我生命中一过客，知道吗？我追我也追大美女去，知道吗？
0: 走走走，坐着吧。
1: 啥你进
3: 去？什么？就靠这个是说
0: 掉头？
3: 这一公哎，一公一模，这分完了。
0: 那行，
3: 后边还有角色，咱们得赶一赶。
0: 靠，还得感觉，
3: 就咱们俩人
0: 分多感觉，
3: 赶一赶
0: 累。
3: 咱赶一赶啊，
0: 累。
3: 先说啊，有一个院子，
0: 院
3: 摔开老生大乱套，这一拳啊。
0: 我来，
3: 这你来，
0: 我扫地，
3: 行，咱们分。老汉唱腔嘛呢，哎，还有一个丫鬟，
0: 丫
3: 端茶倒水没什么事儿，
0: 你来，
3: 这个清楚啊。还有一个那个石守信，
0: 石守信，
3: 高贵英的丈夫，
0: 我来。
3: 还有高贵英，石守信的夫人，
0: 你来。
2: 嗯，
3: 好，还有一个高怀德，高贵英的父亲。还有一个高徒，高怀德的儿子，
0: 我来，
3: 我就知道，我不是你儿子，就是你媳妇儿是吧？
0: 我还是你媳妇儿，
3: 行，
0: 怎么着？
3: 那咱分分角色，分完了，化个妆吧，
0: 捯饬捯饬，
3: 这区分男女啊？
0: 你去吧，
3: 我
0: 把你那胡子粘上，
3: 我不粘胡子，
0: 咱们这样
3: 挺好。
0: 你不占我
3: 老爷们用不着的，
0: 你那我占呀，
3: 你占的干嘛呀？
0: 你老爷们不占老娘占，
3: 简单区分一下，
0: 哦，简单。那我你看呢？
3: 化妆去，
0: 化妆我还化简单的，我擦几眼水抹粉。
3: 哎，对，
0: 我得找找，画了腮红、假睫毛、双眼皮都摘了，
3: 那还有人模样吗？
2: 好，你好，
3: 哎呀，就是一死人妖嘛，这个。他倒霉模样，小眼巴叉的，知道吗？我告诉你，这都让台上打掉的，知道吗？化妆去，肯定跟鬼似的，好不到哪儿去。好了，
0: 来了，
3: 来。
0: 哎呀，这是本年度最新调的，跟估计合作的，知道吗？估计合作，
3: 你等等，这是这滋尿的时候染黄的吧？
0: 估计的头巾吧，戴上就估计。
3: 那估计怎么屎黄色的，你知道吗？
0: 漂亮，本年度新款的。
3: 那咱们开始吗？
0: 还有这么漂亮的？
3: 别。

0: 咱们开始吧。
1: 开始，
0: 来，咱们搭着桌子。
1: 对，
0: 区分一下前后台呀。
1: 可以，
0: 来，
1: 来吧。
0: 哎，
1: 桌子头位，
0: 前台呀。
1: 桌子后边，
0: 后台呀。
1: 后台小点，后台。
0: 这是上场门，这是下场门。
1: 可以，
0: 少两把凳子。
1: 好，
0: 咱一块儿吧。
1: 好的，
0: 拿两把凳子。
2: 嘿，
1: 咱们俩可得给张元代言了呗。
3: 好，
1: 给个，
0: 哎，搁哪儿？
1: 就搁这儿，
0: 哎，
1: 姐这儿，
0: 哎，
1: 哎，
0: 就姐这儿，
1: 哎，姐这儿。
0: 那咱们开始吗？
1: 不是，这个重新加上吧。只要稍微次一点，可能是白勾的。
0: 那就是假的。行，咱们开始吧。
1: 行，
0: 我上场，你打架。你上场我打架，您这摆什么浪子呀？
1: 扎着
0: 吧，那你别带了，
1: 这虚款。
0: 你上场我打架，我上场你打架，你从家哪知道吗？
1: 这这
0: 你
1: 讲你讲，
4: 你赢了，
0: 头长我上啊，
4: 你上，
0: 你打架我
4: 得嘞，
0: 好，
4: 哎，你看你能给我来好点
0: 吗？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点少点少点少点少点少点少点少点少
1: 团团到，
2: 不是你倒揪啊？
0: 你倒闹嘴啊？
2: 你不揪怎么闹虎年？
0: 闹嘴我怎么揪啊？
2: 你这过来，你全耽误，
0: 耽误
2: 什么呀？
0: 我就耽误，
2: 你就快点，
3: 快点，
0: 来啊！
1: 团团动揪揪动揪，
2: 别动动秋了，像话了你、啊、就最开始的速度，然后三棒半，这走了吧？
0: 多少为一棒？
2: 就这个秋为一棒啊？
0: 一棒是八两，
2: 八
0: 啊，三棒半，三八二十四，二十四，
2: 三八二十四，三八二十四，你这掌头不对啊！
0: 三八二十四，二十四加三加四加四二七。
2: 你瞧这模样，
0: 这本都憋死了。
2: 甭管就三棒半，不管都甭打了。
0: 对，
2: 你知道吗？
0: 这我错不了，大伙就记住了。各位，真是我算数好极了。就开始
1: 了。安顿东枪
2: 一棒啊！哎，你别说了。你呀，哥们儿，你跟我一块儿上吧，行吗？
0: 对对对，那边上，上来。
2: 真浪
1: 混团
4: 混团
2: 你卖早点来
4: 卖豆汁儿
2: 什么豆汁儿
4: 要缺姜的
2: 姜的你怎么
5: 什么
2: 玩意
5: 儿哪有姜的
0: 都是破
2: 皮啊你这渣子知道吗
0: 都破
2: 你别跟我一样知道吗
0: 你
2: 真恶心你俩你洗手了吗
0: 再也不放了能说了吧你
5: 还有吗
0: 哎
2: 呦你叫你迷茫
0: 了我知道
2: 你要别跟我你学女人的声音
0: 啊学女人
2: 对呀、啊、
0: 女人是我女人
2: 哎细小细皮的在这儿哎哎哎哎神经病吧你说什么
0: 呀我是个女生吧
2: 对
0: 是女生
1: 还错
2: 这是哪儿来的鸭子呀？这是哪有这么喊的女生？
1: 混沌，
2: 哎，打架，
1: 咚锵，咚锵，
2: 不不不不，来。

0: 今天来人真挺多，谢谢。
1: 真水，您的词儿。您词儿骂什么见着您没有吗？我这是上联，你得唱下联啊。
0: 下联，
1: 我这是朝来长河岂有鹤，你这是仙人堂前猎绮罗呀。
0: 这唱下联啊？
1: 当然了，
0: 我先把横批唱出来。横批
1: 没有，朝来长河岂有鹤。
0: 仙人堂前猎绮罗，
1: 什么仙儿啊？啊，夫人，
0: 大汉子，
1: 跑这偷汉子来了？
0: 包邮，
1: 你得叫我老爷，
0: 叫你老爷。
1: 哎，行，啊，夫人，
0: 大汉，
1: 什么老爷？
2: 汉朝的老爷。
0: 老爷，
1: 啊，夫人请坐。
0: 大老爷请坐。
1: 夫人请坐。
0: 坐吧。
1: 没搞错啊！
0: 啊，老爷，
1: 您是哪家的大小娘们儿？您怎么做？你得有点仪表啊！
0: 我有仪表，有心有在有表。
1: 行了行了行，什么表？好好做呀！
0: 有仪表，哎，
3: 我有表仪。
1: 这跟站街的没什么区别。啊，夫人，
0: 啊，老爷，
1: 我来问你
0: 说。

0: 气疗
1: 啊，哪儿气疗呢？
0: 啊，你我的女儿哪想去疗？
1: 对呀、啊，哪儿去疗？
0: 你我的女儿哪想去疗？
1: 可说哪儿去了？
0: 问你呢，哪儿去了？
1: 那，这个找厕所去疗。
0: 找厕所像话吗？
1: 那我知道还哪儿去了？长大了不能拦着是的吧？那该搞对象搞对象，你管着管着啊！
0: 你得按戏词儿说呀，
1: 戏词儿怎么啊？
0: 就这么一句，妾身不知，但听愿提报啊，
1: 抬这个
0: 词儿上
1: 老
0: 来了
1: 啊！夫人
2: 啊，老爷爷，
0: 我来问你
1: 哦，
0: 你我的女儿哪样去了？
1: 妾身不知，但听园子一报啊，
0: 天到这般时候，为何不见园子报来？
1: 为何不见园子报来？
0: 哎。为何不见园子报来？
1: 对呀、
0: 啊，报来、啊。
1: 报北京晚报，报青年故事会精选周刊啊！
0: 别来了，什么都卖了是吗？
1: 再要要吗？
2: 各种点卡，
0: 真刺激！你瞧瞧，什么都会，不上艺术就卖这个了是吧？干嘛不是问你眼睛？
1: 这个动物吧，
0: 动物，你后边赶的谁呀？
1: 有院子吗？
0: 有院，这会儿该院子上场了。
1: 该院子上。
0: 对呀、啊。
1: 摔太高。
0: 对呀、啊。
1: 是啊。
0: 还摔。

0: 就这么一句啊。昨夜晚三更时分，石公老爷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呀。
1: 昨夜晚三更时分，石公老爷我家小姐
0: 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呀。
1: 哭
0: 哭，这就哭的意思。
1: 好了，
0: 对呀、啊。
1: 来，张罗，
0: 给交给你
1: 做粮。
0: 来。
1: 保不齐让人瞎说，
0: 瞎说多了，这瞎说。阿夫人，
2: 啊，老爷，
0: 我来问你，
2: 说，
0: 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2: 妾身不知大清有安保来，
0: 天道这般时候，为何不见有安保来？
2: 不见安保来，
0: 保来，
2: 保来，
0: 保来，保来，保来，
2: 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
0: 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保来，
1: 小姐跟院草，
0: 哎，小姐跟石虎老爷，
1: 石虎当夫人的院草，
0: 哎，再等会儿。

0: 留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0: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德高望重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

0: 也挺费劲的，就是你就到他们那儿去排期也是挺费劲的，而且他你就人就在新西兰，你也没办法说我想带个一瓶两瓶回来，这也是很难，他这价值搁那摆着呢。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想想，我就跟大家讲这么长时间，我帮大家联系这么长时间，完还是到现在一点信儿都没有，是不是啊？反正都挺费劲的。
1: 关键咋咋就这么费劲呢？
0: 对呀、
1: 啊，我这破音了，我都好家伙了。哎呀，这、
0: 啊、好东西，
1: 嗯，
0: 没办法，你就是得等，因为他这套这个技术啊，从配方、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都算是我们国际比较先进、顶尖的了。
1: 是，
0: 而且这个都已经得到了全球就是权威专家的一致的认可，而且嗯，地位还不低呢。
1: 嗯，
0: 他这个东西啊，我就这么跟你讲呀，
1: 嗯，
0: 他不是哪家企业说我想随便生产我就能研发出来的。就目前为止吧，我们国内啊，这个真的啊、
1: 嗯、
0: 咱实打实的讲，目前我们有没有对它进行研究？有，
1: 嗯，
0: 但是现在还没有结果，技术还不太成熟。
1: 对，
0: 我们现在能够了解到的就国际上的唯一的只有一家，就是新西兰的那家企业能够做得出来。
1: 嗯嗯，
0: 所以说可能现在全世界懂行的一些医学家呀，还有业内人士啊，就连他们可能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在想尽办法，然后想得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吧，这可能也就是第一个的受欢迎，第二个你像我们去申请的时候就特别难，我觉得可能跟这些原因要有关系，因为人家占一个唯一呀、啊。就这唯一你就值老了银子了，那就是人家嘴大我们嘴小的问题呀、啊。
1: 嗯 嗯
0: 对不？人咋说咋是啊。
1: 对，
0: 人不给你你也干瞪眼，没招啊。
1: 技术啊，最终解释权呢在人手里边，这没办法。
0: 对呀、
1: 啊、嗯，
0: 对呀、
1: 啊、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啊，凭咱们的这个智慧、努力、勤勉，是早晚有一天会成功的，能自主研发出。
0: 那肯定的。
1: 对，
0: 我也相信，但就是短时间内、
1: 嗯、
0: 好像这个还是需要点时间和精力的。
1: 嗯
0: 嗯，
1: 哎呀，但是不得不承认啊，这个人家确实比咱们更早啊，懂得这个血管生成素对心脑血管的重要性，您说是不是？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就是他们的概念其实跟中医的概念是不谋而合的。
1: 嗯，
0: 他们认为血管与人同寿，我们也是这么理解的。
1: 对，
0: 因为血管的健康，它直接就关系到我们的健康，甚至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啊。
1: 嗯，
0: 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吧。你看啊，同志们，咱们可以去想想啊。
1: 嗯，
0: 同样是烧伤的问题。
1: 哦，烧伤。嗯。
0: 啊，小孩子。
1: 嗯。
0: 人家那个皮肤，可能一个礼拜就愈合结痂，就完事儿了。
1: 嗯嗯。
0: 对不？
1: 对。
0: 但如果是我们老年人的话，如果同样大小的烧伤，同样的位置，
1: 嗯，
0: 你别说一个礼拜，我给你半个月，你都不见得愈合。
1: 嗯。对。
0: 啊。你说这个差距科学家能不去研究吗？
1: 嗯，
0: 难道只是年轻和年老的问题？那么都是同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会是这样？那么就研究呗。
1: 嗯，
0: 老年人的血管生成素分泌量减少，导致他修复的就慢。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你的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所以这样的问题啊，确实言简意赅，大伙儿一看一听也就明白了。老人跟小孩之间这个分泌的这个状态，年纪越大，血管生成素能理解成为分泌量不足吗？血管啊，自身修复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差。对吧？
0: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去理解。因为后来我们逐渐的去反观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可能真的跟我们现代人的长期的不良饮食和生活习惯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嗯，
0: 也是最终导致我们中老年人患有三高的情况越来越多的一个问题所在。
3: 宁宁。

0: 说的对啊，实际当中真就是这样。你看呢，咱们这个血管啊，长期的处在这个高压、高糖、高血脂这个环境里面，慢慢的呀，它就可以变为硬化、变脆，血管内壁的细胞呢也受到损失。这个血管呢，一旦要是出现问题的话，你这个血液的流速呢，它就变慢，环境变差，堵的呢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啊，反过来呢会加重这三高，哎，你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了，你看，
1: 对，
2: 所以现在我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在这里。现在啊，有好多的人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心脑血管的问题，然后他需要做手术的时候，这时候有的大夫告诉你不行，你做不了，为啥？你血管的条件太差了。
1: 嗯。
2: 但是那个时候呢，那可能大夫吧，他只是担心什么呢？你这个病灶区，就是你比如说堵塞的这个位置，我想要放支架给它撑开。那个时候他担心的是你某一处的这个血管，然后如果破裂了或者出血不止的话，你很难就是把这个手术给它安全的进行下来。但是同样这个问题啊，如果这样的患者他是这一个地方那个血管的质量不太好，他不能手术了，那么其他的地方呢同样也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跟他有相同疾病的我们在座的各位中老年同志呢，我们或多或少的可能也跟他要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是真的轮到我们去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唯一救命的希望就是支架，完到那一看完了支架做不了，你说那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太被动了，也太可惜了。
1: 不是，那赵老师，这不连最后的希望都没有了吗？看来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这个血管的养护。可是我注意归注意，我靠什么注意呢？
2: 你看，这就是我们刚开始探讨的这个问题嘛。
1: 嗯，
2: 就是现在我们的医学已经认识到对心脑血管有效的防护的方法，对血管保护的这个重要性，我们已经认识到这儿了。
1: 嗯，
2: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注重于保护血管这方面的东西。
1: 嗯，
2: 现在目前就我们国内能够有的这个技术来去看的话，就是我们目前最安全靠谱的方法就是来激活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去分泌血管生成素。它在我们的体内主要干三件事情。
1: 嗯，
2: 全世界任何人类都是一样。
1: 嗯，
2: 第一个，血管生成素它能修你的血管。
1: 嗯，
2: 当你血管破了的时候它立马就过去修复。第二个，血管生成素它能让你长新的血管，就是当你的血管堵了，你的供血不足的时候，它能促进你新生血管的一个形成，然后去建立你整个的这个侧支循环。这样不就改善了我们这个血液在部分的这个供应的一个问题吗？
1: 没错，
2: 对吧？
1: 嗯，
2: 第三个，血管生成素呢，它有一个养护血管的作用。就你想啊，我觉得这个养护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的血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是不断老化的，这是一个事实，对吧？
1: 嗯。
2: 或者说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经历着就是被三高所腐蚀血管的风险。
1: 对，
2: 或多或少的一个问题呗，对吧？
1: 嗯。
2: 因为三高的加重腐蚀会导致我们血管变脆变硬的时候，那么这个血管生成素对这部分的血管有什么作用呢？
1: 嗯，
2: 它保护你的血管内皮。
1: 嗯，

0: 血流通的通道都是在里头吗？
1: 没错。
0: 所以它腐蚀的血管内皮也是在最里边的那层。
1: 嗯。
0: 那么血管生成素就能让你的血管内皮维持它的柔韧性和弹性，结果就是延缓你血管的老化和硬化，避免你出血性的疾病和血栓性问题的过早出现。
1: 嗯
0: 嗯，
1: 有道理有道理。嗯，
0: 哎，
1: 也就是说血管生成素是从根源上守护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
0: 对呀、啊、
1: 嗯，
0: 最起码就目前我们人类已知的医学发展到了这个关口了。
1: 嗯，
0: 就我们现在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关注着血管生成素的问题。我们也想看看，就什么时候也轮到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去想想这个真正的医学上先进的福气。但是就目前来看的话，可能由于它本身是蛋白类的这些物质吧，性质不是很稳定，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强劲的技术作为一个支撑的话，那么你吃进去也会被我们的胃肠道什么消化分解了，也没有办法完整的吸收。
1: 嗯，
0: 所以现在呢，就在国际上来讲啊，它的确提取这些物质要受着技术水平的一个限制。那我们国内确实是没有办法直接做成什么口服产品给大家去使用，但是这个呢，也是每一次格雷格老教授就是那个过来的时候，我每次跟他沟通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也觉得非常惋惜的地方所在。
1: 嗯，格雷格教授、哦、我们在节目当中无数次提及了 啊，
0: 啊，
1: 而且来说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很厉害、
0: 嗯、
1: 啊，
0: 对呀，
1: 就是美国顶尖的医学科学家，而且是2019年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奖者哟。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最早发现人体怎么感知氧气、怎么调控血管新生的核心机制，
1: 嗯，
0: 就是格雷格老教授。

0: 没有终点，即使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4: 哎呀，赵宁老师啊，你今天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呗，好不好？
5: 啊，
4: 就是
5: 总结，
4: 就是哪些营养物质能帮我们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
5: 根源上，反正我认为哈，我尝试过的，有效且结果非常好的东西，首先就是地龙蛋白和大蒜粉。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两种物质呢，它能够去调控关键酶的活性。而且酶的活性它会直接影响那个血管生成素的分泌。酶这个元素活跃的时候呢，血管生成素它分泌量就多，如果酶这个元素不活跃，那么血管生成素的分泌量就少。它这个东西啊，就跟工人干活是一个道理的。工人干活得卖力吧，
4: 对，
5: 然后你的生产出来的产品就会越来越多。如果今天上班的这些工人，要不就抻懒腰，要不就是那上外边抽烟去，要不然就聊天去，这种懈怠的方式是不是会影响产量呢？
4: 那绝对，
5: 肯定会呀。我们按什么去干活呢？现在都是按订单干活。别干多了，然后都堆在那儿，也别干少了，别整的不够用，都必须是正好的， 对吧？所以这个补充这些元素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补进去的大蒜粉也好，你的地龙蛋白也好，它调节关键酶的这个活性，也是让我们血管生成素在体内保持刚刚好的一种浓度。它既不会太少导致我们血管的调节力不足，也不会因为太多而引发紊乱的这种情况。那么它就能让我们血管生成素稳定的发挥到一种就是休血管、生血管和护血管的这个作用。
4: 明白了。除了地龙蛋白跟大蒜粉之外，还有哪些物质能够激活关键酶呢？
5: 激活关键酶，除了它俩之外，全花青素，就是它其实是保护着这种关键酶的，因为它也是属于血管生成素核心的一种调节的物质。如果你的血管生成素的数量上来了，那么接下来你得把它运送到需要的地方，并且得有人给你开门接收啊。对吧？你包括我们之前我讲过那个植物甾醇，还有明叶，包括我也跟大家提到过米糠脂肪烷醇，还有那个针叶樱桃果粉，其实这些都是接收的人，但是他们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你比方我让大家去补这个植物甾醇，为的是让它来修护你的血管壁；我让大家去准备明叶，为的是来提高我们细胞的灵敏度。你比方说这个米糠脂肪烷醇的这个问题，它是管微循环的。如果你比如说你这个人，我这个经常手指头尖都麻，一摸这手指头肚都梆硬，感觉都比较差，末梢循环不好，那你就补充这种物质啊。你说这个时候我补植物甾醇管吗？不管，因为它只管修复你的血管壁。有人说，那我想让我自己年轻化，我要进行抗氧化处理，可以啊，针叶樱桃果粉可以啊，对不？
4: 对，
5: 就是你说我这个人反应比较慢，细胞的灵敏度不够，这边都烫出泡来了，那边才感觉到疼，那怎么办？你补充明日液呗，
4: 那
5: 明日液提取物就管这个呀。
4: 这

0: 最终才定下的这个精准的配比。你不能说你来要人家来吧，我保密配方给你，
1: 对，
0: 这不可能吧？人家要你可以买，你看我们进口没有问题，那不是随便说的，我们搭配怎么给它放到一起就能解决的，那根本达不到同等的效果。
1: 你不能说到门口一饭馆吃，哎呦，你们家这锅包肉好吃，你把那配方给我，
0: 哎、
1: 对吧？嗯。
0: 哎
1: 他能卖，
0: 那人家不给你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现在

0: 你这个不见得是买的不对，但我觉得哈、啊，肯定是量不够，因为你想啊，你这种东西啊，需要连续去服用的。你好像没断，但是你是这个月吃这个，下个月吃那个。
1: 对对对对。
0: 你这种形式其实就是断了呀，对不对？那就跟我们吃药换药是一样的，其实它没有达到一个完美配合的一个目的。所以首先你要明白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是为了激活或者是维持我们身体分泌的血管生成素的这个能力。它对血管生成素，它是一种调控。所以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组合的东西。你说我们血管能光去修复内皮就可以了吗？不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它得帮我们去清理垃圾。你说光去那个养我们的血管，比如说我们去滋养我们的血管，去改变它的弹性就可以了吗？不行，斑块也是需要稳定的。所以说，就是它是一个组合拳，而不是你需要把它分开。今天吃这样，明天吃那样，不行。这不像我们吃饭呢，我今天吃点鱼，明天吃点虾，后天吃点啥的，不是像我们吃饭一样的东西。这些都是具有功能性的物质，它是有功能的，对不？你比如说纳豆激酶这个东西，它这个东西是管你身体代谢环境的。你就这个月去代谢身体里的血脂、血糖和血液里垃圾，下个月你的身体就不妄为代谢了吗？
1: 对对对对，
0: 那肯定不是的呀，对不？所以它每一样东西各有各的作用，就是现在目前我们没有特别省事儿的，说像胰岛素是我们扎一针血管生成素就足了，没有这样省事儿的东西。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只能是打组合拳，配合起来，把你身体需要的各种东西都一下补充进去，它才能激活我们身体去分泌优质的血管生成素，你才能被利用上。
1: 要
0: 不养护身体没有讲条件的，说我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你可以运动可以，但是治病是不可以的。你我今天吃降压药，我明天不吃降压药，我改降脂药，后天不行我再吃降糖药，有这么吃的吗？
1: 对对对，你说的对，
0: 对不？这是一样的道理。
1: 嗯，那我明白了。我这就是那各干各的，没配合起来。
0: 对，
1: 哎，赵明老师，我听你讲过这个343的配方啊。就是新西兰研究那个，看来我也得用这个才行啊。那我的降压药了，像降脂药了，阿司匹林呢，能一起用不？
0: 那肯定可以呀、啊。你现在吃的这些降压的、降脂的，还有抗凝的这些药的话，是我们目前你能够做的唯一的方法呀。对不？那你说我不吃了，我血管生成素还不足，那不就等于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就是人家343这个十味东西的这个组合呢，是新西兰的配方。我不管是几种配方，它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来激活您自身分泌的血管生成素的能力的，然后好去修复你的血管，来改变你心脑血管出现的这些事实。但是这些东西哈、都得慢慢去等。您最近的这些日子，如果说想要去养护身体的话，你可以那啥呀，那一会儿让我师傅给您开一个小方子，对你现在出现的症状您调整一下，然后纳豆激酶呀、地龙蛋白这些东西你再给它合理的用上就行。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啊、
2: 这位朋友啊，这宁宁说了、我呢给你出一个代茶饮方。
1: 哎，
2: 这里边有天麻十颗，钩藤15颗，石决明15颗，虚华10颗，这个水煮代茶饮，每日一剂。你这个呀，头晕呐、脑胀啊、手脚麻木啊，这都属于肝阳上亢。

0: 其实它是一种血管构架的损伤，肝细胞就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的血液完成物质交换，它就形成了那种血管坏了，供血消失，供血消失，肝细胞饿死，然后饿死了，纤维化就填充了这么一个过程了。所以如果我们要是能把损坏的这个血管修复成一种畅通有序的这种状态的话，那么你剩余的就是肝细胞还是可以有一个生存的空间的。就是肝细胞这个东西啊，是身体当中唯一一个可以再生的组织和器官，这个是非常神奇的，它是可以再生的。所以肝细胞如果你的通路通了的话，那么供血能跟得上的话，肝细胞的功能会回来的。
1: 嗯，那是也属于是供不上血了，细胞憋坏了呗，是不？
0: 对对对对。
1: 那个上次查完嘛，医生就说他是肝酶高，他不是吃那个瑞芬巴他冰嘛，说这个吧得减量，但一减量吧血脂又下不来。后来吧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说控制饮食，这老伴一听急了，说我药都吃了这么多年了，肝都吃坏了，
0: 控制饮食能控制得了吗？
1: 这药都白吃了，但是你说光发脾气没用啊。完你看他现在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空腹也快到点儿七了，完他还尿频，完还有动脉硬化，全身就没有好地方，就像那个大夫说的，就连他那个血管都比他实际年龄老了十几岁，
0: 是吧？其实你一做造影就能看出来，有的同志一做那个显影也能看出来，就血管的这个状态哈，真的决定于我们的人们的寿命。你看现在哈，单就说一个血脂的问题，它就容易去破坏血管内皮，血糖也是特别腐蚀血管内皮的，就证明它这条通道都有问题。因为整个的通道有了问题，所以你发现血管能够供给到的每一个组织都会发生病变，因为哪一个地方都是需要靠血管然后去供应血液的，所以如果这里要老化的话，那么供血不足。

0: 啊，就是都没有什么太大起色。我现在不就想给他好好补一补血管儿，就是说感觉血管好了哈，就是软乎了、滑溜了，可能是也不堵、也不脆，那么多病可能就都能清理掉了，是吧？
1: 嗯，你想的是对的，但是他需要时间呢。你爱人这个情况真真的需要整个去调理一段时间。
0: 嗯，
1: 就是运用血管生成素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管你血管的一个情况，一个它能修复你的血管，第二它能保护你的血管，第三它能建立侧支循环去维护你的通路畅通的这个事儿。但是呢，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知道吗？它得一点一点的修复，一点点的生长啊。谁能说你吃进去哗一下就好了，它可跟胰岛素可不一样啊，可没有那个样子。哎，但是道理你是通了，你是明白了，就是目前你所掌握到的我们医学的最尖端的科技跟我是不谋而合的，我们现在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那么你做的接下来的任何的事情，除了说控制指标，严防突发性危险的存在，你最基本的事情就是要做好对血管的养护。
0: 嗯
1: 啊、但是新西兰的那个吧，想要用它比较直接的方式呢，还得需要一段日子的沟通。我们自己现在能做的就是把零散的东西都给它用到身上。什么叫零散的东西？就是你有地龙蛋白的，你要买一样用，因为没有综合体呀、这个东西不像维生素 B 族似的，我包括 B1、B2、B16，没有这个东西啊。它就是你地龙蛋白你得买一样，植物甾醇买一样，纳豆激酶的东西买一样，明日液的东西买一样，这个就是花钱比较多，但是他花钱他真正能给你办事儿啊。你要真的把它补充上的话，那么之后你会避免来来回回跑医院呢。你跑趟医院做上检查多少钱？
0: 多久能用上那个新西兰生产那个血管生成素啊？要是一年半载的才找了，我怕老伴这肝等不起呀、
1: 现在我们也在沟通啊。那肯定一年半年，我觉得不会这个样子，就是他们也会给我们一个尽快的一个回复，你知道不啊？但是这个吧现在没法说，你就等等节目的最新消息吧啊。然后你爱人现在出现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血脂啊，对身体，一个是血栓的问题成因比较大，另外一个对血管的腐蚀粥样改变，比如说斑块的形成也是危害比较大的，让我师父在血脂的这方面给你出个小方子，你在生活当中再配合一下吧。
2: 好，这位朋友啊，你听好了，我给你出这小方子简单方便，这里边有山楂30克，决明子15克，荷叶10克，你用水煮它，哎呀，代茶饮，每日可以喝它一剂啊，完了剩下的你就沏水喝。这里边的山楂啊、消脂化痰呢，决明子可以清肝降脂，荷叶呢生清降浊。你老伴儿这个脂肪肝比较严重，血脂还高，这个方子呢就可以起到一个降脂护肝。平时呢可以多喝一点啊。这段时间会有效的啊。好，
0: 那我记下了，那个谢谢任老啊，我一定要老伴按时喝，我肯定天天都得听节目，就等你的好消息呗啊。
1: 好，行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您和您的老伴啊都要保重身体，血管与人同寿，血管健康人就健康。如果说有任何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别，大夫，我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3: 大家持续关注节目，等待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如果有问题，记得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期待各位拨打热线 与我们更好的共赴健康之旅。朋友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相声传统的艺术形式，特别的可爱。
4: 那可不，
3: 每个演员都在台上说，个人的风格都不同。
4: 哎，
3: 你们德云社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郭德纲先生。
4: 对。

0: 哎呀，特别喜欢他。
1: 那是我们领导。
0: 哎，好好好。你们的班主啊。
1: 没错，
0: 头。
1: 哎，
0: 是你们老板。
1: 哎，对对
0: 对吧，
1: 领军人物。
0: 其次往后说有何云伟、李菁。
1: 有。
0: 其次就是您。
1: 嗯，
0: 我很欣赏郭先生。
1: 哦，
0: 郭先生出的书话说北京
1: 有
0: 看得出来。
1: 嗯，
0: 郭先生有文化。
1: 是。
0: 哎，写这东西有意思。
1: 哦，
0: 哎，我很崇拜他。
1: 哦，好，
0: 希望有机会跟潘老人家促膝长谈。
1: 您可能会有机会的。
0: 这个对您呢就不太了解了。
1: 我呀，
0: 我不知道您对这个文学的东西感不感兴
1: 趣。

0: 嘿，不高。
1: 这样没看出来高来？
0: 你再垫个板凳也瞧不出高来呀。
1: 我是文人啊。
0: 这叫
1: 还别不信啊，我告诉你各位啊，过些日子不用来这儿了。
0: 干嘛呀？
1: 在家就看我了，打开电视 CCTV 百家讲坛。
0: 好节目，
1: 请我去讲去。
0: 呵，
1: 我不乱去啊，有什么意思？百家讲坛，我看你死活不乐去，他们主编非让我去。导演求您了，我去吧，跪地磕头啊。你这样不合适的，我去说两句吧。嗯，好好，
0: 导演是
1: 我开始不乐意去，因为我看过他们的节目。
0: 哦，
1: 他们有那个讲三国的那个，
0: 有
1: 那叫易中天，
0: 是他
1: 啊，是吧？
0: 嗯，
1: 我不爱听的。
0: 哦，
1: 我不爱听啊，没意思。
0: 我觉得挺好。
1: 讨厌，他不好好讲。
0: 怎么不好好讲呢？
1: 他老问你，他不讲。

0: 曹是奸雄呢？
1: 是。
0: 为什么曹操是奸雄？
2: 你问谁呢？
0: 我要知道，我坐这听你。
1: 对。
0: 你就叫我要明白，我不就去讲去了吗？不是，这是你说呀，你老问我干嘛呀？
1: 是这个道理，
0: 对吧？还有那个谁讲讲《论语》那个，
1: 哦，
0: 那个我不爱看，于丹。对吧？
1: 是
0: 他的背景我很了解。
1: 什么背景啊？
0: 他说相声的。
2: 谁呀？
0: 他说相声于谦的妹妹。
1: 没听说过。
0: 原来曲艺团的。
1: 不是。
0: 先唱《鼠来宝》，花迎你看。
1: 哎呀，
0: 飞我。
1: 别别。
0: 哎。
1: 哎呀呀！
0: 走一唱花杆下了山坡。
1: 累累累了累了啊！
0: 这个。
1: 哎，是。
0: 我开始就拿着快板，
1: 哦，
0: 是现在不拿快板太适应了，但是手还是老这样。
1: 没有是没有，
0: 不是
1: 啊，
0: 不爱看，
1: 跟我们说相声没关系。
0: 他们准备让我去提高一下他们的节目档次。
1: 档次，
0: 档次，
1: 档次，
0: 对，档次。我去提高一下他们的节目档次。
1: 哎。
0: 我上去讲一讲，
1: 嗯，
0: 我对咱们的这个古典文学是特别的了解，
1: 哦，
0: 中国古典的最著名的啊，
1: 嗯，
0: 四大名著，
1: 那没错，《红楼梦》，
0: 《红楼梦》吧，对，
1: 哎、
0: 是西门大观。

0: 个？
1: 我就是说编钟。
0: 是啊，那玩意儿大的呢，
1: 这编钟非得这么些个吗？
0: 这可不一排一溜好几
1: 个。我没有，我就一个。
0: 那不叫编钟，那叫钟，知道吗？
1: 你不懂，鞭当打脚，鞭打的意思，编钟。是我编这钟。
0: 哦，您虐待一钟啊就。
1: 我看你有点像钟。
0: 我不钟我。
1: 你不钟不孝
0: 啊。那谁甭管。您弄个钟跟家里敲着。
1: 编钟。
0: 哎呀。
1: 还有我最喜欢玩的。
0: 搞什么呀？
1: 独弦琴。
0: 独弦琴。
1: 就一根弦。
0: 哎呦，那玩意儿。
1: 这东西能弹出节奏和韵味来，相当的难。
0: 是吗？
1: 那当然了，这有一把。你这样吧，这一半，
0: 啊，
1: 这一半，这边一根弦一弹，当，你摇晃那半，当，当当当，
0: 弹棉花的，家门口有，没有套，当当当，
1: 独弦琴，
0: 那就独，
1: 当、哦，
0: 我就知道他是弹棉花的，不知道他手里这叫独弦琴。
1: 满不懂，我跟懒得理你。
0: 这不是这玩
1: 意儿。超琴五剑，家里练练剑。这剑指，这剑都得背着。剑这么拿，刀要怀中抱月。啊，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头子穗。
0: 这段你熟
1: 啊？这叫做超琴五剑，在家还有吟诗作对。
0: 爷、yeah. ，
1: 我在家经常的吟诗，最拿手的是在家里边要做一做对联。我的最高境界在家里边一天写个180幅的对联。
0: 对，您复印机呀、啊？您是？
1: 就是说我的产量很大，
0: 还产量？
1: 刷刷点点就是一张，对联是拿手的节目。
0: 您呢？
1: 你甭管什么联。你这个榴莲我都给你弄上对儿，
0: 那玩意儿多臭啊。我
1: 没事儿
0: 啊，您专业是对联？
1: 不是专业，是强项，请注意我的措辞。
0: 哦，措辞强项，
1: 对
0: 对联。

0: 我能加字儿，
1: 我这是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脚，
0: 碰脚了。
1: 哎，
0: 这个山羊太笨了，
1: 是吗？
0: 山羊嘛，天天上山，居然把碰脚了，
1: 哎，不不，
0: 崴着了。您穿高腰的鞋呀、啊？再说您来护腕套上，这护踝都
1: 这没听说。
0: 运动嘛，一定要有防范。
1: 不是这个，不是这脚，脚臭脚丫的这脚啊，
0: 犄角。哦，犄角，犄角，
1: 哎，
0: 碰着犄角了。
1: 对，
0: 山羊也够笨的，你上山弄碰犄角。
1: 您管他笨不笨干嘛？您对
0: 穿双鞋呀、啊？
1: 您这双鞋怎么哪儿都能套呢？您这个，
0: 你不是
1: 您对我这对联：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脚。
0: 我给你这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
1: 您这个
0: 没腰了。
1: 行了，
0: 小蛮腰，没了。
1: 好，你听我这个，姥姥喝酪，酪酪，姥姥唠唠。
0: 我给你对，就。哎，这回来了，你还有没有？
1: 有，你听着，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0: 我这个妞，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1: 不，你等会儿啊。
0: 还有没有？
1: 我有是有，咱不忙。咱把头里这两件说清楚了啊！我头里说了一个姥姥喝酪，酪酪姥姥唠唠。
0: 我你再
1: 这个，成啥乎？我听不清楚，知道吗？我这有奖，
0: 什么奖？
1: 我这说这姥姥啊，喝这苹果酪。
0: 谁姥姥？
1: 我姥姥。
0: 你姥姥？
1: 哎，
0: 姥姥。
1: 哎。重复啊，逻辑重音有问题。喝这个苹果酪，他的晾凉了喝，可是晾凉了呢，那苹果酪啊都沉底儿了，拿这勺啊捞这苹果酪，这叫姥姥喝酪，酪酪姥姥捞酪。
0: 我跟你对，就。
1: 你会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说吗？
0: 就是我说就，
1: 慢点，我听不起。
0: 我说舅舅，
1: 你谁舅舅？
0: 对，我说我舅舅。你说你姥姥，我就有舅舅。
1: 姥姥对舅舅，倒都是娘家人。
0: 哎，我，
1: 您后边是什么？您舅舅我听见了，后边也是舅，你
0: 说舅我吧，
1: 舅你，
0: 不是，
1: 你找那神去吧你。
0: 不是，舅舅我吧。
1: 哎，这
0: 我舅舅。
1: 舅舅怎么了？
0: 是舅舅
1: 后边，
0: 我舅舅我。
1: 你舅父不是咱对对联，您甭舅父啊！
0: 我是舅舅，我是舅舅。
1: 你是谁舅舅？你老舅舅？
0: 我说的是舅舅
1: 怎么了？
0: 舅舅驾鸠，嗯，鸠飞舅舅啾，
1: 什么呀？舅的，什么啾啊？您这老
0: 舅舅，我舅舅驾着一个斑鸠鸟，
1: 哦，会飞的
0: 野鸽子斑鸠，
1: 嗯，
0: 这斑鸠鸟飞了。他想抓他，不能让他跑了，
1: 是
0: 一把没抓住，揪着尾巴了。
1: 嗯，
0: 舅舅驾鸠，鸠飞，舅舅啾，说快就是舅舅啾我吧。
1: 不是这个，咱过去了啊，
0: 难度太大了。
1: 后边这算你蒙上了啊，后边我还是说了一个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0: 我对的是妞。
1: 您等会儿，您先听我讲。我这说我妈妈骑着一匹马，嫌这马慢，不打他，他骂这匹马，这叫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您这你什么玩意儿？
0: 不是，你是什么？
1: 我是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0: 我给您对，就是驾鸠，鸠飞，就是鸠。
1: 这没听说过，拿一副对我这俩呀，不行。再找一个，刚才你不是说什么就你这回是妞，
0: 对，
1: 什么妞？
0: 我说的是妞妞和牛，
1: 啊？
0: 对，我说的是妞妞，
1: 妞妞，
0: 妞妞是谁啊？
1: 妞妞谁？
0: 你妹妹，跟你妈对得上吗？这是她姑娘，这对得上吗？
1: 她都是女的
0: 啊，这对得上吗？
1: 嗯，
0: 你妹妹妞妞，
1: 嗯，
0: 妞跟牛，妞妞轰牛，这牛不走。牛特拧了不走，牛就轰牛，牛拧，牛拧拧牛，
1: 拧牛，
0: 这牛不走。

0: 哦，你拧得牛。
1: 你刚才要说这么清楚多好，
0: 我刚才知道不就说了吗？
1: 不知道啊，
0: 我要知道我也
1: 没水平了，太次了，我说
0: 接着来吧、
1: 啊、给您来点
0: 上档次的，
1: 上档次来副绝对吧给您、嗯、哎，我问问您吧，比方说我说过东怎么对呀、
0: 啊、东对西呀、
1: 啊、南呢
0: 东北呀、啊、北呀、啊、
1: 上呢
0: 下，上对下，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
1: 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又来了是
1: 吧，你听我说完了行不行啊，
0: 就我就生气他记不住，
1: 这他就会背这一段，你说行行行，您听我这对联啊，我这是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2: 好的，
1: 对吧？
0: 没有这样的
1: 啊，
0: 我不跟你玩了，
1: 咱这不是玩啊，
0: 你都占了，那我怎么办呢？
1: 您不有学问吗？
0: 那行，你都占了，我怎么办呢？你刚问我呢，你问完我你都占了，你把我说的你退给我。
1: 不是，我没说非得让你告诉我吧？
0: 那你问我，你都占了。
1: 那我能占还不先占上吗？我管你干嘛呀？对吧？
0: 那你怎么这样呢？
1: 我就这么一回。来吧，对吧？
0: 行，你是什么来着？
1: 我是北，不，我不是啊，我说的这是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0: 我跟你对，西雁东飞，双翅南北分下上。
1: 哎，对对。
0: 你相当的工整啊。
1: 没，
0: 我告诉你，要对不上，我都死去。
1: 你让你死去吧你。
0: 南北对东西，东西对南北。上下对下上，太工整了。
1: 您这一，您这玩意儿一个字儿都对不上，知道吗？您套我这个对我这个，这不行，这个，
0: 这不算出难题吗？
1: 我出难题呢，
0: 难不住我。
1: 我还不信了。
0: 你是什么？
1: 我是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0: 我给你对，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1: 我行啊，我这是分上下。

0: 熏死仨耗子，
1: 去死。
2: 张叔，压腿呢？
3: 哎，
2: 压这么老高啊？
3: 我这条腿就不行。
2: 为什么呀？
3: 这条是真腿。
2: 这条是假腿啊？怎么弄的？
3: 哎呀，想当年在厂子里边收拾小流氓，见义勇为。不提了不提了，贾玲啊，大爷这条腿压了两个多小时了，没一个人过来，你帮大爷拿下来吧。哎，好，好，再见啊，贾玲。
2: 哎，张叔再见。
4: 贾玲，
2: 妈，
4: 站住！
2: 哎呀妈，
4: 贾玲，这孩子我看可急人了，你干嘛呀你呀、啊？你说我带你上你姥姥家来，你陪陪他，你怎么了？你跑什么呀？
2: 妈，我姥我陪不了。
4: 你没良心你！你说你姥多喜欢你呀、啊，见了你就在你屁股后面，玲儿啊玲儿啊，你怎么就待不了？
2: 他要缝我裤子。
4: 你这孩子呀，你能让妈高兴一天不？
2: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4: 你哪天让我高兴？
2: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4: 你哪天让我高兴？你说这孩子多气人呢！
2: 快来追我。

0: 豆腐脑，刚出锅的豆腐脑。
1: 哎，今天下班倒挺早哈，正好今天晚上有女排，听说特好看。
2: 有女排是吧？有郎平了，铁郎的我还。
3: 张叔，张叔你怎么变这么年轻了？
2: 你谁呀？就管叫叔啊？看着岁数比我都大。
3: 那个，你是不是张江？
2: 是啊。
3: 家住东方路。
2: 是啊。
3: 右腿有伤，因为见义勇为折的。
2: 那不是，我这条腿啊是调戏妇女被见义勇为的人打折的。
3: 张叔，嗯，这是哪年啊？
2: 86年呢。
3: 这是化肥一厂吗？
2: 是啊。
3: 我妈呢？
2: 我哪知道你妈在哪儿啊？上来就找妈妈，你是小蝌蚪啊？
3: 不是，那个李焕英在哪儿？
2: 就在这儿啊。不是，你谁呀？
3: 我是他家亲戚。
2: 这不来了吗？在那儿呢吗？
4: 哎，你说最近啊，我这右眼皮就总跳，就总感觉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2: 哎，站住！
4: 干啥呀？
2: 你看谁来了？
5: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
4: 哎呦我天老爷！
3: 没想到你年轻的时候长这样。
4: 你是、
3: 啊、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叫李焕英。
4: 谁叫我啊？我叫王铁刚。这整岔劈了，上来就抱我，这给我吓一跳。我就说右眼皮跳啊，不一定啥事儿发生。
3: 你
4: 这，哎，
3: 你是李焕英？
4: 是我呀。
5: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4: 你是
3: 我。
2: 这不你亲戚吗？省城那撇的。
4: 我亲戚。哦，
3: 对对对，你认识刘玉芬吗？
4: 那是我老姑。
3: 那是我姑姥。啊，那你是三舅的那个什么？哎呀，我叫你英子，你叫我玲。
4: 行。哎，
2: 那个你来的正好啊，你跟李焕英说说，正为搞对象的事发愁呢，你说说。哎，
4: 小张，你看你这大庭广众之下，你说这事干嘛？你让人怎么看我？
3: 你怎么总管别人怎么看你啊？你开心不就完了吗？说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我帮你追。
2: 这不挺好吗？啊，你俩聊吧。行了，我走了啊。谈不成有我呢，腿能恢复。
3: 别信他，他腿一直恢复不了。啊，哎，那个，你还没说你喜欢那人什么。

0: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喜欢那人吧，叫欧阳柱，他是我们厂子所有女工都羡慕的对象，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特别好听，每天中午12点他就有广播。哎，你听。
1: 工作需要一座温馨的港湾，化肥厂广播站准时为您播音。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不是欧阳柱。化肥生产一茬茬，谁也别忘自家拿。下面请欣赏这首由我们化肥一厂的门卫老张送给一厂所有员工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
2: 哎，那我们去哪能找到他？

0: 他们是我们化肥厂最坏的人了。啊，我们没有钱啊。
1: 谁说我要劫你们钱了？
2: 对呀、啊。啊，
1: 我今天来是想劫个色。
0: 你们不要这样，人家还没有谈过恋爱呢，你们不要这样对我。
3: 你上一边去。
4: 要劫家里。
1: 你瞅你瘦的跟个刀铃似的，觉得自己挺美是不是？那个小胖丫头，能不能跟我处个对象啊？
5: 实话告诉你，要是在我那个年代，我就同意了。
1: 什么意思啊？
5: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几乎没人追我。
2: 那就对了，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没人追我们大哥。
3: 滚一边去。哎，
2: 大哥，嗯，那个你要是不那啥的话，瘦的这个留给我呗。
1: 给你呗，你别硌着了。
3: 小胖丫头，
6: 住手！你们这是搞事情啊！放开那个姑娘。让他像蝴蝶在丛林中自由地飞舞。哎，
0: 不要，千万别打欧阳柱。
1: 不打欧阳柱，我打你呀！
3: 我，哎哎，疼！你干什么？去，兄弟们，给我上！
2: 姐，哎呦
1: 我天哪！哎，自己人都打，太没人性了，咱们撤。
0: 哎呀，欧阳柱，你没事吧？
5: 他不行了。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2: 我好了。
3: 啊！我的天哪，你打人怎么那么痛？我感觉像被打上撞了一样，知不知道？你这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呀！啊！
5: 我已经毫无保留了，我很满意。
6: 我跟你说啊，刚才那几个人，我并不是怕他们哈，主要是我的兄弟不在，我兄弟在我打死他们。
5: 你兄弟去哪儿了？
6: 奔跑去了。
5: 没事儿，没事儿。

0: 哎呀，没关系。但是那个你知道吗？《西游记》特别难买。啊，
1: 哎，你也看《西游记》啊？哦哦，
0: 怎么你也看吗？
1: 对呀，我看了好几遍呢。
0: 你喜欢哪一个章节呀？
1: 三打白骨精。

0: 去那边卖，你这边聊事儿呢。让你去那边卖去，跟你说了你不听呢。
1: 豆腐渣，刚做出来的豆腐渣。
0: 没事没事，你们俩接着聊，接着聊。嗯，
2: 那个，没想到那么巧啊。
3: 是啊，好巧啊。
2: 对啊，没想到你也喜欢看书啊。
3: 是的，我以后的梦想就是开一间书店。
2: 刚好，我有一间书店。

0: 让你卖。
1: 豆浆，刚磨好的豆浆。

0: 这不好吧？这得尴尬呀。
1: 尴尬吗？没事儿，实在不行我可以，叫个朋友。
2: 哎呀，带什么朋友啊？
1: 我朋友人挺好的。哦，对了，和你爸一个职业，打金的，贾文田。
0: 贾文田，
2: 贾文田，
1: 贾文田。
2: 哇，我终于知道你存在的意义了，备胎。
1: 行，那就说定了啊。这个明天我们再见，行不行？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啊、
1: 再见。白石塔，白石搭，白塔塌了，搞事情。
3: 开心吗？
0: 开心太开心了！我谢谢你，谢谢你，玲儿。
2: 你开心就好。
0: 今天晚上我家吃饭去，好不好？
3: 好啊，
0: 走。走。怎么了？
2: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0: 声音？没有啊。走。
2: 哦，英子，我不去了，我得回去了。
0: 怎么了？你要回家呀？
2: 啊。
0: 你着什么急呀？吃完饭再走呗。
2: 不了。
0: 我知道了，肯定是你妈担心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夜，是不是？
2: 啊。
0: 那也行。那以后有机会我上省城找你去。
2: 等我回省城以后，你已经不在了。
0: 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那咱俩写信。
0: 行，那回头我给你写信。那回家啦，再见。哦，对了，你的地址。
4: 的绕口令，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塌

0: 早都发现了。咋下了吧？妈那么瘦，我那么胖。对了，妈，你怎么把我生得那么胖？哎，你爸回来了。
1: 媳妇儿，我回来了。

0: 不会，李婶还买一件皮大衣呢，等将来我挣钱了也给你买一个啊。
1: 我不要。

0: 去晚了没有座，我带孩子先去了啊。
1: 你先去，站座啊。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4: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我能说话了吗？
6: 说吧，那边都接了。
5: 谢谢朋友们，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激动。
6: 对，
5: 我是从5点就来到这个后台了。我觉得从5点到7点半这2个半小时是我差不多这一辈子最难熬的2个半小时，
6: 最难挨的。
5: 我觉得
6: 啊，可以觉得怎么着？
5: 可以说是难熬，真的。
6: 对，
5: 因为太紧张了，太忐忑了。保利剧院，保利剧院这个舞台呢，
6: 性质变了。
5: 咱们今天是来赚钱来了吗？
6: 您见过那买的还卖票吗？
5: 咱今天应该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大家。
6: 反正我比你分的多点。
5: 保利剧院，
6: 哎，
5: 是一个神圣的舞台。
6: 对，
5: 说实话，第一次在这演出，心情多少有些忐忑，
6: 也激动，也是
5: 有些紧张。接到这个通知是在北展的后台，我师父跟我说：“宝贝儿，
6: 哎，一周也不分人了。
5: 5月1号，给你办一个专场，在保利剧院啊。”我说：“好啊。”然后旁边于老师就说了：“
6: 哦，你于大爷，
5: 嗯，小叶。”

0: 哎呀，我们村啊，也有很多朋友上外打工去。
1: 哦，这务工啊。
0: 啊，可以挣些钱呢。
1: 对呀、
0: 啊。对吧？有的出去一年多，
1: 嗯，
0: 挣了10000多。
1: 哎呀，不错
0: 的。有的出去半年，挣了8000块。
1: 这比那个强。
0: 有的出去3个月，挣了20000多。
1: 可以。
0: 有的出去3天，挣100多万。
1: 怎么挣100多万呢？
0: 回来就毙了。
1: 抢银行去了是吗？
0: 太难了。
1: 你们不是哪儿的农村？你们是
0: 甲县。
1: 您等会儿，什么县？
0: 甲县。对，
1: 哪儿有这么个字儿？这玩意儿
0: 好写
1: 啊
0: ，PIA。
1: 我问你这字儿呢，听说你拼音了？
0: 没有这个字儿。
1: 哎，大哈哈。哎呀，您是不是听错了？您说是啪县呀、啊？
0: 农村的啪县。
1: 哎呀，
0: 太穷了，
1: 太穷了。
0: 终于有一天，我的父亲把我叫到跟前儿，
1: 还终于有一天，
0: 要跟我说几句。
1: 哦，要跟儿子嘱托一下。
0: 嗯，小娃小娃，
1: 你等会儿。这说什么呢？这是
0: 啊，
1: 我们今天说什么？
0: 就儿子，
1: 你别动！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0: 甲县他口音嘛，
1: 不是您说清楚什么口音，哪儿的？
0: 肖啊，口音，
1: 肖啊，
0: 啊，
1: 哦，河南是吧？
0: 嗯。
1: 那叫甲县不新鲜，
0: 嗯，
1: 你们净造东西了，嗯。
0: 肖啊，
1: 哎呀，
0: 上城市闯荡闯荡吧。
1: 我还闯荡。
0: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呀。
1: 哎，
0: 多赚一些钱回来呀。
1: 啊，
0: 多赚点钱回来。
1: 嗯，
0: 好让我在这个村里
1: 怎么样？
0: 抢女霸女呀、
1: 啊。这老流氓啊，这是。怎么净抢女霸女的男的呢？
0: 都毙了。
1: 这一个村的抢银行。
0: 哎，我为了完成我父亲的心愿，
1: 哎，对，
0: 我决定去闯荡，
1: 对，给老头挣钱去呗。
0: 准备我的行囊，
1: 哎呦，
0: 装好我的裤子、我的袜子、我的被子，
1: 你就现在上衣都没有，
0: 穿着呢，
1: 就这一件是吗？哎呀，
0: 带上我的茶枕，
1: 哦，茶枕，哟，您还挺讲究，
0: 嗯，
1: 还茶枕。
0: 对呀、
1: 啊，那玩意儿多醒脑啊！茶叶做的
0: 什么
1: 茶枕呢？
0: 对，茶枕，
1: 对，茶叶做的枕头吗？不是，
0: 棒茶枕。
1: 您那叫剩半袋干粮，知道吗？还棒茶枕，多硌得慌啊！
0: 饿了能吃，困了能睡。
1: 哎，这行了，您别说了。哎呀，
0: 带上我的茶枕，
1: 哎，对，棒茶枕，
0: 嗯，穿上我那双疑似鞋。
1: 哦，对了，什么叫疑似鞋呀、啊？
0: 就是像是鞋，
1: 像是鞋，
0: 嗯，
1: 那其实呢，
0: 不是鞋，
1: 那它怎么能像鞋呢？
0: 就是没底儿。
1: 哦，没有底儿，
0: 嗯嗯，
1: 哎呦，
0: 也没面儿，
1: 哎，您那哪点像鞋？
0: 有两根带儿。
1: 哎呀，您这算是挣脱了逃出来的是吧？
0: 穿上我那双疑似的鞋，
1: 就这俩袋儿就完了。
0: 北上，
1: 这还北上了还？
0: 好，来到我们北边的县城。
1: 哎，您搁着吧，您那叫北上啊，
0: 在那儿坐火车
1: 哦，上北京，
0: 来到北京
1: 哦，
0: 寻找工作。
1: 对呀、啊，
0: 又叫求职。
1: 哎，新鲜词儿，
0: 朋友们，农村来。

0: 市。
1: 哦，
0: 我天天去那儿逛去，
1: 逛超市，
0: 看看能不能逮着小偷。
1: 小偷小摸的，
0: 终于有一天
1: 啊，
0: 让我逮着了。小偷偷着一样东西、
1: 啊、
0: 要跑，
1: 发现了，
0: 发现了，要跑，行，跑你的
1: 啊
0: 啊，你先跑，
1: 你追呀、啊，
0: 我先睡会儿。
1: 您还是兔子，您是，
0: 你先跑。
1: 哎呀，
0: 我一瞧差不多了，天也黑了，
1: 嗯，
0: 我撒腿就追。
1: 好，天黑追，
0: 给他挤到一个死胡同，
1: 我是真追的。

0: 我嚷什么？
1: 哥们儿
0: 啊，
1: 我也不是好惹的。
0: 哟、
1: 啊，大爷，我也不是吃素的。
0: 嚯、
1: 哦，知道吗？
0: 嗯，
1: 我今天我要不把你送到公安局，
0: 怎么样啊？
1: 你能不杀我吗？
2: 哎，这嗨，你怎么求饶啊？
1: 什么叫求饶啊？
2: 没有这么说话的，
1: 这叫不吃眼前亏。
2: 哎呦，
1: 哎，再瞧他
0: 啊，
1: 亡命徒啊，朋友们，
2: 你逼急了，
1: 小贼
0: 啊，
1: 你算是惹着我了，我今天我必须剁了你。
2: 哎呀，
1: 我必须杀了你。
0: 是，
1: 知道吗？
2: 你都是失血过多啊！
1: 我一瞧他还挺疼，
2: 哎，是太疼了，你
1: 怎么着？小瞧我是不是？我必须我杀了你！
0: 还真稳当着呢，
1: 冲我可就过来了
0: 啊！
1: 我一瞧真要杀我呀！
0: 是啊，
1: 我来个骑马蹲裆式，

0: 没得聊啊你们。
1: 什么血型把他迷惑住了，这什么玩意儿的。
0: 我 B 型。啊，小偷还正回答还。
1: 你冲这个点就不如我。
0: 哦，不如你。
1: 哎，
0: 你呢？
1: 我 BB 型。
0: 哦，你 BB。
2: BB。
0: 说完这话，小偷冲我。哎呀，
1: 羞辱我！你要不告他呢？羞辱我！我说你这样的啊，
0: 谁让你说的？
1: 恼羞成怒，我可生气了。
0: 哎呦，
1: 我真生气了。
0: 是吗？
1: 我一个箭步冲过去，嘡啷一脚给他弄躺下。
0: 啊，
1: 两只手拽着他的胳膊，这脚踩着他的脑袋。我说让你不学好。
0: 好。
1: 他说一句话，当时我都乐了。
0: 他说什么呀？
1: 你怎么不洗脚？
0: 去啊！
3: 这想死你们了。哎呀，这过年回家回的晚，赶上29了，饿了，找家面馆吃口面。我记得原来这家叫大成的面馆，现在改名叫海参面馆，升级了，自动升级，提高档次了，可能挣着钱了，进去看看。服务员，
4: 欢迎光临。
3: 嗯哼，
4: 哥，点点啥？
3: 冷冻数酒的，不着急点菜，先暖和暖和。有茶水不？
4: 有茶水。
3: 免费不？
4: 免费。
3: 两壶龙井。
4: 没有。
3: 毛尖也行。
4: 有毛豆。
3: 泡毛豆喝呀。菜系什么菜系？

0: 不是，是急辣根了。
1: 当时我是不是就第一口就吃这么多？
2: 不是，狼吞虎咽，咽。嗯，你有理，你怕啥？
3: 哎呀妈呀！我看吧，都呛得很。
2: 这老板就是这表情，就是这表情，要哭。哎，对。哎呀，拿大蒜解一下，以毒攻毒。
3: 快点吃着得了，你。哎呀妈呀，劲儿太大了。
2: 哇，这味儿。
1: 两瓣蒜，两管辣根儿，
3: 顶囊不？
1: 顶呢？看细节啊！这时候我要走，我说我走，
4: 没给钱呢？
1: 给什么钱？
4: 汤面钱。
1: 汤面，我搁炒面混的，给什么钱？
4: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
3: 嗯，没毛病。确实不应该招人家这钱，
2: 对，
3: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智商这样啊，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让他帮我捋捋账，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燕飞，燕飞啊，
5: 姐夫，
3: 燕飞，
5: 姐夫，
3: 小舅子，哎，这样啊，那个贵姓？
1: 免贵姓猴。
3: 猴哥，
1: 八戒，你说啊？
3: 这样，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学的会计。这样，咱家呢丢了两碗面，他吃的，不知道应该找谁要这钱。姐夫懵了，姐夫这脑袋有瑕疵。你帮姐夫捋一捋，行吗？
5: 没问题。
1: 你这样，这两碗面，两瓣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5: 九以内的都没问题。
1: 来，一起来，
5: 靠靠。
1: 名牌大学，
5: 漂亮！
1: 五以内的加减法
5: 不能超过九啊。

0: 往下走，
1: 往下走，
2: 到重要环，大学生，你给我看点。我说我要走，
0: 没事，你一会儿走不出去，拿这当担架给你抬出去。
2: 我说我要走，
0: 注意看，
3: 没给钱，
2: 给什么钱？
3: 汤面钱。
2: 汤面我用炒面换，你给什么钱？
3: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2: 炒面在这儿呢，人家没吃，这还算不明白了？这不炒面没吃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点账算不明白？都傻呀？没吃，拿这换的。
4: 你看把他气的，啊？
5: 我看明白了，你没毛病。你看，咱确实不应该收人家钱。
3: 他吃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
5: 我也有点乱，这样吧，我把我媳妇叫出来。你给我媳妇从头到尾演一遍。我媳妇算不明白呢，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你再给我老

0: 这一个点儿把诚信整没了。
1: 对，
0: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信誉整没了。
1: 对，
0: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良心整没了。
1: 对，你家能把辣根都整没了。
0: 我看你都呛得慌。
2: 贵姓？
1: 免贵姓侯。
0: 侯哥，
1: 八戒你说。
0: 这样啊，今天是我店内一点的失误，给你造成了挺呛上的影响。这样啊，今天面条算我请客，你白吃。
1: 你白吃？
0: 我不白吃。
1: 你才白吃呢。你不白吃这事算算不明白。我差钱的人吗？三碗面一碗十八，60块钱不用找了。我看这回谁还敢拦我回家。啥意思啊？动武啊？怎么的
3: 哥？交个朋友啊，够意思。嗯，我就想知道公交车一共走了几站。
1: 你呀，二。
3: 明白了，姐夫，我算明白了，公交车一共吃了2碗面。
0: 你给我滚一边哪去啊你！给我好好算一算公交车到底走几站，然后再给我仔细算一算今天开业一共赔丢几碗面。撤。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地气十足生如钟。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6: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7: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8: 天无下雨，
9: 身强体健，
10: 百岁高天。
5: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6: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

0: 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医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

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自打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很多朋友就打来电话跟我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就这么好使啊？自己身体都好转了。有的说之前胃溃疡啊，没食欲，吃不下去饭，现在呢有食欲了，吃嘛嘛香了。有的说呀，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哎，现在呢睡得也香了。也不感觉劳累了，还有的之前像便秘腹泻的朋友，现在呢也都能排除香蕉便了啊！反正吧，大家呀都很高兴。我可以这么跟大家伙讲，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那都不叫病。那你这个药里边是不是含有西药成分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

万人民币，所有人啊都可以拿去做检测的。另外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它属于第二代的原研药，是我们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那我们补序派的传世配方，不管是药材的选取还是工艺的提取，可以说呢都做到了极致，做到了顶级。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它80公斤药材只能生产出一盒药，

0: 的好机会。但是啊，医保报销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啊。所以报名电话大家千万千万记好啊，
1: 400-632-6599。
0: 中医常说呀，治病必求于本，真正有效的治疗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压制那些症状，而是找到并解决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现在啊，我上医院治病我们都是怎么治的，您回顾一下您走的弯路是不是啊。你像失眠了啊，那我吃片安眠药睡着了，对吧？我血压高了，哎，血糖高了，血脂高了，我吃点降压的、降糖的、降脂，这药一吃您就觉得平安了吗？哪块疼了吃片止疼药，哎，不疼了以为就好了。那为什么失眠呢？为什么会疼啊？为什么您的血压、血糖、血脂会高啊？您吃的那些药物啊，他们根本就不管，他只解决指标数值的问题啊，根本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叫治标不治本。那这些病的本是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一个字，就是虚，就是虚啊。景岳全书当中啊就这么记载的，说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一切疾病的根源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所以不管什么病啊，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你要是不解决的话，这个病啊你治一辈子它也治不好。那咱们继续刚才电话询问高血压问题的啊，我问大家伙啊，哎，您说这个血压高啊，它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是孙大夫吗？
2: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老师啊。你好，欢迎您，您什么问题请讲啊。
1: 那孙大夫，我今天听节目说、哎、国家专利补给方现在能医保报销了。
2: 嗯，对呀、啊。
1: 但是我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一副，这个能报吗？
2: 能，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核对您之前的购买记录啊。买一副药的呢医保能报65%，买三副药的报80%啊。核对完之后呢、哦、您这个多花那钱会在5天就打到您卡上了啊。
1: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这是真的、
2: 嗯、
1: 太好了。那你按照我花的钱，我算了能退我3640，那要是真的能够退回来这么多钱、
2: 嗯、
1: 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呢。
2: 你不用谢我，你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国家就行，这是咱们国家医保中心给的福利啊，不用谢我好吧。
1: 哎呀，是这么说呢、
2: 嗯、
1: 那即使不对原价买，那我还是该买的买，因为我这病啊就指望它了。老师，
2: 哎呦，那听您的意思、嗯、您是什么重病啊？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1: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2: 嗯、
1: 那开始早上成浆的时候，哎呦，真的这个手就打不了弯，跟那木头一样硬邦邦的、
2: 嗯、
1: 然后我老伴儿一用热水就让我泡泡手，慢慢活动开了都差不多半个来小时，这是开始几年，这后来就不行了，严重了，
2: 后来不行了，嗯，
1: 刺痛，就有时候就觉得冰冻了一样，就根本就不像是那么灵活那么热乎，都是凉冰冰的、
2: 嗯、
1: 有的时候啊一使劲用力就跟他针扎的呀，我的疼的我，而且关键我这个手指头打弯，这都变形了，都
2: 啊都开始变形了、嗯、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没少吃止疼药吧？
1: 是嘞，最开始的时候啊，医院让我吃布洛芬，说消炎止痛，但是吃效果不行了。
2: 嗯，那换吧。
1: 后来又给我吃的这个双氯芬酸钠、
2: 嗯，
1: 说这是最好的止疼药了。
2: 没错啊，这个双氯芬酸钠呀，它止疼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得知道它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就是一种神经阻断剂，就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阻断给屏蔽了。但是长期吃啊，副作用非常大。啊，你吃一次呢就相当于在您胃上扎一窟窿眼儿啊，一次两次还好，你长期吃你的胃就扎满窟窿眼了，一定会出现胃糜烂胃溃疡，没跑。
1: 是，我最后真成胃溃疡了呀。
2: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哎，出现胃溃疡了，是不是？嗯，
1: 吃不了饭、
2: 嗯、吃不下饭了，
1: 不吃药吧这关节疼的都不行、
2: 嗯、
1: 吃药吧胃又难受不行，哎呀，真是活得我生不如死。
2: 嗯，
1: 有时候疼得我啊上个厕所我真是就是擦屁股都够不到，老伴还得帮忙、
2: 嗯、
1: 你说这日子过得可没尊严了。
2: 哎，可不是啊，您吃的药啊其实呢都是没治到这病根上啊，你的问题在哪里呀、啊
1: 嗯、
2: 在哪里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亏虚了。你像你的骨骼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就出现变形，哎，出现这个疼痛啊，出现沉浆，包括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了，咱们身体的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啊，然后呢这个风寒湿邪呀、啊、就会乘虚而入啊，侵犯到我们这个关节经络，当然你的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胃也需要。

0: 阴阳气血来濡养它。所以啊，这个简单说吧，就你这些毛病你想好起来，只有唯一的一条道你能走得通的啊，就是必须把这个阴阳气血呢同时补齐才行，哎，这病才能好啊。哎，
1: 是，后来我也听好朋友说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我就买来用上了。吃完第一天，哎，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胃就舒服点，就知道饿了，有点食欲了。
0: 就第一天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效果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多快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关于吃喝拉撒睡啊这些小问题小毛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7天必须给您解决掉，谁用谁好使啊。这些问题

0: 6599
1: 就可以了，赶紧拨打，别耽误时间，好吧？
2: 哎呀，这会儿我就赶紧打了。
1: 嗯，
2: 用药的时候吧，我要有啥问题，我还得找你啊。
1: 好的，没问题，再见啊，拜拜。
2: 哎，谢谢孙主任，再见呢。
1: 好，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这位朋友你好啊。
4: 孙主任你好。
1: 你好。
4: 我就是想问一下哈、
1: 嗯、
4: 您说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能医保报销。
1: 对。
4: 我看您说有的报销65%，有的报销80%。
1: 嗯。
4: 我吧是这个农村的合作医疗。
1: 嗯。
4: 就是跟这个市里医保报销的金额是一样的吗？
1: 啊。咱们有这样的规定啊，就不管你是城镇的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农村的这个新农合也好，您只要凭借着这个医保本，咱们报销的政策都一样，都一样啊，哎。
4: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能买得起的。
1: 那听您的意思，您大概是新朋友是不是？
4: 哎呦，我用过补虚方。
1: 啊，用过呀，那是老朋友啊。
4: 不过不是我自己买的。
1: 哦，
4: 是我大姐那时候买的，送给我一盒。
1: 哦，送给你的哦。
4: 哎，对，
1: 嗯，
4: 之前我这不是有这个冠心病嘛，都5年了。
1: 嗯 嗯， 嗯。
4: 最开始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吧，就是感觉就是胸口这块发闷，喘气有点费劲。
1: 嗯。
4: 那时候就吃点那个丹参片儿，那时候下地干点活啊，家里养的鸡鸭也都能干，也能照顾。
1: 嗯嗯。
4: 但是吧，就是时间长了哈。哎呀，就感觉这口气怎么就越来越上不来了呢？
1: 哎，气短了是不是？
4: 哎，气短，对。然后呢，也出现心绞痛的一个状况了。
1: 嗯。
4: 啊，严重的时候一天得出现好几次。
1: 哦，那么多呀。
4: 要是，哎呀，可不吧？有时候一发作起来，这心脏就像有人就抓着你似的，完了汗就呼呼往外冒啊。
1: 嗯，直冒汗。
4: 那，哎呀，那时候就光吃丹参片儿不好使了呀。
1: 嗯嗯。
4: 完了，实在不行就吃点这个硝酸甘油才能缓解一下。
1: 嗯。
4: 但是吧，就身体就感觉咋的呢，就越来越虚。
1: 嗯。
4: 一动就喘，上不来气儿。
1: 嗯、
4: 就是家里的活吧，就不像过去能干了。就是，
1: 嗯、
4: 就连个就喂个鸡鸭那时候都不行，哎，就到稍微那周一点就犯病。
1: 嗯。
4: 啊。哎呀，就是屋里屋外那时候就啥活都干不了了，都是我家那口子在忙活。
1: 嗯。
4: 哎呀，这你说的这。半年前还犯肠炎了，你说
1: 又犯肠炎了，
4: 大便不成形、
1: 啊、
4: 天天拉肚、
1: 嗯、
4: 这好人都能拉废了，
1: 嗯，
4: 何况你说我这身体本来就这样的，你说
1: 嗯嗯，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个冠心病为啥难治，就是因为它这个病根啊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我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当你阴阳气血亏虚啊，我们体内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血瘀栓子，这些个血瘀栓子呢就会导致你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那我们的心脏就会缺血，就会引发心绞痛，而且越狭窄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就越频繁。啊，你看你最近这一天呢就得疼好几气儿，是不是啊？哎，那至于后来你最近出现的这个什么肠炎，是因为我们中医讲呢，心与小肠相表里。哎，你心脏有病的，我跟你讲啊，10个得有8个肠道都有问题的，明白了吧？所以说呀，如果你再不补足你的阴阳气血的话，那你身体的这种吸收能力啊，慢慢就都没了。你吃进的好东西，我们叫水谷精微，你运化不了了，那么这个阴阳气血就会进一步的亏虚，啊，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哎，越虚越。

0: 会越堵得越重，堵得越重是越虚越亏，那你看看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对吧？所以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那几根血管要堵上堵死了，那不就心梗了吗？就算是不心梗，啊，那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脏腑呢也会受牵连，啊，因为我们中医讲这个人的五脏啊，这个它是相生相克的，这上边下边它会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这样就会导致最终的结果叫什么呢？叫百病丛生，啊，哎，
1: 啊，是这么回事儿。你说这道理，要不是就是老师你讲，我真的就是咱们也不懂。但是当时吧，就是自己就身体状况吧就不好，就感觉好像是哎呀都活不了多久了似的。后来是我姐来看我，哎呀，她一看我那样啊，她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然后她就给我带着一盒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她的心梗就是用它治好的。
0: 他能把这么好的药啊白送给你啊，看来你姐呀对你是真好。
1: 是啊，哎呀，我姐就是确实对我挺照顾的。当时我就问她这个药哈多少钱，她跟我说5600一副。你说我哪吃过这么贵的药啊？她跟我说能治你的病，这5600还贵呀？她说你先吃完一盒看看效果呗。
0: 对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想治好病、治大病，那一定就得用好药才行
1: 对呀，
0: 啊。
1: 就是我当天吃了一次药之后哈，哎就。

0: 回来还三站地呢。
1: 我们哎呦，你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这事挺麻烦。这样，叔叔，赶紧上车，我开车拉你回家取那一块钱，快！
2: 不行，
1: 又咋的了？
2: 这停车场没有结清楚账之前，这个车它不能动。老伴啊，六站地，快去快回，出发！我送送你，
1: 你回来。阿姨，我烧过你们家房子吗？
2: 没有啊。
1: 我烧过你娘家房子？
2: 没有啊。
1: 我烧过你婆家房子？
2: 你老惦记烧我家房子干啥呀？
1: 你没烧房子，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呀？哎呀，我着急，我有事，我签合同全毁了，我钱我不要了，行不行？车我就放这儿，酒我也不要了，我合同我也不签了，我现在我想回家，行不行？
3: 呀
1: 呀，
3: 老公。你咋还在这儿呢？我同学聚会都完事儿了。哎，老公，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看，我刚才把你这瓶酒带去了，贼有面子。结果呢，这帮人哈全都开车了，谁也没喝，酒我给你省下了。
1: 不是你拿我酒，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3: 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你的。就是我的，么么哒！
1: 上边打去！
3: 你凶我！
1: 这不是什么时候了，还卖萌啊？这不是这……
4: 这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啊，把这瓶酒送给对面的阿姨，快去！
3: 为啥呀？
4: 因为……
0: 哎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3: 怎么了，老公？
4: 快，把酒。送过去，快快
3: 快！给您，
2: 我不要。
0: 阿姨，你咋还卖着萌了呢？
2: 我要我哥哥那瓶酒。哎呦，我
3: 这还有一瓶呢。哎呀，
4: 你那瓶，你那瓶啊，你那
3: 怎么回事，老公？
4: 阿姨，这瓶。就是您的酒，
2: 老伴儿，你的酒回来了。给拿好了。
0: 这真是你给我买的？
4: 阿姨啊，对不起，你说我这小伙子忙忙愣愣的，这大冷天儿。让你在外面看车，给我看了四个小时，回头我还把您冤枉了，这事是我做的不好，我向您赔礼道歉，对不起。
2: 没事，孩子，事儿说明白了，我心里就踏实了。阿姨搁这嘎达干了725天，没有出过一次差错，没有坑过一个人。今天你没丢东西，我就对得起我这身衣裳了。
4: 不是，
1: 跟着阿姨，我现在心里不得劲的是，你说你买了一瓶酒，然后精心准备跟老伴过生日，你说哎呀哎呀，
2: 坏了坏了，快来不及了，老伴儿，哎呀，你赶紧的，
1: 赶紧回去，
4: 阿姨，别着急，时间刚刚好，媳妇儿听我说话接下来咱哪也不去了，
3: 行，
4: 把酒开开，在这停车场陪着阿姨，给咱叔过一个完美的生日，
2: 好，哎，我还有惊喜呢，还有呢。蛋糕，哎呦，大蛋糕，
4: 你看，
2: 哎，往哪呀？
4: 慢点，
2: 快沉呐！
3: 来，
2: 别打了，
3: 哎，放这，
1: 你看人阿姨，多浪漫！你这大蛋糕，你这咱四个人也太吃不了。
3: 是呢，
2: 打开，
0: 这就是您给我买那大蛋糕，
2: 我又不吃，给你的。跟孩子们分分，
0: 来，哥们儿，来，分享分享，别咬我手啊！
3: 不要，
1: 先放这啊，来，哎，把酒给我，
3: 好，
1: 起开啊，起开这边，
0: 咱这也
2: 打开，
1: 那个媳妇，在这陪着阿姨啊，咱们共同祝叔叔
5: 生日快乐，
0: 谢谢。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志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这回我们仨人说一段，
3: 哎，三个人说好啊，
2: 哎，
3: 一会儿准掐起来，
2: 那可
3: 不，啊，不是一会儿准斗起来，
2: 仨人热闹，
3: 三个人热闹，
2: 对，
4: 哎，说仨人的了，
2: 嗯，
4: 你们俩人太不自觉了，
2: 眼睛。

0: 跟你们道歉。
1: 老几位再见啊，回去回去，我走了。
2: 哎哎哎，
1: 不干了不干了。
2: 没没没，你走，
1: 没事儿，
2: 我走，我走，哎哎哎，
3: 你回去，你回去，你回去，你回去，
1: 怎么着？你怎么意思？
4: 不干了，
1: 走了。
4: 你们俩能耐大
1: 哦，我不行。
4: 你说今天你走了，你还回来不回来了？
1: 连你我都不见面了，永远不来了，
4: 不理我了。
1: 当然了，
4: 好，
1: 嗯，
4: 走了，
1: 走，
4: 太好了。
1: 你别拦着，
4: 你把马褂脱了，
1: 你
4: 脱了，
1: 我不用脱。怎么回事？
4: 你
1: 不
4: 来，
1: 不
4: 来，
1: 不
4: 来，
1: 你
4: 别
1: 这么
4: 这脾气，你让他走，他走，咱俩说
1: 他走不成啊？
4: 怎么就
1: 他穿这马褂
4: 啊？
1: 是我的，
4: 他穿这马褂是你的，
1: 我的呀。
4: 别着急，别着急，我来。来，我问问您，李先生，李先生，
1: 你也拦着我？
4: 不，
1: 你们等等，
4: 我不拦，我不拦你，我跟这没关系。但是有一个事儿，我得问问您。
1: 什么事儿，先生？
4: 您穿着这马褂儿，
1: 马褂儿，
4: 这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4: 嗯，
1: 马褂儿穿着呢，
4: 是穿着，
1: 怎么回事？挺合适啊，
4: 挺合适不成？
1: 俩袖子一边一个，
4: 废话，废话，这有仨袖子了。我问问您，穿这马褂儿谁的？
1: 您问这马褂儿谁？
4: 是谁的？
1: 马褂儿谁的？
4: 嗯，
1: 你看现在谁穿着呢？
4: 你穿着呢？
1: 我穿着，你管那是谁的干嘛呀？
4: 你这叫什么话？我得问问呢。
1: 你问问，你问这不像话，不像中国话。
4: 怎么呢？
1: 哦，人穿着马褂，你问问。你走马路又穿西服呢？赵先生，您的西服是谁的？那不打起来了吗？
4: 哎呦，我跟您说两回事。
1: 就是、
4: 您这件我就得问问。
1: 你得问问。
4: 我就得问问您这件马褂是谁的？
1: 哎，马褂你问谁的？
4: 啊，对了，
1: 他这个你管那个干嘛呀？我穿着不就得了吗？
4: 那不行啊！我必须得问问。
1: 必须得问。
4: 哎，
1: 马褂，我得告诉你，
4: 嗯，
1: 马褂谁的？
4: 您跟我说说。
1: 我告诉你，
4: 嗯，
1: 我得告诉你，
4: 你跟我嘀咕什么呀？
1: 这叫别人听见不合适。
4: 谁不想听听？大点声音，大家都想听。
1: 马褂，
4: 哎，
1: 说。我这人挺唯物的，
4: 嗯，
1: 马褂是他的，
4: 他的
1: 呀，
4: 不是，是他的，
1: 那就是他的，
4: 脱下来
1: 干嘛？
4: 给他，
1: 哦，胡说八道，不讲理，
4: 哎，怎么了？人家的马褂，
1: 他的马褂我穿着怎么能给他呢？你岂有此理？你给他，他要卖了呢？
4: 啊，他把他撕了，碍你什么事？
1: 就是
4: 人家的，
1: 他是人家的这马褂，他马褂他不能给他呀？
4: 不是，为什么就不能给呢？
1: 他有道理。这马褂我不是从他手里借来的，
4: 你从谁手里借的也是人家的，你不得给人家吗？
1: 就是你当我白穿他马褂？穿马褂我不白穿的，
5: 你还给利息了？
1: 你先别着急啊，我这跟他说，
5: 你说
1: 跟他说的。
4: 您这意思穿他这马褂不白穿？
1: 啊，对，我穿他
4: 说不白穿，我得问问他。
1: 你问问
4: 他，既然你说不白穿，你说是怎么了就不白穿了？
1: 我穿这马褂，不客气说
4: 啊，
1: 就这天
4: 嗯。
1: 我先热，
4: 是您先热，我看着也热。
1: 我对他有好处，
5: 有什么好处？
4: 有什么好处？
1: 有什么好处
4: 啊？
1: 他我一说你就知道了。
4: 啊，那您说我听。
1: 比给他拿利息啊，高上十倍，
4: 是吗？
1: 这马褂啊，也不是我的，
4: 对，
1: 是他们家老爷子的，
4: 对，是
1: 遗留下来的，
5: 没错。
1: 老爷子去世了，老太太就把这马褂保存起来了。
4: 是啊，
1: 我呀交的那朋友都70多岁的、60多岁的、80多岁的老先生，不是文学家就是大学者，他们都常摸马褂，我管我大褂。我没有马褂，我听说李金斗啊，他们家里就保存这么一件好马褂，在他妈那柜里呢。我那天去了，我见着他妈了。他妈您知道吗？
4: 我这见过，
1: 是他妈是一个老太太。
5: 废话，
4: 太太，
5: 老头是我爸。
1: 你长学问了不是？你看
4: 这长什么？
5: 这
4: 太太，这是
1: 应该的，
4: 应该的。
1: 他妈呀，他妈，我那天一去啊，呵，他妈跟我这客气，哎呀，我说我一见面我给他鞠躬，我说嫂子您好。
4: 嫂子
1: 啊，
4: 嫂子
1: 哦，他妈跟我论哥们呢，
4: 大辈
1: 儿叫嫂子，
5: 这还是我舅舅，
4: 还是娘家人呢，这是。
1: 我不是母模，我就是舅舅，反正没好角。
4: 你们有亲戚这？
1: 对，
4: 有亲戚。
1: 反正我先穿会儿吧。他是这么回事，他妈就说了，他大叔啊，你有什么事儿？我说就说简单接说吧。我有老朋友，我准备借您马褂，您看我穿，你就穿去吧。不过有一样，那个老李呀、他大兄弟有件事情我拜托，你见着我们那个小胖子那李金斗的吗？我说这茶馆酒肆有时候总碰见，我拜托您个事儿，这孩子瞎嘛海大晕头，云山雾罩，说他是神经病吧，他没进医院，他嘴里胡说开火车，有的时候在人家撇大嘴就这个那个海阔天空，一顿足疗叫人家把他问的脸红。

0: 子粗，到家里头拿我拿他媳妇儿开涮，拿我们娘俩生气。你说我们天天跟这受这罪干嘛呢？您穿着马褂，您这岁数大，您又是我一兄弟，我拜托你，以后你要是碰见金斗在外边有别人跟他说话，把他问住了，问他没词儿的时候，您想办法把这个话给他圆回来，也就是说出了矛盾了，把矛盾给他解开了。这个话他说的不讲理了，您把他圆的给他讲了理了，我老嫂子就感谢你了。哎，你说咱穿着马褂白穿吗？
1: 不白穿，真是不白穿。
0: 你上哪儿雇的律师去？
1: 太对，你说这不白穿。
2: 这是
3: 这律师也不开眼，什么个儿
1: 啊？我跟你说啊，我可听明白了。
3: 听明白什么？
1: 人家穿您这马褂可真是不白穿。
3: 你怎么信他的？
1: 不是，你这人说话云山雾罩。
3: 谁云山雾罩啊？
1: 你天是一
3: 他说话才云山雾罩。我能云山雾你不知道？不是，你别掺和这事，
1: 你别掺和这事。
0: 你这人有点不合适。
3: 怎么不合适？
0: 你当这么多人，你就把马褂。
3: 废话，你马褂你为什么不给我？
0: 我不是，咱们说好了吧？
3: 什么？
0: 过两天我有一喜寿事，赵二爷
3: 那
0: 边我得去。
3: 你的马褂你什么时候不用？
0: 三天吧。
3: 三天，
0: 在星期二
3: 夜里2:30给我送去。哎，
0: 我开着鬼给你送去。
3: 哎，我得穿呢，我星期三我穿呢。
0: 我晚点，
3: 转天什么时候？
0: 早上5:10。
3: 我起得来不啊？
0: 咱就星期二吧，
3: 星期二
0: 下午2点。
3: 不，中午12点。
0: 12点人吃饭呢，我弄半把罐吗？
3: 一点
0: 我还没吃完呢。
3: 1点还没吃完呢。
0: 1点半。
3: 一点半。
0: 大哥，
3: 好，
0: 大哥。1:35。
1: 嗨，费5分钟矫情半天。
3: 你说我其实不在乎这个，但是你说这话不？
0: 怎么你
3: 是不是？
0: 你当你当
3: 这个，我告诉你，要既然是当我舅舅，不爱你，是不是？
0: 我
3: 当我舅舅，愿意叫你，但是你这有点意思。败点，
0: 哎，行，
3: 还是白点，你还喝奶是怎么？
1: 什么岁数的人
0: 呢？不喝豆腐脑吗？咱走吧。
3: 别走，我跟他聊会儿天。
0: 你
3: 跟他聊什么事？
1: 你问他没什么事，
3: 你跟他聊。你看，这奶上我这儿了，你。
1: 你跟他聊，
3: 别着急，我给你找个凳子，你歇会儿。
0: 哎，
3: 我跟他聊会儿天，我
0: 爱跟他聊天。
1: 咱没弄清楚，这俩人这什么交情啊？这是
0: 对我客气了，这让我坐下
3: 啊。来，你这坐会儿。我跟他说好话
1: 啊，
3: 你穿着马褂没关系，让我心里痛快了，白给你就成。
0: 哎，我坐会儿了，
3: 坐会儿，
1: 老姐，
0: 我不过去了。
1: 哎呀，这多好，坐台上听相声，票都不卖。
0: 我是得谢我，
3: 他这人就这样，他的话你不能相信。
1: 是啊，
3: 他说我说话云山雾罩。
1: 是啊，
3: 我怎么能云山雾罩呢？您看咱们这身份，
1: 嗯，
3: 就这模样啊，多可爱呀，对不对，老几位？
1: 倒是形象不错。
3: 是啊，他没学问，我有学问，我说话他听不懂，他就说我说话云山雾罩。
1: 哦，你还有学问呢？
3: 我留过洋啊。
1: 是吗？
3: 我有本子。
1: 我也有本子，我刚考下来的。
3: 汽车本。
1: 那您什么本子？
3: 大本。对，
1: 嗯，
3: 咱们，
1: 嗯，
3: 博士钱。
1: 什么年？您什么年？
3: 博士钱。
1: 我就听过有博士后，我还真不知道有博士前呢。
3: 那是来晚了，博士后。我洗得澡，我在前面啊，博士前嘛，是不是？是不是？
1: 赶明谁要考博士，一定得起早。
3: 哎，我不爱跟他们说话，是不是？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是不是？我说话他们听不懂啊。
1: 是，
3: 我不爱听。
1: 不愿意跟他们说话，
3: 说话我难受。
1: 不是，你说就说吧，你笑什么呀？
3: 你们家人都这么笑啊？我这是哭，
1: 这是哭。
3: 当然了，我难受。
1: 我说怎么这么寒碜呢？你哭什么？你好好说呀。
3: 您不知道，您不知道，我这人呢，爱养宠物。
1: 好养宠物。
3: 哎，我爱养宠物。
1: 哦，
3: 我家有一狗啊。
1: 嗯，
3: 哎呦，这条狗可太好了。这条狗知道谁送我的吗？
1: 我不知道。
3: 李宇春。
1: 谁？
3: 李宇春啊。
1: 就这超女啊。
3: 我是超男呢。
1: 咱俩差不多，我超肥呀，我是。什么呀？你
3: 李宇春送我一狗，我们俩一块合唱，他超男，我超女。
1: 哦，
3: 我超女，他超男。
1: 我这么着搭配，
3: 一会儿他男的，一会儿他女的，一会儿我男的，我女的，我这干什么？是不是啊？对不对？
1: 哦，
3: 送我一条狗，哎呦，这狗可太好了，太好了，30多够。

0: 尺多长，
1: 是
0: 浑身上下一根杂毛没有，
1: 慌
0: 油亮油亮，黄色连黄缎子
1: 漂亮啊，
0: 那脑袋跟那小老虎似的，四个爪子，最可爱的这狗这儿长一字儿，
1: 写的什么呢？
0: 斗。
1: 跟他是哥俩，
0: 有时候一叫我斗
1: 啊，
0: 他就回头。
1: 嘿，那还真是哥俩。
0: 哎，那天常贵田叫我斗，哥俩一块回头。这狗好，我喜欢这么一条狗，
1: 不错，
0: 太好了。
1: 是是，
0: 这么好的狗，
1: 嗯，
0: 那天掉茶碗里烫死。哎，我能不难受？我心里难受，我想这狗啊，我的
2: 狗啊。
1: 胡说八道，
0: 谁胡说八道了？
1: 你这叫云山雾罩。
0: 我怎么云山雾罩了？
1: 你怎么不云山雾罩
0: 啊？
1: 这么大一个狗掉茶碗里烫死了。
0: 对呀、啊，
1: 有这事儿？
0: 你不相信是怎么着？
1: 我当然不信。
0: 不相信你问去。
1: 我问谁去？
0: 你问他去呀、啊。
1: 他知道。
0: 他知道啊。
1: 好，好，好，好。
0: 咱能胡说八道吗？
1: 来，李先生，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请。您别光那听相声了啊！
3: 他妈把这马褂给完我这，他让给我。
1: 这事儿我知道了，我不问您马褂的事。
3: 您不问马褂。
1: 说有这么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1: 有一个人喜欢宠物。
3: 宠物那是好啊。
1: 有一条宠物狗，四尺多长，
3: 哇，
1: 三尺多高，
3: 好叫
1: 脑袋子这么大个，
3: 这不成驴了吗？
1: 两个爪子，就这么漂亮一条狗，
3: 跟老虎一样。
1: 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3: 嗯，那当然了，
1: 是吧？
3: 怎么着？
1: 掉茶碗里给烫死了。
3: 哦，这么一条大狗，让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1: 您说这个事儿有没有？
3: 你吃多了吧？是不是撑得你胡说八道啊？
0: 像人话吗？
3: 哎。
0: 说
3: 说好了，星期二下午
0: 一分钟都不成，
3: 1:35吗？
0: 不行，
3: 怎么了？
0: 怎么不行？
3: 怎么不行？
0: 当然了，
3: 为什么？
0: 当然了，我那狗掉茶碗里烫死，你不知道吗？
3: 你没说清楚，你过来，我没听明白。您这
1: 怎么着？
3: 这狗掉茶碗里烫死这件事儿是他说的？
1: 没有，
3: 有，
0: 怎么样？
1: 这马褂的力量不小啊！
3: 我信是，我还买纸上那吊孝去了。
0: 你喝呀，你追老坏了。
3: 我是同心的，对对，是有这么回事，
1: 确有其事。
3: 啊，狗掉茶碗里。
1: 行了，既然您说确有其事，您就给我们讲讲，这狗怎么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3: 告诉你还不行，
1: 那当然
3: 还得说说道理。
1: 你当然是
3: 还得说说原因，还得说说前情后因。
1: 没错，
3: 您得明白。
1: 哎，
3: 这个狗怎么掉茶碗里烫？
1: 对呀、啊，
3: 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3: 你问谁呀、啊？
1: 我问您。
3: 我问谁？我谁也不问呐，我谁也不问，我就问我自己，我就知道。我得告诉您。
1: 对。
4: 你不就是问这一条大黄狗啊？你看三个多，四个人长，这么大一脑袋，怎么掉的？
3: 掉到里头呢？
1: 怎么了？
3: 当然了，你不明白。
1: 我不明白。
3: 不明白你糊涂。
1: 是
3: 别扭。
1: 哎，
3: 痛苦。伤心。
1: 没错。
3: 难受，吃喝也不宁，走道也不好了，迷迷糊糊，就因为这个道理没弄清楚，
1: 怎么办呢？
3: 得找高人，对吧？一定把这个谜解开了。
1: 是。
3: 碰见谁了？碰见李伯祥。李伯祥这个人好，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熟读兵书，包揽战策，三略六韬，无所不知，收拾顽皇，攻杀战首，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你给李伯祥举个大功，李先生。您把这个道理您告诉我吧，我把这个道理如此这般一告诉你，哎呀，你也高兴了，他也光荣了，你也露脸了，我也好看了。从今以后呢，你这个谜解开了，你也痛快，吃饭也痛快了。你拿着再见着我，就拿我当你的先生，拿我当你的老师，拿我当你的义友。你再见我立山，你就拿我当做你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当然了，这是你的看法，我不一定同意不同意。
0: 他不同意、
3: 啊、就算你不是问这个大伙。

0: 你就钓不着，
1: 它怎么钓你？
2: 它是一个大茶碗
3: 啊，没有肉，
1: 大茶
3: 不是大茶碗，
2: 嗯，
3: 喝水那小茶碗。
1: 小茶碗，
2: 您是大爷，您就别多说话了。
3: 我咱得讲理呀，是不是？我小茶碗，
1: 我问问您，这大黄狗怎么掉在茶碗里给烫死了？
2: 哎呀，这不要了我的命了吗？怎么就掉进去了呢？那大茶碗，你这人有点死轴子，你姓什么来着？
1: 我姓李，
2: 姓李，名字叫
1: 李立山。
2: 哎呀，李立山，发现你们这个姓李的相声演员都这么轴，除了我李国强之外，你这
3: 谁说的？
2: 也就是李立山的那个说相声，
3: 谁说说了？
2: 也就
1: 李金斗，
3: 李金斗，
1: 对呀、啊。
2: 哦，想起来了，
3: 李增瑞
1: 说相声的，
3: 李国盛
1: 说相声的，
3: 李文华
1: 说相声的。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就拿你李立山说吧，你这么高个，你得有头啊，你得有脑袋，你没脑袋，可一枪子从马路上吓跑了。
1: 哪儿的事儿？
0: 有了李文华，就有了这狗掉茶碗里烫死头了。
1: 哦，这就有头
0: 了。当然了，
1: 那您给我们说说吧。
0: 咱们简单说吧，这个李文华大家都比较熟悉，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老头，今年快80岁了。当年呢，他跟那个姜昆同志他们是一对相声。
1: 是。
0: 后来老先生得了一场疾病，非常的遗憾，嗓子里头长了喉癌了，多亏大夫。把这声带给摘下去了。从那以后，这个李文华先生不单嗓子哑，而且说话不方便，就有一个字说的比较好，碰。为什么打麻将牌说慢了糊不了了，
1: 全给刨了。
0: 这李文华这老先生啊，他喜欢画画，喜欢草虫，他喜欢什么呢？蝈蝈、金钟啊，最好他喜欢呢油葫芦蝈蝈。
1: 是啊，
0: 他家有一蝈蝈，不能，我告诉你，丽丽姐
1: 啊，
0: 这他不单这个蝈蝈好，这个各位你们都是内行啊，这个养蝈蝈最主要得有一好葫芦，
1: 蝈蝈葫芦。
0: 你知道人家李文华先生这葫芦是哪儿的吗？
1: 哪儿的？
0: 沙河北的。
1: 沙河，
0: 具体我就别说了。就说这个葫芦，当初啊，在光绪26年，也就1900年抢当铺那年的时候，在当铺里赎出来的。画了几，当年是背了爷的。后来也不怎么着，跟李文华认识，看李文华好，就把这葫芦就给了这个李文华了。
1: 这是个好东西。
0: 这葫芦是沙河北的，那个口啊是象牙的，里边那胆呢是金丝的，它太棒了。您再看看这蝈蝈，养蝈蝈有人说绿色的好。
1: 对呀、
0: 那才外行呢。
1: 啊。
0: 那是草蝈蝈，你看看人家李文华的蝈蝈，这么大的跟大拇哥似的，有大花生这么长，绿中透紫，紫中透黑，野山蝈蝈，
1: 这可少有，
0: 两条大须子闭管调直，连针尖这么点残都没有。这个养蝈蝈这个玩意儿可是个技术，
1: 是
0: 人家李文华先生人家会养啊，喂蝈蝈的时候得铺上一块毛巾，得叫它呀、半湿不潮的，也不能太热的，不能太凉了，把那口掀开之后啊，那蝈蝈最好拿一黄豆弄点奶油蘸一蘸，把那蝈蝈它一闻，哪来的炖肉味儿？
2: 好像
0: 他一点一点的蝈蝈他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你要是内行的话，像这蝈蝈这俩膀子拿针尖点点朱砂，为什么他叫出来它是钢音，
1: 有讲究，
0: 他最爱的蝈蝈。这个

0: 阴天下雨，那个叫做什么？这个风湿位。
1: 风湿位。
0: 对。
1: 对，风湿性关节位。
0: 对对。
1: 风湿性关节位。
0: 哎呀，今天天气冷，你赶快回去休息啊！
1: 我找您。
0: 回去休息。
1: 不是，
0: 好好，
1: 那个导演，我
0: 回去休息啊。
1: 不是，
0: 赶快准备起来了。
1: 哎，
0: 据我，赶快派人去找演员呢。
1: 去看看啊！导演，
0: 我说40份招聘演员的广告，你都贴出去没有啊？
1: 贴出去了。
0: 难道就没有一个演员来报名吗？
1: 有啊，
0: 在哪儿啊？
1: 导演在这儿呢。
0: 啊？
1: 您看，这不是招聘广告吗？您看这上写着五官端正，身体强壮。我觉得我都合格，所以我今天再碰碰运气。
0: 我跟你说
1: 啊，
0: 去年就是因为你，我影片里头到现在还缺一个镜头。
1: 是，我知道，我觉得很对不住您，可是今年不会了。今年我主要练习的就是吃面条，导演。我跟您说，您说今天吃几桶吧？您说，多了不敢说，3桶之内我没问题啊，导演。
0: 我跟你说
1: 啊，
0: 今年不吃面条，
1: 不吃了。
0: 今年呢、我们主要的是要一个身体好的。
1: 我身体结实，您我还行。
0: 不，我要这个不怕冷的。
1: 我抗冻啊，导演，我在医院里一直没有间断身体锻炼。导演，
0: 您不行，
1: 您说是怎么着吧？我给您来段武术怎么样？不，您看看我基本功扎实不扎实？我给您下个岔，导演，来，您到这边来看。您看呢，导演。您觉得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导演？您看，我还能
0: 真练过啊！
1: 看一看，导演。
0: 好了，
1: 怎么样？
0: 不是，据我，有没有第二个来报名的演员呢？
1: 不会有了。
0: 为什么？
1: 这个40份招聘广告全让我接下来了
0: 啊！
1: 导演。您就答应我吧，导演。我跟您说，我是每天我都盼着这一天的，导演。您知道我心里多么渴望当一个电影演员。您知道我对您
0: 好
1: 崇拜。
0: 行了，我跟你说
1: 啊，
0: 今年
1: 啊，
0: 再用你一回。
1: 现在导演，
0: 咱们这可叫不达不成交啊！
1: 是，
0: 这一下全看你的了。
1: 没问题，导演。
0: 好。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戏啊，它是反映近几年来啊，我们农村的面貌那是
1: 大变样啊。
0: 对，
1: 农村变化那是太大。
0: 对，这个农民的家里头啊，他有的都买了
1: 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啊，你说什么没有啊？缝纫机、自行车、手表，还有老母鸡，
0: 什么？
1: 养鸡专业户，
0: 这个。有的家里头啊，他还买了，汽车
1: 、拖拉机、
0: 这个、
1: 大拖拉机、小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骑着摩托车下地也那威风啊！
0: 等什么？是你说是我说？
1: 我说呀，不是您说呀，对不对？您说，
0: 是不是？
1: 是
0: 这个。啊，你这个大好形势你都知道了。
1: 我都知道
0: 了。啊，我也不说了。
1: 哎呀，
0: 我给你讲这个戏吧。
1: 哎，您说说这个剧本。
0: 我这个剧本里头啊，它主要是描写了一个中年农民。
1: 中年农民。
0: 哎，
1: 这巧啊！我跟你说，我今年正好30岁。
0: 啊，
1: 这个我农民有农村生活
0: 啊。
1: 你看，我爷爷是农民
0: 啊，
1: 我父亲您知道，那算半个农民吧。我那当然是农民的后代了，对不对？我下过乡，插过队，我虽然住了1年医院呢，可在医院里呢，我对农村的形势那我是特别的关。导演，
0: 哎，你说吧。
1: 啊不，导演，您别生气，还是听您的。
0: 你说完了？
1: 我说完了，听您的。
0: 说说。
1: 是。
0: 啊，这个。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
1: 对，
0: 是吧？这个，是不是？
1: 是
0: 什么？是啊，
1: 是我也不知道是。

0: 什么？你让我说我就说，我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嘛。
1: 我说是这样子的啊，你说，
0: 啊，说
1: 你不说，
0: 我不
2: 对，
1: 你说后边这个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等等等这些啊，还要你说？
0: 对呀，我就是从你说呀，乡亲们呀，我
1: 听听，就是你说，你一定不要说，
0: 不是这个导演，您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让我说？
1: 哎呀，你看我的吧，
0: 我看您的，
1: 是不是？你见到乡亲们又很高兴，
0: 很高兴，
1: 很高兴，
0: 很高兴。
1: 你说，
2: 乡亲们，
0: 我就是这么说的呀。
1: 我都让你气骨头了。
0: 是。
1: 我给你比划一下吧。
0: 哎，您比划着说。
1: 哎，这个，你说，
0: 嗯，
1: 不要了。哎，这儿，啊。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等等等，从乡亲们开始往下说。
0: 哇，您啊，您这么一比划我就明白了，是不是？就是把这你说像切肉似的把它剃掉了，是不是？剩下乡亲们呢，我王老五啊没什么说的，是不是？
1: 对嘛，
0: 对不对？
1: 对嘛，
0: 你这么一比划不就清楚了吗？你一会儿你说，你不要说，你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说？
1: 这还是我的，不是？
0: 那当然了。
1: 好，算我的吧，你来吧，来一遍。
0: 不就这点戏吗？就这点台词
1: 啊。
0: 那我身体有什么成不成的？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好，换服装。
0: 换服装。您现在农民他有穿西装的。
1: 不，
0: 您看给我来一身什么西装？
1: 我跟你说，我这个戏啊，它是山区里的戏。
0: 山区的戏，山区的戏。
1: 服装，把准备那件背心给他准备好。
2: 那个导演是您说什么准备？
1: 背心儿。
0: 鸭绒背心儿，鸭绒背心
1: 儿。什么鸭绒背心儿啊？
0: 皮背心儿？
1: 不对，
0: 和毛背心儿也行。
1: 什么毛背心
0: 儿？那什么背心儿？
1: 哎呀，他就是那个打篮球那个小背心儿嘛。
0: 打篮球的小背心儿，不是那和那个光膀子这差不了多少啊，导演们。您看这外头可下着鹅毛大雪呀，-30度，这，您让我穿着。
1: 我这个戏啊，它是夏天的戏。
0: 那咱们夏天再拍嘛。
1: 这要赶着春节期间上映嘛。
0: 是，那也不能让我穿个背心在这雪地里站着。您说您这，您也知道我这身体是关节位嘛，对不对？您说这个。
2: 那个给他加件小褂吧。
0: 他要不然他穿着他。
2: 加个小褂。
0: 加小褂也够呛，这，您说是不是？我跟你说，
2: 他身体不行，那要不这个剧我咱们换一个演员。
0: 不，导演不，您不行，换演员那就算了，我坚持吧，导演。
1: 那好，坚持换衣服。
0: 坚持。
1: 能坚持啊？
0: 能。
1: 好，换衣服。
0: 能，导演。哎，行。那行是行，就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咱们可得快点。那个，咱们千万别像去年吃面条的一碗一碗又一碗。
1: 你走吧呀你。

0: 像话，
1: 有含胶片的。
2: 不是，我就怕拉着。
1: 嗯是，
2: 反正是会的多，知道的多，
0: 脑子里全是。
1: 哎，最近看了吗？
2: 啊，看了。
1: 哦，
2: 还看了。最近看了一个，在网上看了一个很小的短片。
1: 哦，20分钟。
2: 哎，一个小电影。
1: 叫什么呀？
2: 你说呢？
1: 我哪知道啊？您
2: 不知道、
1: 啊、看的那叫什么？
2: 刚才我没说吗？
1: 多新鲜呢！
2: 这个叫一个嬷嬷引发的血案。
1: 啊，您别给瞎起名字了哈、啊，这我也看过。
2: 您、啊、看了？
1: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2: 馍馍跟馒头不都一样？
1: 那不行，您就得说准了。
2: 哦，对，就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1: 对，
2: 好好啊，我就看这个，
1: 不错
2: 啊，有点意思
1: 啊，
2: 我很喜欢这个。
1: 嗯，网上点击率很高啊。
2: 研究，研究，没事我拿那个显微镜啊，我就研究。
1: 哎，您拿显微镜研究什么呀？
2: 看看病毒
1: 啊，
2: 看看病毒。
1: 电脑病毒
2: 啊，跑病毒了，
1: 那
2: 严严
1: 拿显微镜也看不见、
2: 啊。
1: 您先别看这病毒，咱先说这个 DV 片
2: 啊。对，
1: 我问问您，研究半天，您能说说这个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什么情节吗？
2: 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问您呢。
2: 你说有信息？
1: 您不是研究的吗？
2: 啊，你知道吗？
1: 问问您，
2: 你不知道吗？
1: 你甭管我知道不知道，
2: 我就知道
1: 啊。您说说，
2: 哎，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
1: 对呀、
2: 啊，对吧？你想这名字哈、
1: 啊，
2: 一个馒头，肯定有馒头吧？
1: 啊，多新鲜
2: 是吧？一个，
1: 对，
2: 血案，得有血吧？肯定得有打架的事。
1: 对，
2: 对，
1: 还有什么？
2: 打架就得惊动官府吗？
1: 是，
2: 哎，就得立案。
1: 嗯，
2: 行。
1: 完了
2: 啊，
1: 这就完了，就这么解释
2: 啊？
1: 这谁都会讲，
2: 这是梗概啊？
1: 什么梗概、啊？
2: 这是字面上讲是这
1: 您具体的
2: 具体
1: 说
2: 啊？你知道吗？
1: 你老问我干什么呀？
2: 我知道，
1: 这不是问你呢吗？
2: 具体的啊，咱俩小孩对不对？
1: 哎，俩小主人公
2: 对吧？
1: 一开场就出来了，
2: 一男一女
1: 是
2: 对吧？
1: 嗯，
2: 挺漂亮的。
1: 嗯嗯，
2: 男的特别的顽皮，
1: 是
2: 女的特别的漂亮，
1: 嗯，
2: 特别可爱。
1: 哎，那小女孩叫倾城吗？
2: 哎、对呀、啊，小女孩吗？啊、叫倾城吗？
1: 对，
2: 小一漂亮的小女孩就喜欢照镜子，
1: 哎，
2: 对吧？特别喜欢照镜子，哎，照镜子看看自己啊，长得好看不好看呢、啊？哎，哪点黄了，哪点白了，涂涂面膜啊，
1: 哦，
2: 哎、捯饬捯饬，美容啊，想这个呀，
1: 嗯，
2: 哎，怎么规制自己呀、
1: 啊？
2: 照镜子，哎，照两天照着，不行，
1: 怎么
2: 越看越难看
1: 啊？
2: 越看越走进，走进了，后来人家说呀、啊，你这个不叫镜子，你这叫月光宝盒
1: 啊！
2: 你拿它干嘛呀？
1: 你先等会儿吧，等会儿，
2: 那个。
1: 月光宝盒怎么都出来了？
2: 不是吗？
1: 不对不对，那是《大话西游》了。
2: 哦，对，《大话西游》。
1: 嗯，
2: 我看的就是《大话西游》。
1: 您不是一个馒头血案？
2: 对呀、啊，我先看的一个馒头血案，我后看《大话西游》这就算了。
1: 这什么表情啊？这是先说一个馒头血案，
2: 挺逗的那倒是。
1: 哎，先说这个。
2: 对对对。什么来着？一个馒头血案。有有有。这小孩是什么呢？
1: 倾城，
2: 太可乐了，把我乐死。这小倾城啊，太可乐了，长那模样，太好看了。
1: 你还说不说呀？
2: 说呀。
1: 怎么意思？怎么意思啊？
2: 可乐。
1: 这倾城怎么意思？您说呀。
2: 可乐呀。
1: 啊。
2: 小姑娘长得是漂亮，她一漂亮呢。

巴要开出花，深埋大地依然在寻觅热闹的足迹。

0: 师承郭德纲，
1: 嗯，
0: 啊，那是我的老恩师。
1: 对，
0: 我叫曹云金，
1: 嗯，
0: 性别男，
1: 嗯，
0: 血型O 型。
1: 什么叫O 型？
0: 阿窝窝的窝。
1: O 型。
0: O 型。学历小本。
1: 哎，小本。
0: 小学本科。
1: 哎，没听说过，哪有这个？
0: 介绍一下嘛。
1: 哦。
0: 对我有一个了解，
1: 哎，认识一下。
0: 旁边这是我搭档，
1: 嗯，
0: 刘云谦，
1: 我叫这名字。
0: 德云社的中流砥柱，
1: 您严重了。
0: 青年相声演员当中的佼佼者，
1: 您捧我，
0: 您撑得起德云社架海紫金梁，
1: 嗯，
0: 擎天大白腿，
1: 我去，
0: 那肉头啊，哎呀，艺术特点是滑溜，
1: 哎，没听说。那叫擎天博玉柱，
0: 擎天博玉柱，
1: 我可谈不上，
0: 多好啊！
1: 好什么？
0: 大伙儿都熟悉，
1: 嗯，
0: 喜事连连。
1: 哦，怎么呢？
0: 前些日子结婚了，
1: 这倒是，
0: 娶了一大胖媳妇儿。
1: 哎，对，
0: 呵，嫂子长得这漂亮啊！
1: 你别这么亢奋好不好？
0: 长得太好看了，
1: 你不用使劲啊。
0: 达到了自己这辈子的目标，
1: 哦，有理想，
0: 一辈子最喜欢的女人，
1: 啊，
0: 他就想找一个瓜子脸，
1: 嗯，
0: 大眼睛的，
1: 没错，
0: 终于达到了目标，
1: 嗯，
0: 找到了一个大脸瓜子眼的，
1: 嗯，我弄反了，
0: 差不了太多的，
1: 和差远喽，
0: 很可爱，
1: 是就剩可爱了，
0: 嫂子好人。
1: 嗯
0: 啊，也疼他，
1: 人倒不错，
0: 也能挣钱，
1: 是
0: 正经的白领。
1: 哦，
0: 怎么叫白领
1: 啊？
0: 不是。

0: 搁这儿吧，就三文一女也是好事儿，
1: 没听说过。
0: 看什么什么烦，
1: 您可别烦了，
0: 就没有顺眼的事儿。
1: 哟、
0: no, 啊，你也别美，你也比我好不了哪儿去。
1: 我没
0: 以为你结婚就完了，
1: 结婚
0: 你结婚了，你压力也就来了。
1: 我有什么压力？
0: 你刘云天，你结婚了
1: 啊？
0: 你有媳妇了，完了吗？你以为娇妻爱子暖屋热炕了？
1: 多好啊！
0: 可能吗？比如说你现在娶的媳妇儿，
1: 嗯，
0: 过些年你得生孩子吧？
1: 啊，得要个孩子，
0: 生一儿子，好事吧？
1: 当然是好事
0: 了。大胖小子，
1: 喜欢
0: 来算命的，
1: 嗯。
0: 刘先生，您这儿子克父亲。

0: 包 LV、
1: 哎哎、
0: 打开了，
1: 嗯，
0: 拿出来一块糖，
1: 哦，
0: 这意思让我吃糖，
1: 我、
0: 哦、你这什么意思？
1: 嗯，
0: 什么毛病？
1: 给你个机会呗，
0: 给我糖吃。
1: 嗯，
0: 我不认识你，
1: 是，
0: 但是这么漂亮的姑娘给糖吃，
1: 啊，
0: 俺们能不吃吗？
1: 哎，这什么口音呢？您这是。认了，
0: 认了。
1: 哎，好，太快了。
0: 我看看他，
1: 嗯，
0: 点点头，表示感谢。
1: 嗯，
0: 他打开包，又递过来一个。
1: 喂、哎，流水线了，
0: 简短接说。
1: 啊，
0: 一场电影。
1: 嗯，
0: 我吃了四斤多糖。齁的我呀，
1: 没
0: 齁死我了。
1: 我想想多难受啊，
0: 非得吃出糖碎病不可。
1: 那叫糖尿病，
0: 糖尿病。
1: 哎，
0: 糖也吃完了，
1: 嗯，
0: 电影散场了，
1: 哎，都结束了。
0: 他站起来，
1: 嗯，
0: 啊，挎小包，他走了。
1: 嗯，
0: 我一瞧，这是一个机会。
1: 哦，
0: 这个女人肯定是爱上我了，
1: 保不齐
0: 她喜欢我的天生丽质。
1: 我就您呢，
0: 我也爱她的容颜，
1: 嗯，对对，
0: 过于的秀美，
1: 这叫秀美啊，
0: 多么娇小啊，
1: 是不是？
0: 我得跟着她，
1: 哦，
0: 啊，偷偷的跟着吧，越走人越少，
1: 嗯，
0: 眼看着路灯也逐渐的变暗，
1: 嗯，
0: 周围没什么人了，
1: 嗯，
0: 我两步绕到她头里，哎，
1: 什么人？
0: 哪去？
1: 哎我的天！
0: 来吧，
1: 疯子吗？这
0: 姑娘显然被我的举动吓坏了。
1: 那可不，
2: 不对，
1: 嚯！
0: 哦，咱们需要冷静，我是想往和平的。
1: 对对
0: 对，啊！我说你看上我了吧？
1: 嗯，
0: 你爱上我了？
2: 谁爱上你了？
1: 真恐怖。
0: 你肯定是你，
1: 嗯，
0: 不爱上我，你给我糖吃，
1: 就是，
2: 你吃算了吧。
1: 哎，
0: 哎，你说他说这是人话吗？
1: 人家怎么了？
0: 我吃蒜犯法？
1: 不犯法，
0: 蒜调料，我愿意吃蒜，我就爱吃蒜。
1: 哎，
0: 我晚上出来看电影，
1: 嗯，
0: 吃炸酱面，
1: 嗯，
0: 炸酱面不就蒜？
1: 啊，得就蒜呢。
0: 吃了一碗面，
1: 啊，
0: 就了一辫子蒜。哎，
1: 是蒜就面是面就蒜的？
0: 我是拿蒜炸的酱，
1: 哎，没听说过
0: 蒜蓉炸酱，然后就蒜，
1: 好家伙，
0: 然后拿蒜做的面，
1: 哎，那您就叫吃蒜。笑笑火，我跟您说，吃蒜并不犯法，
0: 就是，
1: 但是呢，这个不文明。
0: 有错，
1: 我吃
0: 吃蒜不文明？
1: 不是，尤其您到公共场合，哎，瞧瞧我没有吗？刚才晚饭啊，我也是吃的炸酱面，就了两瓣蒜。那嘴里啊肯定有味儿，我怕来后台呀、啊、人家闻见不礼貌，所以呢我就吃了两片口香糖，遮一下嘴里这味儿，这就没味儿了，大家伙也没能挑我的理，这多好。
0: 什么？吃完饭吃什么？
1: 口香糖。
0: 香糖
1: 啊？
0: 我没吃过
1: 口香糖，都不知道。
0: 我们也没吃，
1: 好闻着呢。哎，这不上台之前我刚吐了，嘴里还有味儿呢，不信你闻闻。这个口

0: 便宜、啊、他说咱俩是他儿子，这亏我不能吃啊，今天我得揍他。
1: 不是你
0: 怎么了？
1: 等，这这么多人呢、啊、你怎么知道就说咱俩呢？
0: 是吗？
1: 你得问清楚。
0: 这问什么呀？
1: 你问他这俩儿子什么长相啊，是不是一个穿蓝大褂，一个穿红大
0: 褂，这服装，
1: 哎，
0: 要是这色儿呢？
1: 要是这色儿，你就打他。
0: 那我听你的。
1: 对了，
0: 我问问，
1: 哎
0: 哎，你见过你这俩儿子吗？
1: 你这话说的聊半天了。
0: 哎，不是，我问你，他们俩穿的什么，戴的什么？
1: 一个穿蓝大褂，一个穿紫红色大褂。
0: 这没跑了，就是说我呢，我今天不打死你！
1: 来来来来来，
0: 你别拦着我行吗？
1: 等，
0: 等什么呀？
1: 啊，咱们这后台穿这个大褂的人可有的是，
0: 我倒是不少
1: 啊。你怎么知道咱俩？
0: 哦，
1: 你得问清楚。
0: 又问什么呀？
1: 你问他这俩人什么长相？
0: 模样？
1: 哎，是不是一个大高个一个小个儿？他要说这个，
0: 嗯，
1: 一个大高个一小个你再揍他。
0: 对，
1: 对不对？
0: 我问你，你这俩儿子都长什么模样？
1: 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矮的那个弱不禁风，这高个的傻大笨粗。
0: 哎呀呀呀，这就是说我呢，知道吗？他说我呢，知道吗？
1: 怎么就说你呢？
0: 怎么不像话？我得揍他！
1: 别，
0: 怎么还不让揍？
1: 你得问清楚。
0: 还问什么呀？
1: 你问、嗯、这俩人是不是说相声？
0: 哦，
1: 他要是说是说相声
0: 啊，
1: 你就揍他。
0: 咱俩一块儿，
1: 咱俩一块儿。
0: 好嘞。我问问你
1: 啊，
0: 你这俩儿子是干嘛的？
1: 这俩人都是说相声的。
0: 好嘞，小子，今天你就倒霉了。
1: 你要干嘛？
0: 就今天揍你。
1: 揍我
0: 啊？
1: 动我一个手指头，给你们俩人送派出所去。
0: 为什么呀？
1: 我娶你妈了。
0: 哎，去你的吧。
2: 哎呀，你看看，我儿子又从国外来西了。爸爸妈妈你们好，最近我已经获得博士学位，我计划于春节期间和我的同学你未来的儿媳妇儿一道回家看望老人。哎呀，好啊。哎呀，你看快不快？一晃几年，一个三月的娃娃出国留学，不但成了博士，而且还把儿媳妇儿都给我引回来了。好啊！
3: 请问这里住的是人吗？
2: 这么说话呢啊！这住的不是人，这难道还是鬼？哇，这还真你见了鬼啊！同志，你找谁呀、啊、
3: ？Hello。
2: 哎呀，我们这一代没有姓哈的。
3: Hello 是打招呼，问你好的意思。
2: 哦。
3: Hello。
2: 你也哈喽，
3: 哈喽，
2: 你们全家都哈喽。来，进来休息一下。
3: 好，谢谢。
2: 怎么，姑娘啊，到这里来旅游啊？
3: 哦，不是，请问你是不是姓黄？
2: 不是，我就是姓黄。哎。你怎么知道我姓黄啊？
3: 你的名字叫黄丑发。
2: 你才是黄丑发呢，我叫黄金发。
3: 黄金发，这你发大
2: 笑死我了。要叫孔子，
3: 孔子爸爸。
2: 又错了，姑娘啊。

0: 我们这里呀、啊，八法不能教童子，这个童子也不一定就是八法，这个八法和童子。这是真八你说，
1: 这是我对你教导的感激。
0: 这刚一见面就表达感情，这不是大白天耍流氓吗？
1: 爸爸，我爱你。
0: 哎呀，这叫快把门关上，这叫外人听见了，这不得了啊！你到底是谁呀、啊？
1: 我是你的媳妇。
0: 这别说也不像话了，那又闹翻，
1: 这还叫
0: 插嘴？
1: 哦，对不起，我的说错话，你小心点。我是，哦，我是你八子的媳妇。
0: 八。你是我的儿媳妇。啊？哦，对，他爷爷是死了，死了好几年了。我不是，我的儿媳妇是我儿子他同学嘛。
1: 我就是他的同学。
0: 你就是他的同学？那我儿子怎么没有回来啊？
1: 哦，他在外地留学生三百回，他让我先回来给你一个突然的大击。
0: 大击？哦，你是不是想说想让我帮你高兴一下？
1: Yes。
0: 对，俺爷是死了，死了好几年了，你再说这个也没用。你说你是我的儿媳，那我问你，我儿子叫什么？
1: 黄祖国。
0: 我叫什么？
1: 黄庆山。
0: 他死去的爷叫什么？
1: 黄鹤翠。你不用再问了，连你最不喜欢的人的名字我都知道。
0: 最不喜欢谁呀、啊？
1: 黄喜人，
0: 这是个女儿大姑父。哎呀，这看起来什么情报都掌握，这八成不真啊！啊，姑娘，来，先坐下，坐下啊！来，先吃一点水果。
1: 啊，谢谢。
0: 哎呀，这一个山里边的娃娃娶这么个洋媳妇，这靠得住吗？啊！啊，我说姑娘，你们国家这好小伙子有意思，你为啥非要嫁给你的儿子黄祖国呀？
1: 爱情是没有国界的，在学校我们有了感情。
0: 哦，介绍人是谁呀、啊？
1: 没有介绍人，是丘比特的箭射中了我们的心。
0: 啊，我儿子不倒了。
1: 哎呀哎呀，我们相爱呀。
0: 这吓我一跳嘛。这你们相爱就相爱嘛，这姓邱的拿剑刀子胡说八
1: 道。那是一个令人心跳的夜晚，我们面对大海相见发誓要永远相爱，直到纵马全败。为了表达我的感情，我还朗诵了两句中国诗。
0: 什么诗啊？

0: 看看你们这些孩子啊，这连河边都能溜达了一下，这倒强耐了啊！那小姑娘，这个事情，哎，这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哦，我的名字叫田里水田里的爱大姐姐。
0: 哦，我说是你呀，谁谁你呀呀，阿姨打分。哎呦，你的名字咋这么麻烦呢？
1: 我还有一个更叫名字，很简单。
0: 你叫啥？
1: 黄花菜。
0: 这个名字还好记啊。我说黄花，这名字咋这么怪呢？我说黄花菜呀，这个婚姻呀，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情，你要慎重考虑啊。我的那个孩子啊，他脑子笨，是个老实疙瘩。
1: 这个畜生没有疙瘩，中国人很聪明，他的学习是第一的。
0: 他不爱说话，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
1: 妈妈，放屁为什么要用棍子打？
0: 他跟你说话真费劲。等你把事情弄明白，这黄花菜都凉了。
1: 哦，谢谢爸爸，这一点都不凉。
0: 哎呦，对了，不问了。哎呀，这个事情啊，看起来是不行也得行啊。他们已经把生意给我做成熟饭了。
1: 爸爸，嗯、你把饭也做好了。
0: 好了，一会儿啊，爸爸给你做一个假想饭，羊肉泡馍。
1: 爸爸，你的身体一直还很好吗？
0: 我的身体一直都哈喽着呢。我亲家和亲家母还好吧？
1: 你亲家亲家母我不认识。
0: 就是嘛，你把你妈身体还哈喽吧？
1: 爹、
0: 你爷爷是咱们共同血海呀、
1: 哦，妈妈，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些礼物。
0: 哎呀，回来就好，还买什么礼物啊？咱们现在改革开放了，什么东西都有啊！家里边儿是，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睡觉的时候穿的衣服，很好，很舒服，很舒服。
0: 睡觉的时候还要穿衣服？这个得搞个身体睡了一辈子。
1: 还有一个帽子。很漂亮，很漂亮。
0: 我怎么看着这像扑克牌里的马戏小丑？哎呀，这好看不好看，都是孩子们的一片心意呀！啊，好！啊，那什么黄花菜，爸爸也没有什么送给你的，再用几千块钱，你拿着。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就卖点什么啊！来，
1: 谢谢爸爸。
0: 这个礼早就过时了。
1: 谢谢爸爸。
0: 这个也挺贵。
1: 谢谢爸爸。
0: 愿意。那说黄花菜，你妈妈还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这个东西。

0: 日本鬼子欺了我们八年整，八路军为了我们大东洋，大东洋。
1: 哇，
0: 对啊，
1: 这歌好啊，
0: 好听啊，
1: 好听。
0: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一带最流行的群众歌曲。
1: 嗯，这词儿也通俗啊，曲子也好听。
0: 哎，这我是干唱
1: 啊，
0: 我要湿着唱更好听。
1: 是，什么叫湿着唱？
0: 就是加点伴奏啊。
1: 哦，加伴奏。
0: 哎。
1: 我给你伴奏
0: 啊，
1: 我给你来个手风琴伴奏。
0: 手风琴不行
1: 啊，
0: 太乱乎。
1: 那我给你来个小提琴伴奏。
0: 小提琴不行，不协调。
1: 那我给你来个二胡伴奏。
0: 二胡不行，没气氛。
1: 那我给你来一个，我倒全会。来什么伴奏合适？
0: 最好来打击乐。
1: 我给你来个鼓，
0: 跟不上啊。
1: 来个锣，
0: 不是味儿啊。
1: 来个镲，
0: 那多累啊。
1: 那就得来个床了。
0: 来床干嘛？
1: 你躺着就不累了。
0: 这像话吗？
1: 那来什么合适啊？
0: 你最好给我来个铁桶。
1: 铁桶。
0: 哎，
1: 我再来根扁担。
0: 嗯，
1: 我们村五保户那水你负责挑。
0: 干嘛？我挑水去啊。
1: 那你要桶干嘛？
0: 伴奏啊。
1: 哪合唱团用桶伴奏
0: 啊？哎，过去就有啊。
1: 嗯，
0: 抗日战争初期，那时候你还小呢。是，
1: 你也不大呀。
0: 我们的游击队啊，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打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就要开一些联欢会，大家出一些小节目。
1: 对，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0: 哎，我们的联欢会节目是丰富多彩。
1: 嗯，
0: 说相声，唱小曲，扭秧歌，霸王鞭。
1: 嗯，
0: 大家是各尽所能，谁有

0: 从那之后我们再打了胜仗，开联欢会，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总得提了这个桶到这儿唱上一段。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1: 是，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0: 就是啊，
1: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0: 不仅能当乐器，它还能够当号角。
1: 号角，
0: 号角在我们民兵队伍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报告情况，传达命令，提高警惕，鼓舞士气。
1: 对，这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0: 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号，所以就用这个铁桶来代替了。
1: 那怎么吹呀？
0: 没听说吹桶的。用手打呀。
1: 哦，打呀。
0: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打出各式各样的点来。
1: 哦，
0: 是吧？
1: 那比方说集合，这怎么打？
0: 集合，咚咚。
1: 这怎么代表集合呢？
0: 你听这个字儿啊，集合，
1: 咚咚。哦，一个字一点啊。
0: 对，
1: 开饭喽，
2: 咚咚咚。
1: 鬼子来了，
2: 咚咚咚咚。
1: 马上准备战斗，
2: 咚咚咚咚咚咚。
1: 嘿嘿，
0: 啊，
1: 真是一个字一个点啊，
0: 那错不了啊。哎啊，
1: 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0: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打呀？
0: 这
2: 咚
0: 打呀、啊，完了，
1: 完了，
0: 嗯，
1: 这么多情况，50多字就打一下就完了，
0: 这一下完全概括了，
1: 什么意思？
0: 撤
1: 撤，
0: 嗯，
1: 鬼子来了怎么能撤呢？
0: 根据游击战争的规律，打得赢就打，为了保存我们的革命实力，就得暂时撤，
1: 哦，
0: 懂吗？
1: 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0: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他。这怎么打？
0: 打，
1: 还撤呀？
0: 干嘛撤呀？我们有能力吃掉他，就不放走一个鬼子，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他。
1: 那怎么还打一下呢？
0: 这一下又变了字了。
1: 什么字？

0: 听的通通的转来，死啦死啦的杀光。
1: 嘿，一声命令，这群鬼子是四处搜寻，好容易搜了半天，回来向他报告：
0: 报告，通通的跑光了，
2: 跑光了，
0: 光了。我们又杀了八路军的当，
2: 又上当了吗？
0: 快快，把水桶的拿下来。
1: 是。一声命令，几个鬼子去拿水桶去。刚走到树旁边，哇，
3: 什么意思？
1: 我们树底下埋个地雷，
2: 全给炸了。
1: 残兵败将啊，赶紧往回跑。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又报告。吉田这回是气得都炸了肺了。
0: 完蛋，
1: 这小子狗眼一转，脑袋一晃，决定第二天清早亲自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扫荡。
2: 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1: 越多越好。到了真正该消灭他们的时候了。我们的八路军呢，头天晚上就开进了村子，预先埋伏好了，配备上几挺轻重机枪，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2: 他们来了吗？
1: 来了，天还没亮就到了，
2: 还真早。
1: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2: 怎么呢？

0: 该冲啊，
1: 一些鬼子就往上冲了。
0: 嗯，
1: 我们一看时机已到，马上一个命令，打！几挺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
0: 嗯，
1: 打着这群鬼子是人仰马翻呢。当时这个吉田都打晕了。
0: 嗯，当军的铁桶的厉害，铁桶的厉害，
1: 还铁桶呢。这小子也顾不了一切了，骑上马莫回头，往回就跑。一直跑出去十好几里地，刚要进城，他一看呢，他没敢进去，又出来了。
0: 怎么又出来了呢？
1: 他碰见个汉阳铁壶的。
0: 嗨。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4: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0: 当然是来偷东西的。
1: 你要偷什么？
0: 我要偷走你的心。
2: 怎么了？
1: 你能不能认真点儿？
2: 我对你一直挺认真的呀。哎呀，你怎么又撅我呀？快快快，掉环了，你快给我安上。哎呦啊，你真拿自己当特工了？咱们是特工学院的理疗师，人家特工在外面打打杀杀，咱们在医务室给人家按摩正骨，这不挺好的吗？
1: 我就是不要当理疗师，我要当特工。特工多帅，拿着枪咔咔咔。
2: 那咱们给人家正骨的时候也这动静，咔咔咔。走吧，这就不是咱该来的地儿，快走。
1: 哎呀，不行，你必须要再陪我演一次。
2: 哎，不是，
1: 不行，
2: 那一会儿院长
1: 来。来，
2: 你这最后一遍啊。
1: 来，走。你
2: 哎呀，我这不想。你这
3: 老这就是扯淡。那两个理疗师如果再来到这儿，立刻给我开除。我说的不对是不是？你有意见呢？
4: 没有啊，我这不都记下来了吗？
3: 把门关上，跟你说点私密的事儿。现在这里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
4: 没有啊，我感觉挺热闹的呀。
3: 还记得我派出去抓皮特里那12个特工吗？
4: 任务完成了，
3: 全死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千万不用外说啊，人多嘴杂，
5: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对不对？
2: 对呀、啊。
5: 你给我下来！下！
3: 这件事情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啊，绝对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明白吗？
1: 明白。
3: 来，你们过来，来，
4: 你们快点的吧。这一天，
2: 我就说不能。
3: 你赶快去把史密斯夫妇叫来。嗯。今晚的 X9 计划全靠他们两个了。
5: 你们两个！
3: 擅自使用特工道具，偷听领导私密对话，我就问你们一句，这事儿别出去说去呀，我行不行啊？我说，
4: 校长，史密斯夫妇正闹离婚呢，来不了，
3: 把所有的特工全都给我叫过来。
4: 哪儿还有特工了？就剩他们两个临时工了。
1: 我们两个去。
5: 你俩？
4: 校长，那个史密斯夫妇跟皮特里一直是在网上联系，确实没见过面啊。哎呀，
3: 不行。
1: 12个特工的事儿，
3: 你俩去我看合适啊？
1: 走你？
2: 不行啊，咱俩。哎呀，欣欣，

0: 纪大盗 Peter Lee， 我终于抓到你了。
1: 没想到你是特工。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是国际大盗。

0: 不是，欣欣，这黑帮什么样我也没见过呀。
1: 他们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啊，坐下。
0: 行，好。嘿嘿，哥。
2: 咋的？你刀上也有蛋糕啊？
1: 科尔特是1955年制，射程124米。
2: 挺懂枪啊。大哥，人都到齐了，拍卖会可以开始了。
3: 哎呀！有失远迎。哎，这位我看着好眼熟，你是？
2: 伊万诺夫。
3: 哎，可疼！哎，疼！还真是个诺夫。意大利黑手党布洛布洛先生。多余戴手套了。哎呀，这个两位我没见过，你们是？
1: 啊，史密斯夫妇，我们是网友。
3: 头次见面，有失远迎。好，这个既然大家都到齐了，我就开门

0: 剑山，哈哈，
1: 众所周知，我皮特里有一座无坚不摧的宝库，今天我就让大家开开眼，哈哈。
2: 哦，假牙。
3: 啊，原来他牙就是钥匙，今天无论如何得把这个牙搞到手。
4: 我去拿。哎，
3: 以紧急行事。
1: 风发飞发，
4: 蒙娜丽莎，
1: 飞飞怎么飞啊？飞飞咋飞？
4: 喜剧总动员的冠军奖杯。不，大哥，这句话是
1: 发发发发飞飞，
4: 他打了个喷嚏。
1: 飞飞发发发，飞飞发发发飞飞发发。发发飞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
4: 那个大家都是收藏家，哎，来把这名画夸一夸，谁要夸的不是那回事儿，咔嚓！哎呦我的妈！
5: 蒙娜丽莎，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作品，目前世界上最昂贵的画，
6: 向日葵。荷兰画家梵高所作，笔法简单且不失生命力。
7: 好画，
1: 确实不错。发发发发发发发！我说刚才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呢？让我给炸出来了吧？
2: 别动！
3: 烤烤烤！
1: 怎么的？想黑吃黑呀？
5: 我今天来就要拿走你宝库里所有的宝藏，把门给我打开！
3: 哎呀，大哥，你个打火机就别充数了。来，大哥，消消气儿，给你点上。
8: 就是就是，来，小哥，你哎什么哎呀？来来来，大哥，我给您也点颗烟，来。
1: 哎呀，这把枪救了我的命啊！这是谁带来的呀？
6: 大哥，这枪是我带的呀。
1: 到我这儿还敢带枪，这是作死！给我拖下去！我说刚才在分析作品的时候，你们俩。

0: 啊，胡说八道的，原来这是有勇有谋替我担当啊，来给我拿500万，来来来，接下来咱们谈生意吧。啊，你们在网上跟我订的那幅画价值500万，钱带了吗？
1: 这儿呢。
0: 好，痛快，有勇有谋还不差钱儿，来，我很高兴啊。哎，请二位吃顿饭，来，请坐，请坐。哎呀，这个在我这儿想点什么都行啊。
1: 嗯，得把他那牙粘下来，真的粘的。大哥，我想吃粘豆包，拔丝地瓜，炒年糕。
0: 好，记一下，再给我熬一锅沥青。
1: 得蒸点硬的。

0: 餐前祷告，感谢上苍带我们到这个世界，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分别，从此不再相聚，谢谢。
1: 感谢天，感谢地，感谢你。
0: 啥？不客气，来喝一杯。
2: 来啊，喝吗？
3: 我先干为敬。
0: 方法，喝呀。喝下去。哎，方法，干啥去？

怎么办？只能色诱了。啊、我一会儿去跟他接吻，把牙拿到，你带着牙走，不用管我。

0: 您唱的这是海上渔歌呀。
1: 行，你还有点渔民的生活。
0: 我就是海边上长大的嘛。
1: 是吗？
0: 哎，
1: 哦，这么一说你也使过船呢。
0: 使过。
1: 你也摇过橹。
0: 摇过。
1: 你也出过海。
0: 出过。
1: 你也翻过船。
0: 翻过。
1: 没翻过。
0: 什么叫翻过船呢？
1: 我说那带翻的船呢。
0: 哦，那我也使过，
1: 全使过。
0: 哎，
1: 那好极了。
0: 嗯，
1: 有机会到我们船上指导指导去。
0: 你在哪个船呢？
1: 我就在那个妇女船。
0: 妇女船
1: 啊，我们大队党支部啊，为了支持妇女们的革命要求，组成了一对妇女船，从此打破千百年来妇女不能出海的旧习惯，为妇女海上作业闯出一条路子。
0: 那好啊。哎啊，你怎么上妇女船了？
1: 我在船上当顾问。
0: 哈哈，这么说你海上经验还比较丰富。
1: 这可谈不到，比起我们女船长我差得太远了。
0: 女船长是谁啊？
1: 20岁一位姑娘。
0: 她叫什么名字？
1: 名字叫海燕。
0: 海燕。
1: 哎，这是贫下中雨给她起的名字，说她不怕困难，敢于斗争，就像海燕一样迎着风浪展翅高飞。
0: 哦，这名字起得好啊。
1: 海燕高中毕业之后要求回村参加劳动生产，立志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的新渔村。
0: 海燕是个有志气的青年呢。
1: 对，海燕是敢想敢干，作风泼辣。
0: 哦，
1: 跟个小伙子似的。
0: 是啊，
1: 那70-80斤架起来就走。
0: 哇，
1: 100-200斤扛起来就跑。
0: 行啊，
1: 1000多斤一抬手就起来。
0: 啊
1: 啊，
0: 一抬手就起来。
1: 啊，他指挥吊车呢。
0: 我说的呢。
1: 海燕啊，在我们村里是个大忙人啊。
0: 啊，
1: 不了解情况的你还不好找他。
0: 哎
1: 啊，
0: 我到他家去找啊。
1: 你呀、
0: 啊、
1: 他家里你也找不到。
0: 我到船上去找。
1: 你找不到。
0: 我到队里去找。
1: 找不到。
0: 那我哪儿找去？
1: 我告诉你一个地方，到那儿准能找到他。
0: 什么地方啊？
1: 电线杆子上的。
0: 啊
1: 啊，
0: 跑电线杆子上干嘛呀？
1: 为了适应海上作业，需要锻炼臂力。人家海燕经常在电线杆子那儿爬上爬下的。
0: 哦，真有毅力啊。
1: 哎，海燕回村之后啊，串联了10几个姑娘要求上船，这件事可轰动了全村啊。
0: 那是啊。
1: 啊，
0: 妇女出海打鱼可不简单呐。
1: 是啊，这个就说了，哟，他嫂子听说海燕要上船了。好啊，妇女能顶半边天吗？大兄弟，海燕闺女可够愣的呀。哎，怎么叫愣呢？渔家儿女就得有这股子冲劲儿嘛。兰子快点长，再过几年跟你燕姐一块儿出海啊。你小子可得争口气呀、啊、人家闺女都上船了，再不进步我踢你。我就
0: 这么说，大家都支持海燕出海啊？
1: 不，也有不支持的。
0: 谁不支持呢？
1: 就那下面皮。本来王奶奶呀、啊、对海燕上船呢、啊、就有点担心。
0: 嗯，
1: 王奶奶就说了，燕子你别跟你哥哥比呀、啊、你哥哥是男的，咱是女的，我听他们说过女的比不了男的。
0: 女的怎么就比不了男的呢？
1: 那条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1: 我怕你们顶不住啊。
0: 啊，
1: 你们现在不挺好的了吗？啊，现在妇女翻身，男女都平等了，你比奶奶我那时候强多了。你看你一个小闺女家家的，整天在外头开会呀、啊、学习呀、啊、奶奶我那时候不就围着锅台转吗？你现在还有文化，都高中毕业了，奶奶我下字不识啊。你现在大小还当个干部啊，连男的你都敢领导啊。嗯，你说奶奶我领导谁去啊？嗯，也就领导那锅碗瓢勺吹着炕笤帚。
0: 就别提这个了。
1: 上船呐、啊、我是赞成啊，为咱妇女争口气嘛。可是一运船怎么得了啊？
0: 哦，他怕妇女顶不住。
1: 海燕说了，奶奶呀、啊、您甭担心，说什么女的比不了男的，那是旧社会啊。
0: 嗯，
1: 今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带电作业班，女飞行员，女驾驶员，他们都和男同志一样并肩战斗，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0: 对，
1: 就拿咱们村来说吧，

0: 女的劳力要是解放出来，不是对国家贡献更大吗？
1: 要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0: 我当时也跟着说了几句。
1: 你怎么说的呢？
0: 我说奶奶，您比不了人家海燕，人家海燕生长在新社会，您是生在万恶的旧社会。人家海燕受党的教育和培养，您过去受封建统治和压迫。人海燕想的是妇女投身社会主义革命，您想的是女的比不了男的。人海燕为革命能爬电线杆子，您爬上去我瞧瞧。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这不开句玩笑吗？
1: 好吧。
0: 当时王奶奶也乐了，去去去去，没见过你这路孩子，哪儿你都插话，你倒好好的说呀，你听人海燕说的条条是道，不像你净开玩笑。
1: 哟，
0: 看起来这小子就是没闺女强。
1: 哎，啊，您不是说这女的不如男的吗？
0: 那是，那是我说的吗？
1: 刚才您还说了。
0: 是啊，啊，是我说了，我说女的就有一样是比不了男的。
1: 哪样啊？
0: 这男的吃的多呀。
1: 这王奶奶也够风趣的，
0: 虾米皮想钻我的空子，他打错了算盘了。
1: 虾米皮怎么说的？
0: 嗨，他说呀，妇女出海自古以来没听说过，什么妇女卖网网就破，妇女上船船准翻，海燕要出海，这万一出点事儿，咱们大伙儿全得兜着呀。
1: 纯粹是胡说八道。
0: 海燕说，奶奶呀，咱不能听他的话，他跟咱使的不是一条船，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1: 嗯，
0: 他说这话的目的在于阻止我们妇女上船，破坏队里的生产呢。其实奶奶早明白了。
1: 嗯，
0: 燕子，走，跟着我找他说理去。
1: 哦，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0: 王奶奶跟海燕带领着全村妇女找到了虾面皮，展开了一场说理斗争。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劈得他头也耷了，腰也塌了，汗珠子也下来，脸色也变了。你再瞧那虾米皮
1: 怎么样了？
0: 快成虾米酱了。
1: 好啊，劈得好，劈开了绊脚石，该上船了。
0: 就是啊，我带领着姑娘们登上了机帆船。
1: 嗯，
0: 他们上了船之后是又说又笑。
1: 那是，他高兴啊，
0: 待会儿又唱又叫，
1: 高兴的，
0: 一会儿又蹦又跳，
1: 高兴的，
0: 最后又吐又闹，
1: 高兴，哦，吐了。
0: 你想，海上无风三尺浪，那机帆船前后左右一摆，几个姑娘第一次上船能不晕吗？
1: 嗯，那是非晕船不可。
0: 哎，
1: 赶快进舱休息吧。
0: 可是支部让我们在海上进行一次实战演习啊。
1: 是啊，
0: 我当时下达了命令
1: 啊，
0: 我说海燕，你去爬上舱顶观察鱼群，随时向我报告。水手长，迅速加油，大车二车下机舱擦洗机件。巡逻员，你到伙房去蒸一锅馒头。其他人都跟我来，抛锚起锚，一人最少低了30下。
1: 啊
0: 啊，
1: 干嘛呢？
0: 加强基本功训练。
1: 哦，要求真严格。
0: 命令一下，大伙儿全动起来了。
1: 嗯，
0: 就听海燕在喊，姑娘们，战斗开始了，让我们接受这次考验呐。我说对呀，同志们，大家可不要怕吐，只要精神一集中就不吐了。你们看我、
1: 怎么了？
0: 我吐在这儿了。
1: 好吧，他吐了。
0: 虽然大家都在运船呢，可是姑娘们是坚持战斗，
1: 真坚强啊。
0: 一会儿功夫，一个一个向我报告。
1: 嗯，
0: 报告，发现鱼群，报告，下潜完毕，报告，机器正常运转，报告，咱甭吃馒头，改吃蒸饼得了。
1: 啊
0: 啊，
1: 不是蒸馒头吗？
0: 馒头是蒸好了，一个浪打过来，身子一歪，扑哧，把馒头全压扁了。
1: 好嘛，要说在船上啊
0: 啊，
1: 走路吃饭都得从头学起。
0: 就是啊，这时我把下网钟声打响了，当当当当当当当，海燕第一个走出来，其他几个姑娘紧跟着都爬上了甲板呢。
1: 哎呀，不行啊
0: 啊，
1: 海上风大浪险，船上站不住。
0: 他们有办法呀
1: 啊，
0: 用绳子捆在腰上，绑在甲板上，摔倒了再爬起来。
1: 还真行啊！
0: 经过一年多这样的锻炼，海燕已经成长起来了。
1: 哦，
0: 当上了第一任的女船长。海上任何狂风恶浪，他都可以对付了。
1: 哦，海燕可以单独作业了。
0: 去年他已经闯过海捕对虾了。
1: 哎呦，啊、我可听说过，渤海湾的浪不好对付。
0: 哎，人家海燕说的好啊
1: 啊！
0: 姐妹团结战斗，狂风恶浪低头，勇于革命实践，掌握海上。

0: 自由，
1: 对，
0: 实践出真知嘛。
1: 水手长说得好啊，渤海湾上风浪险，顶风劈浪闯难关，满怀豪情船头站，妇女能顶半边天，
0: 心红志坚。
1: 大车二车说得好啊，有灯塔夜幕中导航，北斗星照亮了方向，我愿献出革命青春，日夜战斗在海上，
0: 决心真大。
1: 他们都说了，我也说几句。
0: 你怎么说的呢？
1: 我说海上一浪高一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革命接班人在成长，我要做个铁姑娘。
0: 啊？
1: 不是，我要学习铁姑娘。
0: 哦，那还差不多。
1: 十月一号那天呢，姑娘们准时向渤海湾进发了。我急忙跑到指挥部，拿起了报话器，随时和他们联络。
0: 怎么联系的呢？
1: 海燕，海燕，我是海鸥。海燕，海燕，我是海鸥。请你答话，方位多少，水流如何？什么？预计将有阵风。
2: 哟，
1: 多少级？85。
0: 85级？
1: 从8级到10级降到5级。
0: 吓我一跳，赶紧收港避风吧。
1: 海燕不肯。
0: 嗯，
1: 他说风头风尾，鱼虾鸡群，不能错过这好机会。
0: 哦，
1: 再说船上已经采取了有效的安全措施，
0: 那就开始作业吧。
1: 就是啊，正在这时候，天海倾斜，怒涛翻滚呢。大风夹着暴雨劈头盖脸扑来，浪涛卷过了桅杆，齐腰的大水滚过了甲板，
0: 够厉害的。
1: 你看海燕那船缆绳断了，
0: 哎呦
1: 接上了，前舱进水了，
0: 糟了，
1: 马上堵上了，机器发生故障，
0: 坏了，
1: 及时排除了。哎，这船可沉下去了
0: 啊，
1: 又浮出来了。
0: 嗨，你倒说清楚了，多惊险呐。
1: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搏斗之后啊，海面上是风平浪静
0: 啊。
1: 海燕，海燕，祝贺你们战胜风暴，顺利到达了243区中心渔场，请你们争分夺秒，立即投网。
0: 对，立即投网。
1: 投不了了。
0: 怎么呢？
1: 兄弟船队啊，从4面8方已经围过来了。
0: 哎呦，那影响作业呀。
1: 海燕想，为了方便兄弟船队作业，我们应该让路离开中心渔场，
0: 不能见虾群不打呀。
1: 海燕想，你打虾我打虾都是为国家呀，
0: 那生产上受损失怎么办呢？
1: 海燕想，您肯自己受些损失，这叫顾全大局呀。
0: 是啊，
1: 他们要学习龙江风格，以江水英为榜样。
0: 还是海燕的风格高啊。
1: 海燕，海燕，全体贫下终于支持你们主动让渔场的行动，祝贺你们首闯渤海，表现了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发扬了龙江风格，思想上获得又一次丰收，为全村妇女树立了榜样。
0: 太好了。
1: 经过了3天3夜的战斗，妇女船是满载鱼虾胜利返航。
0: 哦，胜利的回来了
1: 啊。老支书全体贫下终于都来到码头上欢迎他们。
0: 嗯，
1: 那码头上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
0: 够热闹的。
1: 那个锣鼓声音呢，把贫下终于那个心情都表达出来了。
0: 是啊，
1: 啊，
0: 锣鼓声音怎么表达的呢？
1: 这大锣瞧见的鱼呀，嚯，一筐一筐又一筐，一筐一筐又一筐。
0: 哦，那小锣呢？
1: 小锣抬抬抬，快抬快抬。
0: 哦，那大鼓，
1: 大鼓高兴高兴。
0: 小喇叭呢？
1: 小喇叭更有意思了，我说啊。喂喂哇，海燕人小志气大，穿过海呀、不对下，海上盛开大寨花，大寨花。

0: 纪大盗 Peter Lee， 我终于抓到你了。
1: 没想到你是特工。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是国际大盗，当然是来偷东西的。
0: 你要偷什么？
1: 我要偷走你的心。怎么了？
0: 能不能认真点儿？
1: 我对你一直挺认真的呀。哎呀，哎呀，你怎么又撅我呀？

0: 是不是？
1: 你有意见呢？
2: 没有啊，我这不都记下来了吗？
0: 把门关上，跟你说点私密的事儿。现在这里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
2: 没有啊，我感觉挺热闹的呀。
0: 还记得我派出去抓皮特里那12个特工吗？
2: 任务完成了，
0: 全死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千万不用外说啊！人多嘴杂，
3: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对不对？
4: 对呀、啊。
3: 你给我下来！下！这件事情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啊，绝对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明白吗？
5: 明白。
0: 来，你们过来，来来来，
2: 你们快点的吧，这一天。

0: 我已经控制住他了。
1: 你给我解开！
0: 不干了！
1: 来，把羊还过来，要不然我杀了他！
2: 等等，还记得平时我是怎么撅你的吗？啊！开撅！

0: 很有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
0: 什么那不是舒克跟贝塔吗？他看乱了。
1: 什么
0: 舒克和贝塔？
1: 舒克和还阿尔法呢。舒克跟贝塔啊，舒克贝俩耗子，
0: 那是猫跟耗子、啊、
1: 这是俩耗子。想起来了、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啊，舒克贝塔这个主题曲嗯特别的有意思。
0: 过了这么些年你还记着呢？
1: 很俏皮啊。
0: 能回忆回忆吗？
1: 咱俩在这儿跟大伙儿找寻找寻这个童年的记忆。
0: 小时候那么唱的，
1: 我唱上句你唱下句，
0: 可以啊，
1: 咱不与错啊，
0: 不与错、
1: 啊、看看谁记得词是
0: 谁错谁小狗。
1: 谁错谁小狗。
0: 对对对
1: 来、
0: 啊、行，
1: 我先来
0: 啊。
1: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
0: 舒克舒克舒克
1: 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0: 该我了，该我了，
1: 不许错啊。
0: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坦克的
1: 舒克。完了吧，错了吧，
0: 小时候就这么捣乱，
1: 经不起诱惑。
0: 好好唱，
1: 好好来啊，好好来啊，
0: 童真一点哈，
1: 童真的感觉。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
0: 喘气儿行吗？没那么长。
1: 开飞机的舒克，
0: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坦克的贝塔。
1: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聪明的舒克，勇敢的舒克。
0: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缺氧了，
1: 又是点就会两句，没必要玩命。
0: 哎呀，
1: 知道吗？这是舒克和贝塔。美好的记忆
0: 是啊，
1: 两个耗子是好兄弟。
0: 嗯，
1: 还有一部动画片
0: 啊，
1: 两个人物是好兄弟。
0: 这是什么动画片啊？
1: 都知道。
0: 嗯，
1: 海尔兄弟。
0: 哦，对对对，
1: 知道吧？
0: 对。
1: 哎，这个内容也特别好。
0: 是啊，
1: 讲的是一对少年，
0: 嗯，
1: 不畏艰辛，
0: 哎，
1: 紧着内裤，
0: 嗯，
1: 环游世界。
0: 你就他这个小时候都不知道怎么长的，就那个形象就少见。形象嘛，对对对，
1: 特别可爱。
0: 哎，
1: 问你一个问题，
0: 你说吧。
1: 知道海尔兄弟是干什么工作的吗？
0: 知道啊。
1: 干什么的？
0: 卖冰箱的，卖空调都有，就在我们家墙上。
1: 你行了行了，跑这做代言来了是吗？
0: 谁呀、啊？
1: 海尔兄弟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这是一个秘密。
0: 哎呦，干什么
1: 不知道？
0: 干什么的？
1: 我发现了。
0: 干嘛的？
1: 海尔兄弟
0: 啊，
1: 说相声的。
0: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环游世界
0: 哪有大罐儿也没有啊。
1: 啊，
0: 这大罐儿太小了，齐腰小大罐儿。
1: 齐腰小大罐儿。我就听说过齐腰小短裙儿。您
0: 你等我，你等我，你等我。齐腰小短裙儿，那不就是条裤腰带吗？
1: 呀，你太暴露了，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大罐稍微短了一点。
0: 不像话，哪儿说相声的事儿，
1: 你没发现吗？
0: 没有啊，
1: 片头曲
0: 嗯
1: 一上来就是一段相声。
0: 我还记着呢，
1: 一个逗哏，一个捧哏，
0: 是吗？
1: 一个上句，一个下句，
0: 还有位置关系，
1: 绝对是
0: 你唱我听听。
1: 逗哏的先唱，
0: 嗯，
1: 大雷要下雨了，什么下雨要打伞了，这我也知道。天冷穿棉袄，累哦累哦，天热扇扇子，指挥就是、嗯、还有什么这么简单，去你的吧。
0: 去去去去去去，哪儿最快去你的吧，什么呀这。
1: 最后这是我家的，
0: 瞎说去。
1: 看完这部动画片啊，
0: 啊，
1: 让我对相声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0: 这都不挨着，
1: 不单单这部
0: 啊，
1: 国外还有一部动画片，
0: 嗯，
1: 也跟相声有关。
0: 国外有动画片跟相声有关？
1: 有啊。
0: 哪部？
1: 爸爸爸爸，
0: 这爱说相声什么事儿啊？
1: 你琢磨
0: 啊，
1: 一上来先练贯口，
0: 这么些年你还记得呢？
1: 练嘴皮子，
0: 来一回，
1: 一上来，这就是
0: 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祖爸爸拉拉爸爸利伯爸爸伯爸爸贝尔爸爸布莱特爸爸布老伯家啊，
1: 记住了吗？我再来一遍。
0: 这就是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祖爸爸拉拉爸爸利爸爸伯伯爸爸贝尔爸爸布莱特爸爸布劳伯特。哎呀，
1: 我再来一遍。
0: 你不要来了，不要来了，不要来了。美好的童年回忆。

0: 练呀、啊，
1: 真是练着玩。
0: 但是看了很长时间啊，我不知道里边的主人公是什么物种。
1: 哎，真的呀？
0: 那个形象长得，有人说
1: 像什么呀？
0: 像棉花糖，
1: 哦，软软乎乎的。
0: 有人说长得像
1: 什么呀？
0: 水气球
1: 也像。
0: 依我看，
1: 你。

0: 可爱极了，
1: 七个孩子，七种颜色，
0: 对呀，
1: 各有本领。
0: 嗯，
1: 后来跟两个妖精打起来了，一个蝎子精，一个蛇精。
0: 哎呀，
1: 开了，
0: 你怎么长这么大的呀？居然什么呀，看的乱七八糟的，
1: 很励志啊。
0: 励什么志啊？那不是葫芦娃吗？
1: 葫芦娃，
0: 葫芦兄弟呀。
1: 你等我想一会儿，串了。葫芦娃
0: 不一样。
1: 都是七个
0: 啊，不一环境里头情节都不一样，
1: 对，有区别。
0: 当然了，
1: 葫芦娃也是七个孩子，
0: 对对，巧了。
1: 但是这七个孩子，
0: 嗯，
1: 没有父母，
0: 哎，没有，
1: 有一个
0: 爷爷。

0: 剑，
1: 耍软剑给缠上了。
0: 嗯，
1: 四娃五娃吐水吐火，
0: 后来呢？
1: 泡在酒里出不来了。
0: 对，
1: 六娃，
0: 嗯，
1: 能隐身，
0: 厉害了，
1: 来无影去无踪。
0: 他后来呢？
1: 屁股上插根鸡毛现形了。
0: 哦，对对对对，
1: 七娃最有本事，
0: 他最厉害了，
1: 手里有一个宝葫芦。
0: 是啊，
1: 这葫芦神奇
0: 啊，
1: 把盖儿一打开，
0: 哎。
1: 我喊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孙行者，俺老
0: 来什么也来来，又串了。
1: 有啊，
0: 你长这么大就是个奇迹，知道吗？
1: 什么叫奇迹呢？
0: 什么呀？那不是《西游记》吗？
1: 《西游记》
0: 啊，
1: 葫芦娃七兄弟，
0: 这不一样。
1: 保着唐僧西天取经，
0: 啊，后来一统三国。
1: 你看的比我乱呀，
0: 什么玩意儿说的都是
1: 动画片
0: 啊，
1: 这烂熟于心，
0: 知道确实不少，
1: 小时候没少看，
0: 大家都看呀。
1: 这么着，
0: 哎，
1: 咱俩在这做一个小游戏。
0: 什么游戏啊？
1: 来一回动画谜语怎么样？
0: 什么叫动画谜语？
1: 我说一个谜面，
0: 嗯，
1: 您猜猜是哪部动画片。
0: 您谜面有了，谜底我就出来了。
1: 没问题，
0: 就这话，
1: 猜这个
0: 一块来啊。
1: 嗯嗯，一个骑驴的新疆人智斗地主阶级。
0: 阿凡达不？阿凡提。
1: 阿凡达都
0: 说了，不是，说错了，
1: 记住了，阿凡达骑的是鸟
0: 啊。是是是，
1: 不是驴。猜这个，
0: 再来一个。
1: 一光头少年智斗人生百态，
0: 聪明的一秀啊！我最喜欢看这个了。啪，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1: 哇，
0: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再粘上一会儿。你别说，长得像西游卫门，
0: 你长得像小叶子。
1: 哎，猜这个，
0: 再来。
1: 这你猜不着，
0: 肯定知道。
1: 一少年变侏儒，自称真相只有一个。
0: 名侦探柯南呀。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找我干嘛呀？
1: 我打算请你吃顿饭呢。
0: 这位还真大方。
1: 不是大方，我们农村啊，现在富起来了。
0: 那是啊，
1: 农民有钱了
0: 啊，
1: 肥了。
0: 是吗？
1: 肥得浑身都冒油了。啊，
0: 好啊，
1: 我
0: 富裕多了，
1: 请你吃顿饭，花个三十五十的没关系。
0: 别介啊，
1: 死当我喂了猪了
0: 啊！
1: 喂喂喂
0: 啊！你这叫什么话呀？
1: 我家里喂个猪也得花三十五十的，不是啊？啊，
0: 那也别这么说。
1: 对，我请你吃顿饭去
0: 啊。
1: 赵岩同志，我很喜欢你们这艺术。
0: 是吗？
1: 啊，
0: 哎，
1: 你够年轻的。
0: 哎呀，我岁数不大。
1: 今年多大了？
0: 36岁。
1: 才36岁吗？
0: 对。
1: 你比我可差远了。
0: 您今年多大呀？
1: 我49了。49
0: 有什么可骄傲的？
1: 过去有一句话呀。
0: 怎么说的？
1: 49样样有呀。对吧？
0: 那我36。
1: 36你刚长肉啊。
0: 刚长肉啊。
1: 不行啊。你多高的个头啊？
0: 我1.70米。
1: 才1.76米啊。
0: 对呀、
1: 啊。你比我差远了。
0: 你有多高啊？
1: 咱1.69米了。
0: 咦、你还没我高呢。
1: 啊，没你高，我还没长个呢。
0: 啊，什么岁数还长个啊？
1: 83还窜一窜的吧？
0: 没听说过。
1: 你多大岁数了？
0: 我156斤。
1: 才156斤。
0: 对，
1: 比我你差远了。
0: 你有多重啊？
1: 咱240多斤了。
0: 有有有，够胖的嘛。
1: 你有几个脑袋啊？
0: 你怎么什么都问呢？我就一个脑袋。
1: 你才一个脑袋
0: 啊？
1: 你比我差远了。
0: 你有几个脑袋？
1: 我给我媳妇俩脑袋了。
0: 废话呢。哎，我也真是。
1: 你有几只手啊？
0: 我说行行行
1: 啊，
0: 你要干嘛呀？
1: 我想给你在这儿比一比。
0: 比什么呢？
1: 你是城里头的人。
0: 对，
1: 我们是农村的。
0: 嗯，
1: 是你们城里的好啊，是我们农村的好啊。
0: 那还用比吗？我们城里头好
1: 不见得。
0: 怎么？
1: 我们小小的农村
0: 啊，
1: 敢跟你们城里头比美？
0: 哟呵，你们是哪个村的？
1: 幸福村的。
0: 幸福村啊，
1: 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村这个变化大了。
0: 是吗？
1: 天翻地覆了。
0: 哎呦呵，
1: 千变万化。
0: 是啊，
1: 万紫千红。
0: 嗯，
1: 计划生育
0: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1: 农村的大事啊，这是。
0: 你具体说说有什么变化呀？
1: 咱这么说呗，
0: 啊，

0: 一个啊，行吗？
1: 那我具体干什么呢？
0: 你到我们村你当工头去。
1: 工头
0: 啊，新建的农民文化宫，你当头来。
1: 好嘛，啊，这么个工头
0: 好不好？
1: 那我具体都管什么呢？
0: 管的事情多了，
1: 您给说说。
0: 图书室、阅览室
1: 啊，
0: 棋艺室、乒乓球室，打个球找个像
1: 啊，
0: 你还可以指挥我们村的那个铜管乐团。
1: 哎呦，
0: 嗯，
1: 你们村还有管乐团？
0: 70人的，正规化的。
1: 你们要他干嘛呀？
0: 一风一俗啊。
1: 哦，
0: 全村的婚丧嫁娶，我们铜管乐团全给包了。
1: 真不错，
0: 你们家要死个人，甭找他们就去了。
1: 别来，
0: 嘿嘿。
1: 啊，行，啊，那我这待遇怎么样？
0: 跟社员一样。
1: 怎么呢？
0: 每月100多块钱工资。
1: 哦，也有工资啊。
0: 我们已经过渡到工资制了。
1: 太好了。
0: 啊，四间房一个小院。
1: 不，有一间就够用。
0: 四间房一个小院。
1: 干嘛？
0: 全规划好了。
1: 哦，
0: 不够再拨你一所。
1: 不要了，不要了。那就这么定吧。
0: 这么定吧。
1: 啊，
0: 我跟您这么说吧。
1: 啊，您说。
0: 50岁往上，每月给你50块钱养老金。
1: 跟城里一样。
0: 把你送进免费敬老院。
1: 太美了。
0: 养老去。
1: 好啊。
0: 临死之前你打个招呼。
1: 干嘛呢？
0: 队里送你个纪念品。
1: 什么东西？
0: 骨灰盒。
1: 不要了。
0: 怎么样
1: 啊？不错不错。
0: 就这么定呗。
1: 就这么定。
0: 去啊。
1: 去。
0: 明天我派汽车来接你了。
1: 就别派车了。
0: 我们的村子有汽车啊。
1: 是吗？
0: 你一个人坐俩都行啊。
1: 我折腾了。我
0: 有车，
1: 有一个就够了。
0: 行了，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
0: 好吧。
1: 哎，我说
0: 啊，
1: 我爱人能去吗？
0: 哟
1: 啊，
0: 我忘了。你还有爱人了。
1: 多新鲜
0: 的。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1: 张玉凤。
0: 今年多大了？
1: 34。
0: 结婚了不？
1: 啊，
0: 你们俩一块儿结的婚。对对对，
1: 废话。这个
0: 你爱人有什么擅长没有？
1: 他是我们文工团呐。
0: 啊，
1: 弹古筝的。
0: 弹古筝的。
1: 对。
0: 行。到我们村有对口的工作。
1: 让他干什么？
0: 让他弹棉花去。
1: 啊，这弹棉花怎么会对口呢？
0: 不对口也让他对上手了。
1: 倒都用手。
0: 我们村子是一副养农。
1: 哦，
0: 管工厂是6-7个。
1: 是吗？
0: 愿意在哪个厂干在哪个厂干的。
1: 好嘞。
0: 100多块工资。四间房一个小院。啊，
1: 我们俩住一块儿就行。
0: 四间房一个小院，
1: 干嘛非给他房啊？
0: 将来离婚就省事了。
1: 啊，
0: 对吧？
1: 你想什么呢？他要我们离婚呢
0: 怎么样？
1: 啊，这就这么定吧。
0: 明天我派车接你们俩。
1: 好嘞好嘞。
0: 行了，就这么定了。
1: 哎，我说
0: 啊，
1: 我儿子能去吗？
0: 你怎么全管这呀？
1: 那我这当爸爸得管呢。
0: 你儿子40几了？
1: 40像话吗？
0: 啊，
1: 40几像话吗？
0: 怎么
1: 高中刚毕业？
0: 高中毕业
1: 有用没有？
0: 17-18岁。
1: 对，
0: 年轻人，
1: 小年轻，
0: 我们村欢迎
1: 你。瞧，
0: 当接班人去。

0: 哎呀，大家伙晚上好啊！大家可能看出来了，我是干啥的呢？我就是个骑人力三轮的，是不是？哎，你看什么呀？这共享单车，是不是？这玩意儿确实方便，但是我有很多同行啊跟我磨叽，说呀，说你说自从有这共享单车以后，我们这个买卖就直线的下降，所以吧，人呢就是得靠自己。
1: 太坏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吧？如果我把这些车都炸坏了，所有的买卖不都上我这来了吗？对不对？哎呀，
2: 这天也太黑了，这正好有个山崩子。
1: 师傅，走不走啊？
0: 上哪儿啊，小姑娘？啊？
1: 我就到前面，幸福小区。呀妈呀，
0: 幸福小区这地儿，这玩意儿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的，挺尴尬呀，这地儿啊。那
1: 啥意思啊，哥？你拉不拉吧？
0: 拉。这么的，我也住那小区啊。这样式的啊，我呢把你捎带脚送回去。
1: 行。
0: 我给你个掏心窝子价，30。
1: 30？
0: 咋的？
1: 我每个价才25，你坐车管我要30啊？
0: 咋的？哼，
1: 我还不如找个共享单车陪伴我呢。哎呀，
0: 哎呀。

0: 这个呢，大爷一直在做好人好事，我们通过我们的镜头捕捉下来了。那么希望以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好不好？那个，本人是主持人小乔，希望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再见。哎，小乔，再摆个摆个摆，来，哎，再见，好，行，收，行，哎，回去吧，没事，你那个什么，你们先走，走吧，不是，你别吵着，我一会儿自己回台里就行。
1: 我你是电视台的？
0: 啊！人节目都录完了，你赶紧走吧。
1: 不是，我不能走，我车子还没修呢。
0: 你修啥车？100块钱都给你，别修车，拿钱赶紧回家得了。
1: 钱给我，这不是做好人好事拿的钱吗？我就更应该完成任务了，无功不受禄啊！
0: 啥玩意儿无功不受禄啊？你就说走就完了呗，这车不用你修。
1: 你搭把手，很快就修完。
0: 谁给你搭把手？你愿修你自己修。
1: 那你看你不搭手，我自己修。
0: 哎呀，这不扯吗？这
1: 那个，我那个公司关门了，我给你100，咱走吧，行不行？
0: 早嘚瑟啥来着？早谁啥来着？涨价200。
1: 师傅，你咋还坐地起价呢？
0: 啥玩意儿坐地起价啊？现在成本增加了，知道不？刚给人税收100块钱去。赶紧坐，坐不动我告诉你300了啊！
1: 哎，走吧，走吧，走吧。啊，那个小伙儿啊，这车我刚骑来的是好的。
0: 150行不行啊？哎，50，兄弟。
1: 大车，大哥，这车能骑呀、啊？
2: 叫谁大哥？那可真道，搁这
1: 蛇。那谢谢你大爷。
0: 去没你这么做买卖的，你不答应好？
1: 没有买卖，答应真好，不像有些人呢。一点也不爷们儿。
2: 小伙挺有劲的。
0: 哎呀，他拧个大腚，你看着没？又给我，你干啥你想啊你啊？啊，老头，
1: 咋的了？
0: 啥咋的？我这买卖都让你给我整坏了，你知不知道？
1: 不是有那个车子可方便了，你都不知道这多方便老百姓。
0: 啥方便老百姓？那我还是老百姓呢，有他了我就不方便了。
1: 你咋不方便了呢？
0: 那我们骑三蒙子的。
1: 我明白了。
0: 咋的吧？
1: 我告诉你，事情啊，都有它的两面性，你得从哪个角度看，你知不知道？

0: 钱给你。
1: 啥意思啊？
0: 你这做的也是好人好事啊，这个呀，是大爷奖励你的。
2: 好，好。
1: 那个，老头儿
0: 啊，
1: 以后吃饭吧，定点食啊。
0: 哎。
2: 你快蹬啊！我着急。
1: 操，这什么玩意儿？自己啥体格子不知道？
3: 你在这个业余时间喜欢研究什么呀？
4: 我呀，
3: 啊，
4: 我喜欢研究相声。
3: 啊，那咱们差不多。
4: 哦，您也研究相声？
3: 相面，
4: 相面呐，
3: 啊，
4: 就是过去在马路边上一站，嘴里头念念有词。这位老兄，天庭饱满，地可方圆，什么事儿不干，有吃有穿，请过来送您一手相，就这个啊。
3: 你说那是打地摊的
4: 哦，你是有命管的
3: 哦啊，他们那套啊全是骗人的
4: 哦，
3: 咱们
4: 你是蒙事的，
3: 我研究的是科学相面，你懂不懂？
4: 那有什么不同呢？哦，你骗的比他们科学。
3: 好
4: 啊，
3: 你这人怎么老说我骗人呢？
4: 本来嘛，相面的都是骗人。
3: 哎，我研究相面部位的骗人
4: 啊，
3: 主要根据事实推理。站在这儿，往台下一看，我就能看得出来，有多少有对象的
4: 啊，
3: 有多少没对象的，有多少正在初恋，有多少正在失恋。
4: 嘿，
3: 并且能看得出来
4: 啊。
3: 有多少已婚的，未婚的
4: 啊，
3: 离婚的，发婚的。
4: 这发婚的是怎么回事啊？
3: 一失恋就得发婚呢。
4: 嘿，那好啊，
3: 啊，
4: 今天有这么些位，您给看看哪些位是结过婚了，哪些位是没结婚呢？这您能看得出来？
3: 看得出来
4: 啊。
3: 就拿你来说吧。
4: 我，
3: 你结过婚了？
4: 废话，
3: 不但结婚了，而且有小孩。
4: 不但有孩子了，而且还不小了。
3: 那就对了。
4: 什么对了
3: 啊？
4: 我是让你给别人看看。
3: 别人？
4: 哎，
3: 别人也可以啊。
4: 啊，
3: 你看那位20来岁那小伙子。
4: 哪位啊？
3: 就那个张同志。
4: 哪个张同志啊？
3: 就那张同志。
4: 哪
3: 那么些人里还没一姓张的。
4: 哦，你这儿蒙来了。
3: 就是那位，
4: 他怎么了？
3: 那小伙子你放心得了，还没对象呢。
4: 你怎么知道啊？
3: 看得出来
4: 啊。
3: 嗯，你看坐在那儿精神特别集中，俩眼目不转睛的看着你，这说明他到这儿来是听相声，不是谈恋爱。
4: 废话啊，有在这儿来谈恋爱的吗？
3: 有
4: 啊。
3: 那都是这个爱情啊到了一种急速发展阶段，他不管时间地点，见面就谈呢。
4: 那干嘛还来听相声啊？
3: 啊，
4: 干脆上公园摆海谈去好不好？
3: 这绝不是俩人商量好的
4: 啊，
3: 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一个人呢，拿到2张票，请对方到这儿来。你说对方怎么好意思不来呢？哎，就这样到剧场来了，你说他那精神能集中得了吗？
4: 啊，
3: 不但精神不集中，而且跟你唱对台戏。
4: 怎么？
3: 你这儿说呀？
4: 啊，
3: 他那儿也说呀。
4: 我怎么听不见呢？
3: 啊，让你听见，那谈恋爱都跟说相声似的这么大声。这儿也来个麦克风，俩人往这儿一站，同志们，我们俩人开始谈恋爱，请大家入场，对号入座，免费参观，像话吗？
4: 没听说过。
3: 虽然是说，可是他声音非常小。
4: 啊，声音小。
3: 哎，
4: 声音小您怎么听见了啊？
3: 我也听不见呢。
4: 那你怎么判断出来的？
3: 根据两个人的动作和表情可以推测出来，他们说话的内容就是谈恋爱。
4: 哦，那人家要不说话呢？
3: 那就换个角度来观察。
4: 怎么观察？
3: 我经常到公园去体验这方面的生活。
4: 哦，
3: 只要是一男一女，打我眼头里一过，
4: 啊，
3: 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成分。
4: 对，成分呐，
3: 不是什么程度。
4: 哦，这您也看得出来。

0: 大方，像这个你就甭研究他，结过婚的
1: 没结婚也有跨着胳膊走的。
0: 哎，那有所不同了
1: 啊！
0: 你看胳膊他跨的就不一样
1: 哦。
0: 来，你看他这样跨，没结婚的啊，拖着。
1: 我说干嘛他拖这么点儿啊？
0: 啊，瞧见人赶紧就撂下，对不对？在行动上也有区别
1: 啊。
0: 你看结过婚的俩人走在马路上大大方方不害臊，没结婚的人不行。哪儿人少他上哪儿
1: 啊？
0: 文化宫后海晚上八点多钟之后，你说哪儿黑不黑？
1: 后海那
0: 啊，
1: 黑呀，
0: 道也不平啊，坑坑洼洼，深一脚浅一脚的。哎，他专走那儿。
1: 干嘛专走那儿啊？
0: 人少啊。
1: 哦，人少是得说话。
0: 说什么呀？主要是溜
1: 溜
0: 溜，一会儿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起来再溜。
1: 那么清静地儿为什么不说说话呢？
0: 俩人谈什么呢？正在初恋的时候
1: 啊，
0: 尤其是第一次约会，彼此心里啊有很多话要说出来。
1: 嗯，
0: 就是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俩人坐的这

0: 这个。像这个就甭研究他了，他没结婚呢。
1: 是啊，他连话都不敢说呢。
0: 哎，
1: 怎么样您说？
0: 像这个完全是没结婚的
1: 啊，
0: 这是比较容易看的。
1: 还有不容易看的？
0: 有啊
1: 啊，
0: 你比如说一男一女，他领个小孩，
1: 甭问，这是结过婚的。
0: 那也不一定，
1: 都有孩子了吗？
0: 孩子不是他的呀。
1: 啊，
0: 也许是弟弟妹妹，也许是街坊小孩，他领来了。
1: 他干嘛领别人的孩子？
0: 俩人谈恋爱没介绍人、
1: 啊、
0: 就拿小孩当媒介了。
1: 嘿，我说您怎么看得这么清楚啊？
0: 哎，要不然叫科学相面了。
1: 嗯，您这科学相面每次都灵啊？
0: 嗯，反正也有时候不太灵。
1: 嗯，
0: 上一次我上东四人民市场就看见有一女的出俩小辫系着绸条、
1: 嗯、
0: 穿着一件马海绒大衣
1: 啊，
0: 丝线袜子，高跟皮鞋，旁边一个男同志和她挎着胳膊，一边走一边说，大方极了。
1: 嗯，
0: 女的买东西男的就给钱，你说这还有错吗？
1: 没错，结过婚的。
0: 错了，没结婚呢。
1: 你怎么知道？
0: 那女的是我妹妹。
1: 你妹妹还没结婚呢？
0: 没呢。
1: 那男的是谁呢？
0: 男的是我妹妹第七号候补未婚夫。
1: 都变成号了。
0: 以前搞了六个都吹了。
1: 六个都吹了？
0: 他不是同时搞的呀。你
1: 废话，同时搞忙得过来吗？
0: 我妹妹说都不合乎理想。
1: 你妹妹要求的条件高。
0: 高
1: 啊，
0: 他找对象有六不搞。
1: 都什么他不搞呢？
0: 我跟你说说啊。
1: 啊，
0: 身体有病他不搞。
1: 嗯，
0: 长得不漂亮他不搞
1: 啊，
0: 级别不合乎理想他不搞，家庭人口太多他也不搞。
1: 哎，这也算条件啊？
0: 家庭人口一多负担就过重了。
1: 嗯，还有什么他不搞呢？
0: 富有外债的他不搞。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他爸结婚以后得帮着他还账去啊。
1: 想的可真周到。
0: 是啊，
1: 非得什么条件他才搞呢？
0: 既年轻又漂亮，小伙子就一人，每月收入七八十块，并且银行里有定期存款的。
1: 哎，他就搞了。
0: 哎，可是这样银行存款不归他掌握他还不搞。
1: 这是搞对象了吗？这
0: 要不怎么都到第七号了呢？
1: 我看这第七号也不准当选。
0: 根据目前那个发展情况来看呢，
1: 啊，
0: 他还有点希望。
1: 怎么？
0: 听我妹妹说了
1: 啊，
0: 那小伙子叫李华，光棍一人，每月收入八十多块，听说他还有个58743。
1: 哦，家里的电话59843。
0: 什么呀？银行存款587.43。
1: 注意这干什么呀？
0: 他想结婚以后那钱就归他掌握了。
1: 这是什么思想啊？这
0: 我劝过他
1: 啊，
0: 我说你要这样下去的话，将来前途可不堪设想啊。
1: 是啊，搞对象不能把一切建筑在经济上。
0: 哎，可是他还蛮有理由呢
1: 啊。
0: 一台胳膊瞧见了没有？用那个手表，李华不掏钱给我买的话，那百货公司能白给吗？
1: 李华给买的。
0: 李华这小伙子挺热情啊。
1: 嗯，
0: 一想俩人关系已经不错了，应该彼此帮助一下，买吧。从这儿以后，今儿买皮鞋，明儿买毛衣，不到一个月，李华那点存款全成我妹妹消费品了。
1: 李华可真大方。
0: 他想结婚以后是共同财产嘛？
1: 这也算不了什么共同财产呢，这个啊。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0: 嗨，还没订婚呢。
1: 怎么那么近乎还没订婚呢？
0: 李华呀要求很快的订婚。
1: 你妹妹怎么表示的？
0: 我妹妹这一表示给李华鼻子都气歪了。
1: 怎么了？
0: 我想这订婚问题倒不是目前迫切需要考虑的，我是

0: 小张这个人怎么样啊？
1: 对他很满意
0: 啊。满意到什么程度？
1: 那天呢，小张给他一张相片，
0: 嗯，
1: 我妹妹在相片后头写了几句词儿
0: 啊，
1: 挺有意思。
0: 什么词儿？
1: 我跟你说说啊。年轻漂亮，体格健壮，举止文雅，落落大方，谈笑生风，声音洪亮，时装穿戴别有新样，装潢美丽，富丽堂皇，
0: 馈赠亲友最为相当。你这儿买茶叶来了啊？
1: 反正这就说明我妹妹对小张的一种爱慕。
0: 这是从表面上看
1: 啊，
0: 搞对象必须得深入了解。
1: 哎，我妹妹说了解过了。
0: 都了解什么了？
1: 小张每月收入80多块钱，他有一个长三针大罗马手表，51型帕克金笔，并且银行还有很多存款呢。
0: 就了解这个了。
1: 我们一块儿看了4次电影 3次戏跳了好几次这舞呢
0: 那管什么嘛这个啊？
1: 更主要的也是小张能经得起我的考验。
0: 什么考验呢？
1: 他把大罗马手表给我了。
0: 李华不是给买过英拉根吗？
1: 那是对李华的考验，这是对小张的考验。
0: 大罗马比英拉根值钱呢。
1: 哎，所以说他经得起考验嘛。
0: 这是什么考验这个？
1: 哎，
0: 小张这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1: 你甭忙，这就说到了。那天呢，我妹妹带着小张上百货大楼了
0: 啊，恐怕又要提出新的考验了。
1: 倒霉就在这儿呢。
0: 怎么？
1: 小张指着那楼问我妹妹：“哎，你看这楼盖的怎么样？”“
0: 不错啊。”“
1: 这里面有我一份劳动。”“
0: 小张是工程师。”“
1: 不，有我一份劳动。”“
0: 那么是设计师？”“
1: 也不是。”“
0: 施工主任？”“
1: 不，我不是技术人员，门窗和楼梯都有我的劳动，我是个木工。”“
0: 那也是技术人员呢。”
1: 我妹妹一听，木匠。哦，木匠。你原来是个木匠。
0: 怎么了？
1: 再见吧，永远的再见吧，亲爱的木匠。
0: 你就别亲爱的了。

0: 碗。
1: 大人，您该吃饭了，
0: 先放那儿吧。
1: 哎，
0: 子，哎呀，
1: 大人，您这字儿是不是写错了？
0: 写错了？哪错了？
1: 他应该就是那个。
2: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吧？
0: 等着啊，哎，我给他加上。哎，
1: 你慢点啊。
0: 这回对了吗？
1: 对，我想上个厕所。
0: 去吧，我也该吃饭了。哎呀。白菜豆腐，豆腐白菜，哎呀，最好吃的饭就是白菜炖豆腐，一清二白，清清白白，做人也不掺假。
3: 我说，啊，大哥家到底在哪儿呢？
4: 就在这附近啊，应该快

0: 我也不知道他给我送的什么呀。啊，你这样，你先让我看看，看看送的什么，然后你再把我弄出去，弄死我也不迟啊。
1: 二哥，不是老三，你太鲁莽了，你这个。
0: 这位贤弟，看看，这什么呀？是金条吗？是银票吗？都不是吧？哎呀，大哥为官多年，跟赵大人呐同朝为官，大家逢年过节的互相走动一下，我觉得未尝不可吧？啊，这也不违反大哥的原则。
1: 是是是是，
2: 侯大人呐，侯大人，哎呀，侯大人，这个它可不是普通的月饼啊，都怪我刚才没跟您说清楚，你看这月饼里边它有银票啊，这一盒可就是1000两啊，1000两。
0: 哎哎哎，别别，
1: 老哥，我先给他扔河里，回来我再弄死你，走。
3: 那还有1000两、啊、
0: 老三，
3: 侯大人。
0: 我说老二啊，你怎么又不说话了呢？
1: 不是大哥，明年清明节你想想吃点啥吧。老三，
0: 哎，老三，你这回你听我说句话啊，这个赵大人是给我送礼的，但是我不知道他给我送的是银票啊，我要知道你说我能要吗？我不能要啊，是不是？啊，二位兄弟，你们找我干什么来了？
1: 借钱。
0: 早说呀！坐吧。二位贤弟啊，你们找我借钱干什么呀？
1: 大哥，是这样，上个月呀、啊、咱们村的学堂啊让洪水冲垮了啊，这不哥俩过来想借点钱把这个学堂啊重新盖起来。
0: 我知道乡亲们难呐，
1: 是，
0: 但大哥没钱的。
1: 大哥你别没钱呢，那孩子不就没希望了吗？
0: 我儿子都没希望了，我实话跟你们说吧，我儿子都7岁了，哎呀，那脸啊，那饿的是辣。

前做官，只想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做点好事，不求回报，这就是我的原则。直到有一天，有人给我送来一筐鸡蛋，我收了。再到后来，有人给我送来了一坛好酒，我也收了。我以为这都是我的原则，再往后，我的原则就变成了金条，变成了银票，我还有原则吗？这就是我的原则吗？啊，我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啊，到底是什么？

0: 绿色小盒子，里边有证据。
1: 哼，好。
0: 绿色小盒子。
2: 王子。啊，
1: 宝贝儿。
2: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告别？
2: 我想出去散散心。
1: 不行，你除了这个宫殿，你哪儿都不许去。
2: 至于吗？我压力太大了。我就想出去散个心，你至于这样吗？
3: 你出去找小爱人散个心，那我该怎么样啊？你想开心一点是不是？我得唱着歌送你走，对不对？好，我都唱着歌好不好？这回你开心了吧？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经是百花开，啷个哩个哩个隆啊，乖乖隆地咚的，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4: 啷个哩个隆啊。里个里拉个咚，巴里
2: 哔，巴里哔哔咚，
4: 里里里拉拉，哔里哔拉哒，哔
1: 哔哔。好看，
4: 记住我的情，记住我的呀。
1: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我必须要让知道公主的一举一动，所以这次任务我必须亲自去。把衣服脱了给我。
5: 我脱
1: 了，脱了，脱了，我要你衣服。我要扮成侍卫，脱了，快点！啊！
2: 哎，你是谁啊？
1: 侍卫啊！
2: 新来的？
1: 啊，负责您的生命安全。
2: Hello。
1: 哎，公主，哎，哎，男孩别伸手，我看男的谁敢伸手。坐那儿。
2: 啊，我的男神！
1: 等会儿。这男人最起码你距离十米。
2: 郭老师，
1: 这随便，这无所谓。
2: 啊啊，有点无聊了。
1: 哎呦，真寒碜。
6: 谁啊？
2: 呀，
6: 白雪妹妹。干什么？你是谁？
2: 干嘛呀你？
1: 我是谁？我是侍卫啊！王子交代让我贴身保护您啊！
2: 起开！
1: 我走开！哦对，我走开，我走开。
6: 好了，白雪妹妹，来。
2: 我们不要影响心情。
6: 对，来坐。好久不见了。
2: 我们真的好久好久没见了，我真的好想你啊！哎呦，
6: 我靠！我也好想你啊！哎
3: 呦，我就是个侍卫，你们聊你们的。
2: 矮人哥哥，嗯，你怎么变得我一点都不认得了？
6: 我怎么了？
2: 你现在怎么那么大了？你还又高又帅，你还英俊潇洒了呢！
1: 我，
2: 你要干嘛？
1: 我不知道，我要找点活干。哼，
6: 来，公主，你看看这里。是不是还是你熟悉的样子？
2: 是啊，一切都好熟悉啊。
6: 哦，对了，还有这个床，你还记得吗？你睡过这张床？
2: 是啊，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变。
6: 公主，你说是宫殿里的床舒服呢，还是我的床舒服呀？
2: 我还是觉得这张床睡得最踏实。
1: 好，这张床睡得踏实是吧？那你就给我接着睡这张床，不要再回宫殿。
2: 闭嘴！
6: 不是，你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我扶你起来，你跟他解释解释。
1: 王子来了。我
7: 来了，管啥用？
6: 不是，你们都误会了，你误会了，不是那样的。刚才公主她晕倒了。
8: 不听，我不听。
6: 你们俩听我跟你俩解释。
8: 不行，都闹成这样了，解释什么呀？
9: 你是谁呀？
8: 我是床上这个女人的老爷们儿。你呢？
9: 我是床上那男的的老娘们儿啊。
8: 我听我一朋友说说你家有个绿盒，说是像帽子。
9: 弟弟，姐姐给你找。
8: 姐有这盒？
9: 有。
8: 等死吧。
6: 干嘛？
8: 等死吧，你俩。

0: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我打扫卫生，他连碰都不让我碰。
1: 姐姐，现在你明白了吗？不让碰，这绿帽子我就得戴上了，我就。
0: 弟弟呀，这绿帽子不只是你一个人的呀，也是姐姐的呀。
1: 老顾，
0: 弟弟，咱俩今天就把它砸了。
2: 好，
1: 别动。
0: 啊，哎呀，看看没有？
1: 天哪，这还留着？
3: 毒死人的！
1: 什么毒死人啊？这个苹果是我用来封印巫师的。哦，
4: 被封印的感觉实在太难受了，现在。也让你们感受一下被封印的感觉。啊！
0: 啊！啊！怎么回事？
1: 放我出去！我就说了不能动那个苹果吗？
0: 谁知道是这个？你搁绿帽子里边！
4: 这个毒苹果是世界上唯一的毒苹果。当初我想毒。

0: 干嘛领别人的孩子？
1: 俩人谈恋爱没介绍人，就拿小孩当媒介了。
0: 嘿，我说您怎么看得这么清楚啊？
1: 哎，要不然叫科学相面了。
0: 您这科学相面每次都灵啊？
1: 反正也有时候不太灵。上一次我上东四人民市场，就看见有一女的梳俩小辫系着绸条，穿着一件马海绒大衣
0: 啊，
1: 丝线袜子，高跟皮鞋，旁边一个男同志和她挎着胳膊，一边走一边说，大方极了。女的买东西，男的就给钱，你说这还有错吗？
0: 没错，结过婚的。
1: 算了，没结婚呢。
0: 你怎么知道？
1: 那女的是我妹妹。
0: 你妹妹还没结婚呢？
1: 没呢。
0: 那男的是谁呢？
1: 男的是我妹妹第七号候补未婚夫。
0: 都变成号了。
1: 以前搞了六个都吹了。
0: 六个都吹了？
1: 他不是同时搞的呀。你
0: 废话，同时搞忙得过来吗？
1: 我妹妹说都不合乎理想。
0: 你妹妹要求的条件高。
1: 高
0: 啊。
1: 他找对象有六不搞。
0: 都什么他不搞呢？
1: 我跟你说说啊。
0: 啊，
1: 身体有病他不搞。
0: 嗯，
1: 长得不漂亮他不搞
0: 啊，
1: 级别不合乎理想他不搞，家庭人口太多他也不搞。
0: 哎，这也算条件啊？
1: 家庭人口一多负担就过重了。
0: 嗯，还有什么他不搞呢？
1: 富有外债的他不搞。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他爸结婚以后得帮着他还账去啊。
0: 想的可真周到。
1: 是啊，
0: 非得什么条件他才搞呢？
1: 既年轻又漂亮，小伙子就一人，每月收入七八十块，并且银行里有定期存款的。
0: 哎，他就搞了。
1: 哎，可是这样银行存款不归他掌握他还不搞。
0: 这是搞对象了吗？这
1: 要不怎么都到第七号了呢？
0: 我看这第七号也不准当选。
1: 根据目前那个发展情况来看呢，还有点希望。
0: 怎么？
1: 听我妹妹说了
0: 啊，
1: 那小伙子叫李华，光棍一人，每月收入八十多块，听说他还有个5-8-7-4-3。
0: 哦，家里的电话5-8-7-4-3。
1: 什么呀？银行存款587.43块。
0: 注意这干什么呀？
1: 他想结婚以后那钱就归他掌握了。
0: 这是什么思想啊？这
1: 我劝过他
0: 啊，
1: 我说你要这样下去的话，将来前途可不堪设想啊。
0: 是啊，搞对象不能把一切建筑在经济上。
1: 哎，可是他还蛮有理由呢
0: 啊！
1: 一台胳膊，瞧见了没有？用那个手表。李华不掏钱给我买的话，那百货公司能白给吗？
0: 李华给买的。
1: 李华这小伙子挺热情啊。
0: 嗯，
1: 一想俩人关系已经不错了，应该彼此帮助一下，买吧。从这儿以后，今儿买皮鞋，明儿买毛衣，不到一个月，李华那点存款全成我妹妹消费品了。
0: 李华可真大方。
1: 他想结婚以后是共同财产嘛？
0: 这也算不了什么共同财产呢，这个啊。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1: 嗨，还没订婚呢。
0: 怎么那么近乎还没订婚呢？
1: 李华呀要求很快的订婚。
0: 你妹妹怎么表示的？
1: 我妹妹这一表示给李华鼻子都气歪了。
0: 怎么了？
1: 我想这订婚问题倒不是目前迫切需要考虑的，我是正在考虑我们未来的家庭问题。要想有一个幸福美满而快乐的家庭，必须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我希望您努力争取在不久的将来升为科长，到那时候我们再考虑订婚问题吧。
0: 哦，非得人家升了科长才跟人结婚呢？
1: 不，订婚升处长才结婚呢。
0: 得，没希望了。
1: 所以说这条件高啊。
0: 这是什么条件的？
1: 李华一听当时就走了。
0: 是啊，人家全明白了。
1: 我妹妹一看李华也走了，回到家里这头哭。
0: 怎么后悔了
1: 啊？直跟我说我不应该跟李华吹了。
0: 嗯，
1: 这样对我没有什么好处。
0: 那倒是，
1: 就是吹的话也应该下礼拜一再吹。
0: 哎，这干嘛下礼拜一呀？
1: 他答应礼拜日还给我做大衣呢。
0: 哦，还惦记那大衣呢。
1: 你说这叫什么思想？
0: 这叫错误思想。
1: 我说你看你都搞了六我都吹了
0: 啊，
1: 现在这第七号又没多大希望了，将来你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那就进行第八号吧。
1: 对了，他也照你这么说
0: 啊，
1: 将来我考虑第八号的时候一定得深入了。
0: 哦，还得深入。
1: 上次参加一个建筑公司舞会，他在100多个男同志当中一眼就看中那小张
0: 啊，
1: 也就是。

0: 我妹妹第八号候补未婚夫。
1: 小张这个人怎么样呢？
0: 对他很满意
1: 啊。满意到什么程度？
0: 那天呢，小张给他一张相片，
1: 嗯，
0: 我妹妹在相片后头写了几句词儿
1: 啊，
0: 挺有意思。
1: 什么词儿？
0: 我跟你说说啊。年轻漂亮，体格健壮，举止文雅，落落大方，谈笑生风，声音洪亮，时装穿戴别有新样，装潢美丽，富丽堂皇，
1: 馈赠亲友最为相当。你这儿买茶叶来了啊？
0: 反正这就说明我妹妹对小张的一种爱慕。
1: 这是从表面上看
0: 啊，
1: 搞对象必须得深入了解。
0: 哎，我妹妹说了解过了。
1: 都了解什么了？
0: 小张每月收入80多块钱，他有一个长森镇大罗马手表，51型帕克金笔，并且银行还有很多存款呢。
1: 就了解这个了。
0: 我们一块儿看了4次电影
1: 啊，
0: 3次戏
1: 啊，
0: 跳了好几次这舞呢。
1: 那管什么嘛这个啊。
0: 更主要的也是小张能经得起我的考验。
1: 什么考验呢？
0: 他把大罗马手表给我了。
1: 李华不是给买过英拉根吗？
0: 那是对李华的考验，这是对小张的考验。
1: 哦，大罗马比英拉根值钱呢。
0: 哎，所以说他经得起考验嘛。
1: 这是什么考验这个？
0: 哎，
1: 啊，小张这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0: 你甭忙，这就说到了。那天呢，我妹妹带着小张上百货大楼了
1: 啊，恐怕又要提出新的考验了。
0: 倒霉就在这儿呢。啊，
1: 怎么？
0: 小张指着那楼问我妹妹：“哎，你看这楼盖的怎么样？”“
1: 不错啊。”“
0: 这里面有我一份劳动。”“
1: 小张是工程师。”“
0: 不，有我一份劳动。”“
1: 那么是设计师？”“
0: 也不是。”“
1: 施工主任？”“
0: 不，我不是技术人员，门窗和楼梯都有我的劳动，我是个木工。”“
1: 那也是技术人员呢。”
0: 我妹妹一听，木匠。哦，木匠，你原来是个木匠。
1: 怎么了？
0: 再见吧，永远的再见吧，亲爱的木匠。
1: 你就别亲爱的了。
2: 你好，哎呦，李哥，把手抬起。
3: 啥意思啊？
2: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3: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儿、左边儿、右边儿，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
2: 哎，
3: 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2: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3: 吵着啥呀？
2: 干啥查户口呢？
3: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2: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3: 谢谢。
2: 下一个树脂。哇，真是的嘞。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4: 干啥呀？
2: 手抬起来！
4: 啊！
2: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呀！别笑！
4: 别笑！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2: 鞋脱了。
4: 啊？
2: 鞋脱了。
4: 脱鞋干啥呀？
2: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4: 就有个内增高。
2: 哎呀，穿上吧
4: 啊，
2: 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4: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2: 对，还有车票。完了，大哥，
4: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班这儿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2: 你们又不好了。
3: 哎呀妈呀，这吵吵把火的，谁看不着啊？
5: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
3: 那长那么磕碜还老吵着把

0: 闲人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干啥呀？
1: 告诉你啊，闭眼事儿啊，闭眼事儿，听见没有？身份证拿过来。
0: 真事儿真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的，给。
1: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0: 咋的了？
1: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0: 啥职业呀？不，
1: 织毛衣。哎呀，
0: 我的名儿，我姓织，叫织毛衣。我妈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这么温暖的名字。
1: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0: 对呀、啊，我姐叫思维博嘛。
2: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我起那名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3: 你这小样是洗缩水了
2: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0: 我说行不行啊，
1: 过去吧。
0: 我告诉你啊，
1: 走吧，
0: 你别看我长得小，
1: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哎呦，
0: 哎呀，谁呀？

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0: 姐呀，
1: 你跟谁叫姐呢？
0: 老妹儿啊，
1: 你恶心不？
0: 亲呐、
1: 啊，你欠削啊！
0: 不是，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1: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对不对呀？听众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呀、啊。就姐长得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
0: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啥也干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哎
1: 呀，别怕，
0: 真厉害。
1: 亲，你咋样？
0: 我挺好。
1: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尿圈的。
0: 我帮你揍他去。
1: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0: 震到什么？
1: 耳朵。
0: 什么玩意儿？
1: 耳朵眼子、啊、
0: 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
1: 哎呀，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0: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1: 还是文艺青年。
0: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1: 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0: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1: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0: 赶时间。
1: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铛铃铛。

0: 哎呀妈，这眼睛给我喷的！你们生姜片的辣根的味儿全出来了。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这是我原来坐那地方不？
1: 哎，我说你呀，就带那挨喷的样儿，啊，瞅你长那个样儿，他就带挨喷的样儿。
2: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
3: 喂，
2: 喂，啊！一听哈，眼睛喷了，看不清人啊！得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了。钱，
0: 小偷！哎呀，哎呀，啊！
2: 哎呀妈呀！别走！哎，小偷，
0: 松开我！哎，
2: 小偷，
0: 松开我！
2: 小偷，
0: 你松开！
2: 抓小偷！
0: 你，
2: 抓小偷！
4: 哎呀，你个耍流氓！
2: 抓小偷！
4: 耍流氓！
2: 抓小偷！
0: 杀他！
4: 耍流氓！
5: 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说让你对象。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2: 不是，小偷，
4: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哎呀，
2: 姐，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4: 我啥也没丢。
2: 手机？
4: 我手机在我这儿。
2: 在哪呢？这啥？你这当了当了。
4: 姐，哎，我手机呢？
2: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4: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2: 我没有，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4: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5: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4: 对，我说你没有的。
2: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4: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2: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哎呀，
4: 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嗯，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不？哎
2: 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呀
4: ，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哼，
0: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
5: 啥事？别动，送派出所，你得我送啊！
4: 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啦。哎呀，
2: 就完了。哎，
0: 等会儿啊，
5: 不对，有点懵。
2: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低了你呀，你英明啊你呀！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子。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0: 你想啥呀？明摆就是他偷的。哎，
4: 我知道了。

0: 哎呀，原来是你！哎呀，
1: 我一猜就是你呀、啊！你这个小犊子，这样把我干的，这样把我打的，超不要脸的！来，
2: 看看啊，我来，
1: 快，就是他！
3: 原来是你看没看着啊？哎，
1: 看没看着？他们以貌取人呐、啊，就是他，该活该！
3: 走！哎呀，哎呀，走，轻点！
4: 齐天禽兽，
2: 别打我脑瓜子！
4: 你栽赃嫁祸！
0: 对，
4: 不是好人！
0: 对，你是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

0: 对，
1: 是献给那些获奖选手的。
0: 是，
1: 同时呢，也有向我表示祝贺的。
0: 祝贺你什么呀？
1: 祝贺我终于在这儿找到您了。
0: 找我干嘛呀？
1: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呀？
1: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知子莫如父”，您听说过吗？
0: 听说过呀。
1: 这句话怎么讲啊？
0: 你不明白？
1: 不太懂。
0: 盛杰
1: 啊，
0: 不是我说你啊，
1: 是
0: 50多岁人了。
1: 嗯，
0: 说轻点
1: 啊，
0: 你无知。说重点儿，你这人不孝啊。
1: 这么严重吗？
0: 对了，
1: 那这句话怎么讲？
0: 知子莫如父。
1: 对，
0: 就是说父亲对儿子特别特别的了解。
1: 哦，
0: 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儿子打生下来，
1: 哦，
0: 父亲，
1: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
0: 哎哎，
1: 你的生日是农历2月初2那天吧？
0: 对呀、啊、
1: 后背2点降生的，生你的时候外边哇下大雨，
0: 那天是龙抬头，
1: 对不对？
0: 对，
1: 我刚才请教那是
0: 知子莫如父，
1: 这事儿我知道
0: 啊。
2: 哦、你知道
1: 啊？我知道。咱们接着聊，您说知子莫如父这句话是全对呢，还是对一半呢？
0: 我认为全对。
1: 怎么呢？
0: 你琢磨呀。
1: 嗯嗯，
0: 父亲跟儿子，
1: 嗯，
0: 形影不离。
1: 对不起，对不起，
0: 父亲，
1: 我得打断您一下。
0: 啊，
1: 您刚降生的时候，您这只手老攥着，谁也掰不开。离开产房，回到病房之后，您一看周围没人了，您才伸开这只小手。当时你爸爸一看是哈哈大乐。
0: 我爸爸乐什么呀？
1: 你手心里有一枚戒指。
0: 哪儿来的？
1: 是你趁大夫给你接生的时候，顺手从护士手上撸下来的。
0: 我小偷啊。
1: 有没有？
0: 没有。
1: 不，这是开个玩笑。前两件事儿有没有？
0: 前两件事儿有，
1: 对不对？
0: 不是，我不明白
1: 啊，
0: 怎么我爸爸知道的事儿你全知道啊？
1: 这就对了嘛。
0: 啊，
1: 知子莫如父嘛。
0: 对。你这么占便宜可不是。
1: 不是，你可别多心啊。
0: 啊，
1: 其实这些事儿我并不知道。
0: 嗯、
1: 都是你爸爸告诉我的。
0: 我爸爸跟你说的。
1: 对对对，不，我不是说的
0: 啊，
1: 在日记上写的。
0: 哎，我爸爸日记怎么会跑你这儿来呢？
1: 这个可以理解。
0: 嗯，
1: 因为这些日子你一直忙这个相声大赛。
0: 是啊，
1: 我呢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了。
0: 啊，对对对，前两天这个气候变化无常，
1: 嗯，
0: 我爸爸发烧住院了，
1: 所以你爸爸呢就把这本日记交给了我。
0: 我是他儿子，应该教我呀。
1: 你爸爸说怕你啊不理解这本日记的内涵。
0: 哦，
1: 所以呢交给我了。
0: 是，
1: 交给我的时候呀特别亲切，拉着我的手直喊我。
0: 喊什么呀？
1: 说二弟呀、啊、二弟
0: 你等会儿，等会儿
1: 啊，
0: 我爸爸是烧糊涂了，怎么把你叫二弟呀、
1: 啊、你别误会 啊，二弟是我小名。
0: 小名？
1: 我爷爷起的。
0: 啊，
1: 说我是大弟之子，在家排行老二，二弟。
0: 哦，不是兄弟的弟。
1: 哎，别误会，二弟小名、哎
0: 啊、
1: 说二弟啊、
0: 嗯、
1: 这本日记拿回去你先看。
0: 哦，
1: 看完之后呢你再交给傅宽。
0: 哦，
1: 他有不明白地方啊你啊给他讲讲。
0: 哦，还得给我说说。
1: 对，有些事儿你爸爸日记上没写，亲自告诉我的。
0: 哦，
1: 所以呢根据你爸爸指示精神、
0: 嗯、
1: 今天在这儿同时这么多人，我把这本日记公开一下。
0: 没有问题，
1: 可以吗？
0: 现在你就可以念。
1: 那我就念了。
0: 好，
1: 你爸爸这本日记扉页上是这么写的。
0: 怎么写的？
1: 仅将此日记留给我的儿子石富宽。
0: 给我？
1: 就是给你的。
0: 是，
1: 儿子记住、
0: 嗯、
1: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是你唯一的父亲。明白了吧？
0: 你这话听着有点别扭。
1: 我这不别扭，唯一，唯一，懂不懂？
0: 懂，我就有一个爸爸。
1: 哎，你数学不错。
0: 对，什么数学啊？
1: 往下念啊。
0: 啊，您来
1: 看看后边怎么写的。
0: 哎，
1: 3月10日，农历2月初2，雷雨，
0: 天还不好。
1: 今天我的儿子降生了。
0: 哦，这是我生日那天我爸爸记的日记。
1: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0: 怎么？
1: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文章。
0: 为我？
1: 别了，司徒雷登。
0: 不是给我写的。司徒雷登是谁呀、啊、
1: 他是美国人。
0: 哦，
1: 1946年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离开了中国。
0: 哦，
1: 他的离去标志着中国受列强欺负的日子过去了、
0: 嗯、
1: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要记住这个美国人，他走了，他叫司徒雷登。
0: 我记着他。

0: 干什么呀？
1: 儿子，今后甭管别人怎么说，你永远是中国人。
0: 多新鲜呢！我我长得不像司徒雷登吧？
1: 你是正宗的中国人，
0: 我敢宣誓啊！我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你瞧，你爸爸这本日记把你爱国热情都激发起来了。
0: 行了，您
1: 好，
0: 您
1: 往前念啊，看看这篇怎么写的。
0: 哎哎，
1: 7月12日，阴，
0: 天还不好。
1: 今天我儿子小学毕业了，你看
0: 多快！我小学毕业了，
1: 家长会我没去，
0: 为什么呀？
1: 为了庆祝儿子小学毕业，我想让他吃顿饺子。一早晨起来我就去副食店排队买肉去了。
0: 买肉干嘛还排队呀？
1: 你忘了咱们小的时候，那时候买肉都凭票，
0: 困难时期，
1: 而且很难买。
0: 是
1: 你爸爸告诉我说，你那么高的时候啊，就那段时间好长时间没吃肉了。
0: 可不嘛，
1: 天天吃咸菜，
0: 是
1: 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丝儿。有一次你一打饱嗝，愣从嗓子眼里蹦出一芥菜疙瘩来。
0: 您那是夸张了。
1: 你爸爸说：“哟，那顿饺子把你吃的呀，刚捞上来一扭脸，你吃完了。”
0: 我也不怕烫着。
1: 哎呦，撑得俩眼发直，还问你爸呢。爸爸，这饺子什么馅儿的？
0: 愣没吃出来。
1: 爸爸，这饺子真好吃。司徒雷登吃过这个吗？
0: 我怎么也想起他来了？
1: 咱看看后边啊。
0: 您往下来。
1: 后边写什么？
0: 哎，
1: 8月18日暴雨。
0: 您瞧吧，我爸爸写日记，没赶过好天。
1: 5月20日多云转晴，
0: 这天气可渐缓。
1: 今天我的儿子双喜临门。
0: 怎么？
1: 又结婚又拜师。
0: 对，我学说相声了，结婚拜师啊是一天办的。
1: 儿子单位来了好多人，
0: 人缘好。
1: 后来听说都是冲圣节来的。
0: 对，有你什么事儿？
1: 你忘了那天我给你当的伴郎？
0: 对，那天你穿的还特漂亮。
1: 是，我跟你媳妇站在一块儿，大伙儿都说瞧两口子多般配。
0: 对，等会儿咱俩谁结婚？
1: 你看你爸怎么结婚？可是在我的心里还是我儿子漂亮。你瞧，
0: 这话我爱听。
1: 我今天是真高兴。儿子长大了，
0: 是
1: 成家了。我在婚礼上给来宾们唱了一首歌。
0: 我爸爸是怎么唱的？
1: 我说您怎么唱的？你爸说我当时这么唱的。
0: 哦，
1: 美酒飘香，歌声飞。我想跟儿子喝一杯，跟他喝一杯，今后的生活更甜。

0: 好好聊聊，爸爸有好多心里话要跟儿子说呀。
1: 那您倒说呀。
0: 可是没想到客人刚走，儿子拉着儿媳妇就一头扎进了洞房，第二天下午晃晃悠悠才出来。
1: 您看我这点出息。
0: 看看这篇啊，
1: 哎，

0: 在晚会的演出中念给大家听。二弟，你要记住我了。
1: 呵，我爸爸唱的真好，
0: 谢谢你夸我。
1: 对，有你什么事儿？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9旬，

人又治病的好机会。但是啊，医保报销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啊。所以报名电话大家千万千万记好啊，400-632-6599。中医常说呀，治病必求于本，真正有效的治疗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压制那些症状，而是找到并解决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现在啊，我上医院治病，我们都是怎么治的？您回顾一下您走的弯路，是不是啊？你像失眠了啊，那我吃片安眠药睡着了，对吧？我血压高了，哎，血糖高了，血脂高了，我吃点降压的、降糖的、降脂，这药一吃，您就觉得平安了吗？哪块疼了，吃片止疼药，哎，不疼了，以为就好了。那为什么失眠呢？为什么会疼啊？为什么您的血压、血糖、血脂会高啊？您吃的那些药物啊，他们根本就不管，他只解决指标数值的问题啊，根本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叫治标不治本。那这些病的本是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一个字，就是虚，就是虚啊。景岳全书当中啊就这么记载的，说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一切疾病的根源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所以不管什么病啊，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你要是不解决的话，这个病啊，你治一辈子它也治不好。那咱们继续刚才电话询问高血压问题的啊，我问大家伙啊，哎，您说这个血压高啊，它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呀，那血压都高了还能是好事吗？那我再问大家伙，你说发烧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哎，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发烧呢其实是好事，它就是我们体内免疫系统在干活呢，免疫细胞啊正在杀死细菌和病毒呢，所以我们人才发烧啊。那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个高血压呢，其实它也是同样的道理。血压为什么会升高啊？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阴阳气血太亏了。那阴阳气血亏虚以后啊，我们的脏腑组织啊，五脏六腑就吃不饱了，吃不饱喝不足了，它就得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啊，说我现在呀肚子饿了。这时候呢，大脑呢就会调动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啊，通过血管紧张素呢让血流增快，然后呢血压就蹭蹭的往上涨。血压升高以后啊，我们全身的血流速度呢就会加快啊，血循环就快了啊，进而呢就能满足我们五脏六腑对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对吧？好了，那这时候您再想一想，血压升高是不是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内的气血阴阳不够了呢？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时候啊，我们最最重要的是啥呀？就是要解决气血阴阳这个亏虚的问题。这个弯大家转过来了吧，对吧？可是实际情况呢，面临高血压的问题啊，传统治疗，你像五大类降压药是吧，都是在打压血压啊，强行的降低血压。那这样一来呢，你想我们的脏腑组织是不是更缺这个阴阳气血，对吧？那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啊？是不是各种并发症就找上门来了？因为血管长期缺乏这个阴阳气血，那就变得跟那个老树皮一样啊，是不是就变硬变脆了？一旦血压高到一定程度啊，最后呢噗的一下就爆了，那不就是脑出血吗？还有啊，血液循环慢，血当中的血糖血脂也会形成血栓斑块啊，万一说哪一次血压再高那么一截，
血流。

再这么一冲，是不是又出现了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当然了啊，我这么说我不是说您这个降药我不让您吃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别理会错了。其实您吃那些药呢，它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心肾脑啊，它拼命的去降低血氧嘛，这不就是让那个牛想让它早点死嘛，对不对呀？不信您到大医院您看那个神经外科的病房您走走您看看啊，你看那些脑出血的患者呀，十个里边啊有九个是高血压引发的，他们所有人的共性都一样，从得了高血压之后呢就不断的吃降压药啊，你看从一联啊吃到的二联，从二联吃到了三联四联来降压，对吧？最后结果是啥呀？你看这些结果啊，不是脑梗，不是心梗，再不就是脑出血。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局面？大家想过没有啊？就是没治本，就是没补虚，就是没解决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凡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啊，你看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你再吃降压药，为什么就会出现低血压的情况啊？就是因为啊，你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你的这个气血阴阳补足了，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够用了，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不需要再去调动血压来促进这个血循环了，就相当你说你是一个正常人啊，一个正常人好人，你去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对不对呀？好比咱们家那个棒小伙子身体倍儿棒，你让他吃降压药他不也会低血压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三年在临床上治愈的50万例患者当中，治好的高血压的患者就高达11万例啊，轻症就一副药，一副药就彻底解决彻底治愈。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出现了像脑梗心梗脑出血或者瘫痪在床的，那么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啊，让您重新站起来。那这些高血压患者呀，治愈之后即便您不吃药，血压也能维持平稳，不反弹不复发，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拥有的效果和底气。大家都知道啊，虚那就要补，可是您发现了没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身体虚的问题没解决呀，反而身体越补越差了呢？为什么？就是虚不受补的情况。比方说呀，很多人怕冷啊，怕冷我就去补阳，但是最后补的结果呢，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啊，说我气虚，那用人参补气吧，一补啊，鼻子嘴里就开始冒火了啊，甚至口腔溃疡了，流鼻血了，结果就是一补就偏，一补就大劲儿，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补偏了。那我之前呢反复给大家强调，阴阳气血是虚，那么它虚的时候呢，它绝对不是啊单一的虚，而且药材呢都有偏性。那我们补虚呢也最怕偏补啊，一旦偏补，那么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的失衡。这好比就像说种这个大苞米啊，种水稻种庄稼，你光晒太阳行吗？你光浇水行吗？你光施肥行吗？

0: 啊，有好信的朋友您查查啊，我刚才说的这些。这样呢，就是说这个百年人形手屋啊，它具备了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唯一能四虚同补的药材啊。这样呢，您就不用担心出现那种什么呢，叫虚不受补的情况了。哎，所以说它叫是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哎，谁吃都行，直接就能让您的身体啊达到一个这个气血充盈、阴平阳密、精满神旺的我们大家期待的那种健康状态啊。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讲的一句话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喝六腑。所以啊，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为什么会得病？你为什么你常年吃药这指标有的还降不下来，甚至这个疾病呢反复越来越重？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啊，不管呢您是这个三高啊，还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什么风湿骨病，或者是各种老慢病、常见病吧，哎，我跟你讲啊，我老孙说话呢不打妄语，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咱们是骡子是马呀，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啊。那么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这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一个好机会啊。那么农村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凭着合作医疗本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城里的朋友，城市的啊，咱们凭着职工医保本可以直接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比例。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32-6599。当然呢，有一些老朋友啊，可能会办理那个这个之前买过那个退费的啊，同样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好，我看到咱们导播呀向我示意，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啊已经爆满了，接下来呢我们接热线，把时间交给大家伙。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

0: 6599。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主任，我这高血压好像得有5年多了。我现在不光是这血压的问题呀，我还有一个便秘的问题。
2: 还有便秘的问题啊。
3: 啊，我高血压刚开始得的时候吧，我吃的是消脂地平。反正那控制的吧也不算太好，大夫告诉我说让我再加一种，我又吃了一个叫叫什么青露赛琴，
2: 是利尿剂啊，青氯赛嗪啊。
3: 啊，反正咋说呢，就是高血压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那么太难受，后来就不行了，就经常的出现呐爱出汗，浑身没劲儿，反正这也行，我也能忍，大不了我歇一会儿呗。
2: 对，
3: 但是最近这半年，我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2: 什么
3: 就
2: 问
3: 是
2: 题
3: 我便秘。
2: 啊？
3: 啊，开始啊，别人告诉我也是说让我吃那个代谢液，我就吃了，吃了刚开始嘛吃还行，但是后来不好使了。
2: 不好使了。
3: 哎，这又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行，你打开塞露吧。我也用开塞露了。开塞露用上吧，也不是那么太好使。不瞒您说，孙总，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说，我没办法，我就搁手抠了。搁手抠，我就不敢使劲儿啊，因为我知道啊，哎呀妈呀，你抠完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呀，我挺害怕的。我最怕的吧，就啥呀？我一使劲上厕所，哎呀，我那脑袋呀就感觉嗡，就这一下子，我害怕，我到时候脑血管爆了。
2: 您说的是有道理的啊。
3: 啊，
2: 其实
3: 是不
2: 咱
3: 是？
2: 们高血压最怕的是啥呀？怕的就是便秘。你大便排便一使劲儿，我们胸腔、腹腔的这个压力啊，会急剧的飙升，然后全身血管瞬间就收缩，那么血压会瞬间的这个增高。那么脑血管呢，其实是我们人体最脆弱、最薄弱的血管。自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蹭就上来，那血管容易爆开，这就是脑
3: 对
2: 中风。
3: 呀，就是算你没死，我估计也得残废。
2: 是的，
3: 我就是想和您咨询，孙主任，你说我高血压，我也听您说了，就是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啊。那你说我那个便秘是不是也是虚呀？我想问问您。
2: 对对，你说的对啊，确切的讲啊。你的便秘呢是高血压带来的一种并发症，因为你血压高会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中医不是讲吗？肺和大肠相表里，这样就会出现这个大肠的湿热。你想啊，一热的话，那大便不就干燥了吗？同时呢，由于你阴阳气血的亏虚啊，会导致我们脾胃运化无能，那你排便就出问题了啊。所以不管是你的高血压的问题也好，还是你便秘的问题好，你看似好像是俩事儿、俩问题，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气血阴阳亏虚引发的同一个问题啊。所以呢，你阴阳气血亏虚，你要是不解决，你吃啥药都没用。
3: 那孙主任，你今天讲的那个补虚方，能补阴阳气血亏虚，我想问问你，我要是用的话，是不是我这高血压和便秘的问题都能好啊？
2: 那当然了，都能好。我都说了，你的病根就在阴阳气血亏虚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嘛的呀？是全国临床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研药。临床上像你这种情况，哎，可以这么跟你讲啊，就没有这个补虚方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啊。你
3: 哎
2: 放心
3: 呦喂，
2: 吧。
3: 那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想问你啊，就是我问你，我得买几副药，吃多久就能好？
2: 哎，好。一般像您这个小问题啊，一副药就行啊。小问题一副药就行，只要不是那种重病大病啊，一副药就够了。至于你排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你7天之内吃喝拉撒睡就彻底解决了。至于高血压的问题呀，高血压的问题，一副药也能治好。
3: 哎呀，孙主任呐，我听出来了，你呀治我的病啊太有把握了。
2: 有把握，
3: 那
2: 没
3: 我
2: 问题。
3: 是就是职工医保，是不是也就直接能买一副药？
2: 对啊，你就拿着你的那个医保本啊，直接购买就行了啊。你这样吧，你拨打咱们场外那个

0: 迷茫，睡不着觉，一开电视，郭德纲、于谦一讲一笑话，哈哈一乐，沉沉的睡去。这段日子也就只有这位两位老师陪我一起度过了，所以呢，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实际上论起来呢，他得算老三。
1: 就是今天是我大姐二姐的场子呗。姐这么好，姐这么吉祥。
0: 那就借着今天你大姐二姐的这个场子。
1: 是。

0: 狗吐莲花。
1: 什么？你把耳朵拎拎吧。什么叫狗吐莲花啊？
0: 我不是你不是狗
1: 口吐莲花。
0: 口吐莲花
1: 啊？
0: 是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不知道？
1: 这是
0: 不是咱不说买点什么你就
1: 别等会儿，别着急，
0: 我着急买点
1: 的事儿。我们作为一个工动，对不起啊，我们作为一个动作片儿，
0: 我们作为一个动作
1: 片，对，你不得有点绝技傍身吗？你得有硬功夫呀，是不是？
0: 你们是动作，
1: 对呀、啊，
0: 舞胆的，
1: 没错。
0: 我还有，那我不会，我什么功夫？这
1: 口吐莲花这门技艺就需要我教给你了。
0: 这是一绝技，
1: 绝技！我教给你之后，你就可以名扬四海，脱离德云社，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
0: 哎，这套还真熟，你知道吧？哦，那我这就红了，
1: 没错。
0: 完了，我这绝技一练完就买点心是吧？
1: 你别着急买点心，你学不学？
0: 我学习，我着急感情戏，我主
1: 要是。啊，行，感情戏在后面呢。
0: 哦，
1: 学是不是？哎、
0: 行。
1: 首先，这口吐莲花不是一般的水，我这拿一口水进来之后，咕嘟咕嘟就能给喝了。
0: 哎呦，听得这么玄乎呢！
1: 嗯，
0: 哦，拿口水咕嘟咕嘟给他喝了。
1: 嗯呐，
0: 您这不如我呀！
1: 你怎么的？
0: 我拿张饼，吭哧吭哧能给他吃了。
1: 哎呀，
0: 这叫什么能耐？这还气功呢！
1: 我不光喝了，我喝了完之后还能吐出来呢。
0: 哎呀，我还不光吃了，我吃了。
1: 您怎么的？
0: 吐是不大现实哈。
1: 啊，我这不光吐出来，我吐出来能变成一颗水球，绕着这北展剧场啊，滴溜溜溜溜溜这么转，转上三圈，最后在剧场中间啪破出一朵水莲花来，水莲花上还站着一个大美女。
0: 还大美女
1: 呢？
0: 谁呀、啊？
1: 贾玲。
0: 你歇会儿吧。哎呦，
2: 女神！
0: 我跟你这么说，贾玲还不如岳云鹏好看呢。
1: 哎。
0: 我看他干嘛？我说的就是他，
1: 看见没有？
0: 你没人说好看，怎么了？啊，你好看，哎、你好看，你好看，你最漂亮，女神。
1: 你别轻易招惹
0: 我，怕他咬我的。
1: 瞬间女神就女神就
0: 不就甭管美女是谁、啊，就是我就练这绝技，
1: 你就练这绝技，
0: 练完在片子里我就硬气功，我一吐这个，
1: 你就能当男一号了，
0: 一举成名，我就红了，
1: 没错。
0: 哦，那买点心是什么时候？
1: 哎，不是，别老惦记买点心的事儿，
0: 着急。
1: 这样练这门绝技，你得先给我找一样道具。
0: 您教教我这点。
1: 对，我得教教您，得学艺呀、啊，而且我们得把这一段演练一下，看看您有没有这个资质。
0: 哎呦，这戏里就对手戏里。
1: 是的，
0: 没问题。
1: 好，
0: 我就爱研究了。
1: 那么首先需要你为我找一口锣、
0: 嗯、找什么
1: 锣呀？
0: 锣干嘛呀？
1: 特别简单，我练的这项硬气功是需要咒语的，我要呼唤四面八方。
0: 谢楠同学，我纠正你一下
1: 啊，怎么的？
0: 这个砍下来才叫首级。
1: 哦，
0: 长到这儿叫脑袋。
1: 脑是挺呆呀、
0: 啊、我叫脑袋。
1: 哦，脑袋。
0: 你们首级一下吗？
1: 谢谢您教给我。
0: 我的脑子，
1: 您就拿这个脑袋呀、啊，先当回罗使，当男一号，你得为艺术献身啊，是不是？为艺术牺牲啊！您看你这360度无死角的罗，
0: 你们家罗是圆的，是吧？是不是？
1: 3D 电影啊！
0: 不是，就是我明白，就是拿我的脑袋，就是表现一下这个罗。
1: 没错。
0: 哦，那我这是罗，那敲锣得有罗锤啊。
1: 后台有斧子吗？
0: 这回来，你是砍一下改首级了，一会儿。
1: 不是。脆声就动
0: 了，没，太脆声了，没有，还两下还
1: 啊，
0: 那斧子一下死了。
1: 那你给我找个代替的也行。
0: 你不找罗锤吗？
1: 啊，
0: 哎，这扇子行了，这来着，这
1: 凑合，
0: 这我们舞台上有，知道吗？
1: 我们先试试这个锣音儿，
0: 还试锣音呢？
1: 啊，
0: 就是你这敲锣，
1: 那对，敲锣，拿你脑袋当锣啊，
0: 拿我脑袋是吧？您那个
1: 使多大劲儿呢？我应该
3: 使劲敲。
0: 谁说往屎上打的？你来，
1: 来啊！
0: 你耍流星，我都我脑子精准，现在
1: 来准备好。哑巴锣呀？
0: 什么叫哑巴？
1: 你见过我锤打下去锣没声的吗？你们见过吗？
0: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这打脑子都啪啪的，还没声呢。
1: 锣能是啪啪的吗？锣是哐哐，我这打下去你得拿嘴模仿锣的声音，你说哐哐。
0: 你早说呀。
1: 怪我、啊、
0: 就是我拿嘴学锣音。
1: 没错
0: 啊，您
1: 好，再来啊。
0: 嗯，
1: 走着
0: 哐哐。

0: 死宝宝了，你演的惊悚片啊？
1: 我打完了你才想，你这是回声罗是不是？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快着点啊！
2: 你快着点不就完了吗？来来来，砰砰！
0: 恭喜你都学会抢答了。
2: 不是，你怎么不是
0: 锤到锣响？我打一下，你喊一声。
2: 哦，你说配合好点，
0: 配合点。
2: 锤到锣响，
0: 来来
2: 来来来来，这还不简单？砰砰！砰！哎，你等，你歇会儿，歇会儿。
0: 动作片，
2: 你别动作片，你坐着，坐着。
0: 为什么？
2: 像话吗？干嘛呢？您这有没有准儿啊？您这跟我这画着龙呢，还这还？你告诉我准数，给准数行吗？因为我这肉的，知道吗？
0: 那两下，就两下，
2: 就两下啊，
0: 就两下，
2: 就双双啊。那个，就我这满足您的要求是吧？就是您得满足我要求是吧？
0: 行。
2: 就是您把这个锣锤能交给我吗？我自己打，因为我怕您那个老够着我肩周炎犯。
0: 我的天哪，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暖男。
2: 你好，终于找了这么一个制片人，我告诉你，那就是我自己来是吧？
0: 对，您自个儿来，但是您得下力气。神仙喜欢实诚人，你给大家敲一下看看。
2: 不是我眼睛，我真能红是吧？
0: 真的能红，想不想当男一号？想不想脱离德云社？有多想使多大劲儿啊！
2: 我怕给自己打死了。
0: 啊，你现场不打死郭老师，到时候也得打死你。
2: 你听着啊，
0: 来，
2: 哐哐，
0: 好，
2: 怎么样？
0: 你问问现场的怎么样，行吗？
2: 不行，我不走了，不行吗？干嘛玩命？我男一号是
0: 男一号，后面还有好多线儿呢。
2: 啊，对对对，
0: 行，锤儿就这样了啊。但是事儿还没完呢，你还得给我找杯水。
2: 水
0: 啊？
2: 哦，就吐出去的水，水灵
0: 啊？可不是。
2: 那水有什么要求吗？
0: 这得看您有什么要求啊。您要是给我来一个白开水，我就给你吐一个白的贾玲；你要是给我来瓶可乐，我就吐一个索马里贾玲。
2: 我尽量找个透明的。
0: 感觉有点居心不良啊。行，就得治治他。哎，水来了。
2: 行吧，
0: 谢谢谢谢。
2: 差不多得
0: 了。好。
2: 嗯，行了，哎，喝。姑奶奶，行，哎，姑奶奶渴了，这姑奶奶行。
0: 哎，好水。
2: 吴京就没管过你水是吗？
0: 制片方也不
2: 容易。您这是道具，你怎么就？来，那后台来，送盆水，送盆水，送盆水。
0: 怎么德云社不管水吗？
2: 这玩意儿，你姑奶奶这么好为强啊？
0: 来，
2: 你先过去，过来。又喝了一会儿，这道具是吗？来，开始。
0: 你竟敢吼你的姑奶奶！
2: 我姑奶奶还沿海呢。
0: 啊，行。那咱们说请就请啊！
2: 我自己敲锣啊！
0: 好，自己敲锣，准备好啊！来，
2: 嗯，
0: 一请天地动，
2: 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2: 哐哐；
0: 三请毛老道，
2: 哐哐；
0: 四请孙伯龄，
2: 哐哐；
0: 五请铁罗汉，
2: 哐哐；
0: 六请老济公，
2: 哐哐；
0: 七请猪八戒，
2: 哐哐；
0: 八请孙悟空，
2: 哐哐；
0: 九请冯小刚，
2: 哐哐；
0: 十请郭德纲，
2: 哐哐。
3: 你打我！
2: 我打死你哦！
0: 怎么了？我这
2: 你咋错不这俩人？郭德纲、冯小刚那是神仙吗？哪神仙这模样？
0: 神仙。

0: 着点仙气儿，咱得借着点。
1: 哦，这都半仙之体。有仙气儿
0: 是。
1: 您早说，来，进来。
0: 接着来什么呀？你打断我了，我请神的时候能不能不说话？
1: 哦，不让。那我一句话不说了，等会
0: 一句话不说也不行。
1: 怎么样？
0: 因为我最后得喝水啊。
1: 啊，
0: 我吞下这口水之后，你必须要前腿弓后腿绷，双手一抱拳，用特别虔诚的声音来喊我一声。
1: 谢楠。
0: 喊谢楠像话吗？
1: 喊什么呀？
0: 你是谁？
1: 我是战猪啊。
0: 我是战猪的
1: 姑奶奶呀。
0: 改港片了，你就得喊姑奶奶。您倒是喷呐。
1: 这水凉花就出来了，
0: 这水凉花就出来了。
1: 到最后您一口水，
0: 没错，
1: 没问题。咱
0: 来，准备啊！一请天地动，
1: 哐哐十请郭德纲，哐哐马丽儿。说我们领导没包围，
0: 这么赶时间呢、啊？早请早到，
1: 哐哐；
0: 晚请晚到，
1: 哐哐；
0: 要是不到，
1: 哐哐；
0: 铜锣相叫，
1: 哐哐；
0: 净水泼街，
1: 哐哐；
0: 黄土垫道，
1: 哐哐；
0: 请神送神，
1: 哐哐；
0: 八抬大轿，
1: 哐哐；
0: 天也不早，
1: 哐哐；
0: 人也不少，
1: 哐哐；
0: 鸡也不叫，
1: 哐哐；
0: 狗也不咬，
1: 哐哐；
0: 抬头观望，
1: 哐哐；
0: 众神来到，
1: 哐哐；
0: 众神来到，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姑奶奶，你倒是喷呐、啊！哥，那个姑奶，这什么时候买点去？
2: 街坊邻居们，哎呦，大家都在呢！
3: 大家好，
2: 拜年了啊！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
3: 过年好！
4: 啊、燕儿姐
5: 啊，
4: 哎呀，你们俩怎么才回来呀、啊？
5: 怎么了，小鹏、哎？
4: 今天咱们楼上小偷给偷了
3: 啊！
5: 啊，咱们楼上小偷偷了
4: 啊！
5: 都谁家被偷了呀？
4: 哎呀，偷了好几家呢。我们家偷的最多，我丢了50000呢。
5: 哎呀，我的妈，丢50000啊！
4: 这我过年给我妈的钱。
5: 我跟你说，小鹏 啊，别着急
4: 啊，
5: 没事、
4: 啊、
5: 说不定小偷一会儿就给抓住了。
4: 哪儿抓去呀、啊？早就跑远了。
5: 我跟你说呀，这事儿你得想开点
4: 啊，
5: 就只当是破财免灾了。
6: 哎，小冯
4: 啊，
6: 还谁家丢了？
4: 楼上王经理家丢了20000，这会儿蹲那儿正哭呢。
6: 哎呀，你劝劝王经理，说不定小偷一会儿就被逮着了呢。
5: 对对对，
4: 要哪儿逮去呀？早都跑远了。
5: 没事儿，破财免灾啊。
4: 哎，你们家也被偷了？
7: 咱们家也被偷了。
5: 我们家也被偷了、
4: 啊、孙哥你别着急呀、啊、破财免灾。
5: 免什么灾呀、啊、对我来说破财就是最大的灾。小冯你也太不像话了，我们家也丢钱了，为什么不先说我们家呀？
6: 那
4: 我不是按照丢钱多少的顺序排的吗？
5: 丢钱也排号啊？
4: 反正你们家也丢不了多少钱、
6: 啊、你什么意思啊？说我们家没钱是不是啊？
4: 燕儿姐，你们家有钱，你们家丢的最多，行了吧？
5: 孙哥
4: 啊，这会儿啊，警察正挨家挨户核实丢了多少钱呢、
5: 啊、
4: 你赶紧回家看看去吧。啊，
5: 行，我知道了。
4: 不是，就他们家这个经济状况，他能丢多少钱？
6: 嘿，还说我们家没钱是吧？
5: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赶紧回家看看丢多少钱吧。你说这事
6: 闹
5: 的，
6: 这是啊，
5: 这小偷也真是的。我这
6: 哎呦，你干啥呢？
5: 我不是拿钥匙准备开门吗？
6: 拿什么钥匙？门都让小偷撬开了。干啥呀？
5: 我看看小偷走没走。
6: 哎呀，早跑了。
5: 哦，
6: 快看看丢了多少钱吧。
5: 哎呀，我的妈呀！
6: 啊，
5: 老婆
6: 啊，
5: 天塌下来了
6: 啊！
5: 我刚发的2000块钱奖金全没了
6: 啊！
5: 你说这缺德小偷都偷谁的不行，他偷我的，这楼道里边数我最没钱的，偷我的，不行，我得报数去。
6: 等会儿
5: 啊，
6: 到哪儿去？
5: 我找警察报数去。
6: 过来
5: 啊！
6: 准备报多少啊？
5: 2000呢？
6: 瞧你那没出息样吧你啊！我跟

0: 次丢钱正好给咱们家一个扬眉吐气的机会，必须多报，而且比他们报的都要多，咱们必须排第一，争头牌。
1: 你争什么头牌呀？啊，你也不想想，回头小偷一抓着不就全核实了吗？到时候丢不丢人呢？
0: 有那小偷偷了这么多钱早跑没了，上哪儿抓去啊？
1: 你那意思小偷抓不着？
0: 你要相信小偷的能力。
1: 明白，要对小偷有信心。
0: 对，愣着干嘛呀？
1: 哎，媳妇儿啊，你说咱们报多少钱？
0: 咱们报，反正钱也找不回来了，10万。
1: 拉倒吧，就咱们家这个经济情况，报10万谁信呢？
0: 爱信不信，就报10万，一点创造力没有。
1: 不是，你真实点行不行？你不就是为了争个头牌吗？我看这么着，咱们楼道丢最多的就是小冯，他丢了5万，咱只要报数报过5万，咱就是头牌。这样，我看咱报50001块。
0: 你怎么不报50001毛呢？
1: 可以。
0: 可以什么可以呀、啊？报这牌报数钱。
1: 不是，那你说报多少？
0: 报6万，对，报6万，66顺，图个吉利数。
1: 都丢钱了还图吉利数？
0: 哎呦，别废话了，赶紧报数去吧，走走走。
1: 不是，老婆，你等会儿，你让我平复一下心理。我这样，我得把台词准备一下啊。警察同志您好，我们家丢了2000。
0: 6万。
1: 我们家丢了1万、2万、3万。
0: 6万。
1: 这么多钱，我不得数一数啊？
0: 瞧你那点素质吧。
2: 家里有人吗？哎，
1: 有人。啊。
2: 您好，您姓孙吗？啊，
1: 我姓孙。啊，
2: 你好，我是咱们派出所的，我姓尚。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尚警官好。
2: 家里是不是被盗了？啊，我就是来核实一下。嗯，咱们丢了多少钱？
1: 丢多少钱？
0: 66顺。
2: 666。你们家丢了瓶农药啊？
1: 不是，
0: 没有，我们家丢了6万。
1: 我们家丢6万。哎，
2: 6万呀？啊，哎呀。这整个这全楼就属你们家丢钱丢最多了啊！
0: 对，我们家排第一。
1: 我们家是头牌，

0: 我是说你们得有信心呢。
1: 对，我们对小偷有信心啊。
0: 哎，
1: 我们对警察有信心。
0: 对吗？你对警察办案有信心吗？对小偷有信心。
1: 是我们对警察有信心。
2: 对。
0: 哎啊啊，对呀、啊。啊！哎呦，太好了！那行，我马上过去啊！哎，告诉你俩一个好消息
2: 啊！
0: 偷你们钱的小偷、啊、让我们找到了。哎哎哎哎，怎么了这是？
3: 那个太激动了。起来，起
0: 来。哎呀，我跟你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领导说了，要特事特办，马上过年了嘛，决定把马上把这个钱返还给你。

0: 哦，这俩什么毛病啊？可是这样啊，啊啊，我现在后悔呀，啊，我太后悔了。你说我要是报十万，我不白得八万吗？小偷没了，死无对证，你说多少钱就领多少钱呢？
1: 对，
0: 现在的剩下的钱都是你两口子了。哎呀，我现在才发现，啊，你们俩是咱们这个楼上最有钱的。
1: 是是是，
0: 你

0: 我们是不是怕给警察同志添麻烦？啊，不对，我们不是怕给小偷添麻烦。
1: 这两，哎呀，真是两口子。行，你俩都欧过去了啊，好好想想吧。
0: 哎呦呵，
1: 弄吧，弄吧，200万，你弄死我得了。还天上掉馅饼，天上掉个秤砣砸死俩完了。
0: 我，
2: 哎，王经理，
3: 刚才你们俩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2: 啊！
3: 你们两口子到底丢了多少钱呢？
2: 是这样，王经理，你来的正好，我跟你商量一下。俺俩一开始丢了2000，
3: 哦，
0: 20万，
2: 对，后来就20万了，
0: 后来就200万了，
3: 对吧？你们俩就是丢了200万。
2: 不是王经理、我们俩怎么能丢200万呢、
3: 你们俩就是丢的200万。
2: 不是王经理、不是你别吓唬我，我俩怎么能丢200万呢？
3: 你俩必须丢200万
0: 啊！
3: 是这样的啊，小偷都没了，死无对证了，你就承认你丢了200万，那大家不都信了吗？
2: 别开玩笑了，王经理、我们家这个情况，我们说丢200万，谁信呢？
3: 我信，不管谁问。你就是警察来问我，我给你作证，我就说你们俩是咱们这个楼上最有钱的，你们俩是头牌。
2: 不是，我们俩不是头牌，我俩是铜牌。
0: 我们俩是纸牌。
2: 我俩是白板的。
0: 我们俩是妖姬，
2: 打麻将的。我跟你说啊，这事不行了啊，必须跟警察说清楚。
0: 对，咱们走吧。
3: 小孙呐，你们俩就承认了吧？你们俩就说这200万是你们丢的，还不行吗？你放心，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求求你了，行吗？
2: 这
3: 只要你们俩承认这200万是你们的，这里边有20万，都给你们，算你们俩的辛苦费，你们俩一下子就有220万了，你们俩是真正的头牌了。孙，谢谢啊，谢谢。
2: 媳妇儿
0: 啊，
2: 咱俩到底丢了多少钱？
0: 220万。
2: 别人家丢钱是破财，咱家丢钱咋还致富了呢？
0: 哎呀，老公，不对
2: 啊，
0: 这里有事儿。
2: 怎么呢？
0: 那200万是王经理丢的。
2: 啊？你那意思？王经理跟咱家正好相反，咱是多报，他是少报，200万他丢了，他只报2万。
0: 对，
2: 为啥呢？
0: 为啥？
2: 我明白了，王经理是高风亮节。
0: 什么呀？这钱呐，不是好来的。
2: 你是说王经理他贪？
0: 大点声！大点声！
2: 我全明白了
0: 啊！
2: 我跟你说，媳妇儿
0: 啊，
2: 这人呐，有的时候能发明创造，有时候就不能创造。你明白不？
0: 明白。
2: 你看现在咱们国家上上下下都在反腐倡廉，打老虎拍苍蝇，为啥呀？是为咱国家好，为咱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所以咱们得支持。
0: 对。
2: 我跟你说，媳妇儿，王经理的摊上事儿，他摊上大事儿，这事咱不能替他扛的，
0: 不能，
2: 必须跟警察说清楚，
0: 必须说清楚。
2: 警察同志，我跟你说啊，你这钱不是我们的。
0: 对。我们那没丢那么多、
2: 对，2000是咱俩的。
0: 对，我剩下那些钱全是王经理的。
2: 2000是我辛苦干的啊。
0: 对，
2: 2000一定是我的，跟警察说清楚了。
0: 对，2000是
2: 警察同志，俺俩坦白。
4: 啊，这回啊，我们来给同志们说段相声啊。
5: 猜谜语啊，是一个很好的。

0: 户的热呀，
1: 热他也得糊窗户呀。
0: 那你没理由，
1: 这
0: 不来。
1: 什么叫没理由？我说这家人他就得糊窗户，他因为他怕风，他这个他不是他是坐月子生小孩了吗？产妇啊，
0: 这多麻烦
1: 了，这是防风啊，
0: 注解太啰嗦了。
1: 有这味药。
0: 好，第三句，
1: 丈夫贸易三年整，打一味中草药叫当归。
0: 嗯，有这药，
1: 有这药材吧？
0: 嗯，
1: 过去啊有这么个规定，
0: 嗯，
1: 出门贸易三年头上应当回来，
0: 哦，
1: 哎，应当归来嘛，归回嘛，当归，这怎么样？探亲来了？
0: 来啊，他在外边又结婚了呢。
1: 要去，那就不当归了，怎么又结婚了？这个，当归这药材对。
0: 第四句，
1: 第四句话是最合情合理了。
0: 哦，
1: 一封书信半字空。打一味草药叫白芷，你看
0: 有，
1: 你讲一封书信半字空吗？打外边来了一封书信，打开一看呢，上边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白纸，
0: 嚯，还最合理
1: 了。哎，最合理就这句。
0: 我说最不合理了，
1: 怎么不合理啊？
0: 一封书信半字空
1: 啊，
0: 来一封信连半个字都没有。
1: 对啊，
0: 那邮局怎么给送来？

0: 边一点吗？
1: 好嘛，那那半拉呢？
0: 那边没点啊。
1: 那边没点呢、啊、
0: 那边再点那不成两边两点了吗？
1: 好嘛，我哪知道一边一点了。
0: 再说一个你猜猜。
1: 您再说一个。
0: 说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大伙儿全能坐，不能瞧着坐，
1: 这也是一个字啊。
0: 嗯，
1: 您这字我倒猜着了。
0: 什么？
1: 您这是个凳子，小五凳的凳子，凳字儿，
0: 小凳。
1: 哎，小凳。
0: 那怎么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
1: 你看小凳子嘛，一人能坐，一个人坐凳子嘛，一人能坐，
0: 俩人不能坐，
1: 俩人你坐不开呀、啊。
0: 大伙儿全能坐，
1: 大伙儿谁不能坐凳子呢？
0: 不能瞧着坐
1: 啊？这都能瞧着坐呀、啊？这个
0: 不能瞧着坐。
1: 哦，你说的是不能瞧着坐。
0: 这
1: 字还真深奥了。
0: 好，就在这点。
1: 哦，是是，这是什么字呢？
0: 梦。
1: 哦，做梦啊。
0: 哎，
1: 这梦怎么会是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呢？
0: 做梦都一人坐呀、啊，哪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的？
1: 这倒没法。
0: 哦，今天星期日，您没事
1: 休息。
0: 那怪热天，别出去了。
1: 咱干嘛呀、啊？
0: 躺下做梦玩吧。
1: 做梦？没听说过。
0: 见不着。
1: 啊、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
0: 哎，
1: 人人都能做。
0: 谁都能做梦啊？
1: 哦，不能瞧着做呢？
0: 有瞧做梦的吗？一人在那儿睡觉，旁边站六人瞧着。
1: 啊，行了，别瞧了。
0: 嗯，
1: 他梦见什么了？咱们哪知道？
0: 怎么样？
1: 哦，这还有点意思。
0: 这都不算了，
1: 这不算了。
0: 不管是几包烟
1: 啊，
0: 都不要了。
1: 再重新再说一
0: 下。因为这是一种游戏，不是赌博。
1: 哎，智力测验嘛。
0: 我再说一句话，打一个字，
1: 那我准能猜着。
0: 这包烟你要输了，可得给。
1: 哎，一定得给。
0: 哎，这就是为让你动脑筋。
1: 哦，可以吗？
0: 啊，
1: 您说一个吧。
0: 嗯，半夜叫门问声谁，一句话打一个字。
1: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0: 嗯，
1: 我研究研究。
0: 好。
1: 半夜叫门问声谁，七个字打一个字。半夜有人叫门，老郭，谁呀、啊？我。哎，这次念我猜着了。行了，老侯，这我可猜着了，您这次我猜对了。
0: 不行
1: 啊，
0: 我这个我没弄好
1: 啊。
0: 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人水平低，我不能跟说这么深奥的，你猜不着
1: 啊。
0: 这个咱们不算了，
1: 不是，
0: 我再重说一个。
1: 对，
0: 就是另外说一个。
1: 什么不算了？

0: 不行。
1: 哎，行，出来瞧不见。
0: 哎，出来了吗？
1: 没出来，没出来。对了，这怎么往外框我呀、啊？这个，我知你谁，我就出去了。
0: 四回了，这都不算。
1: 四回，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
0: 那什么让我说啊？
1: 干嘛让？本来就是我字一包香烟的事儿嘛。怎么了？
0: 就卖一包烟就这样啊？
1: 至于汗都下来了，一包烟至于吗？就是我字儿嘛。
0: 说我怎么了？
1: 说我字儿，就得给一包烟呢。
0: 说我就算输了。
1: 就这么定的。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减肥自约10斤，生活一不有好心心。大家好，我是这个的主播周全。都吃过晚饭了吧？都扫饱了吧？那就坐到慢慢看，别做声啊。每次一播新闻好烦啊，好多人给我写信打电话讲周群，我的妈，你都长话的了。好还好，哥是好，陪着我好喜欢你。我现在好神经啊，我早就成了家，而且当了妈，家里有了娃，心里还有一个不顶棱的他。所以我提醒你们，旺旺就差不多了，不要早想，不知道。来来来，那个50多岁了，嘴吃得跟磁吸炸线一样，搞什么？老婆回去就闷你。好，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昨个有雨，日上得潮的了，今个下雪，走路有好吃，搞蛮好的啊、哦。那个挺不错，搞得有太阳，底下有小风，太阳照有好刺眼，小风吹有好扫林，穿皮鞋还是色鞋，随你。接下来给大家播送一下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全省职工运动会上，刘刚代表安徽电视台隆重参赛了。故此的一年，刘刚减肥成功。

0: 灯把屁股上的二斤肉减掉了，从200斤减到了198斤，所以这次他报名参加了好几个比赛项目，但是比赛刚开始就被取消了资格，原因如下：撑杆跳把杆搞动的了，打台球把球打爆的了，蹦床把床蹦腾的了，单杠把杠拽弯的了，最后一个比赛项目双杠卡在中间上不去下不来了。没办法，组委会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刘刚破坏比赛器械，终身禁赛。我的妈，搞体育刘刚是不招哎，但我听讲他卖龙虾还可以哎，中了一好好钱，长着要投资拍电影。长成那个样子拍电影哪看啊，好吓人哦，我一点点都不相信。
1: 你好怎么错，自投自导自拍自影，我的电影我做主。
0: 我的妈呀，脸量大，屏幕都给你占的了。故事我在播新闻，很严肃的啊。
1: 行姐，我就讲两句话可着。
0: 搞啥子啊？
1: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心情真是好，钞票赚了不老少，自己投资拍电影，演员就要找周迅和拐嫂。
0: 拐嫂是哪个？
1: 阿静吗？
0: 哦，这个好像。
1: 阿静最符合拐嫂这两个字了。
0: 是的，是的。
1: 你最近可看到阿静了？
0: 我怎可能跟他混在一块？我这个档次不踩他的。
1: 我想也是，我找不到他了，好像失踪了。
0: 没事，我帮你。下面插播寻人此事。阿静，男，身高1.60米，
1: 那是喘鞋，不喘鞋1.40米。
0: 容貌特征好矮哦。
1: 所有观众注意了，要找他的时候一定要自助了，你一定要看着头找。
0: 注意以下几个地方：折肚子、吹肚子和腿巴肚子。来，赶紧找找。有啊，在哪块，在哪块，抓紧找啊！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人红了就是不得了，第一时间都把我找，跟他们在一起太无聊，还是我自己一个人给大家拜个年，大家说好不好？哎呀，这一年一年时间过好快，年纪大了总觉得人跟人在一起要有缘分，我发现我跟胖子不能在一起，我妈干一件事情倒一件事情，我跟周群两个还怪有缘分的，我第一次看到他我就觉得他好亲切，当时我都想不通为什么，后来回家翻照片发现，我的妈，他跟我外婆长一模一样。我的妈，我现在看到他，
0: 阿庆，这几天不打理皮又痒了，过来过来过来，
2: 妈这么快从电视里面出来了。
0: 快点快点，刘刚找你有事。
1: 你在后期把贼烧歪了，我告诉你。
0: 快点。
2: 我跟你讲，你不要到处找我，你找我干什么？我跟你两个在一起干不成事情。
1: 我找你算账。
2: 算什么账？
1: 算旧账。
2: 算什么旧账？
1: 什么旧账你不知道？群姐，你可晓得这个人？
0: 怎么的？
1: 干事情太不靠谱了，你可晓得？他给我介绍了一部电影，叫《我要找到你》。然后要我投资，还跟我讲。李去演那个李，
0: 男主角
2: 对嘛？我当时就介绍的没错，我要找到李，李演李男一号，对不对？整部电影都围绕着他转。
0: 对呀、啊。
1: 对呀、啊。三十几戏，从头都在找我，到最后都没找到我。
0: 我的妈呀，从头到尾没露面哥的。
2: 哎，大家讲讲你对不对？那你给我介绍的这个戏不也有问题吗？对不对？他给我介绍一部戏叫《爱丽丝和他》，跟我讲是一部大片。
1: 本来就是大片哦，你可晓得爱丽丝哪个演的？
0: 哪个演的？
1: 范冰冰。
0: 我的妈呀，我也觉得范冰冰长得也就跟我有一拼差不多。
1: 对呀、啊，多好的一部片子，你除了范冰冰就是你了。
2: 好，我后来一看剧本，这个戏我不能演。
0: 为什么？
2: 因为那个爱丽丝和她的那个她是宝盖头的她。
0: 动物世界啊，有动画片。
2: 你能怪我吗？
1: 那你演不了，你能怪我吗？
2: 对不对？啊、你也不要讲我，
1: 对吧？我不讲理，我不讲理才怪了。我跟你讲，前两天打电话给我，讲，哎，刘刚，你来演个霍元甲，你要减肥。我听他讲要减肥，我赶快减肥啊。
0: 对。
1: 我不敢吃，不敢喝，不敢睡，一个月啊，脸都饿绿的了，看哪个都像炸子铁呀。哦哟。然后到最后，你可晓得，我瘦了28斤。嗯。结果开始了。嗯。不让我演霍元甲。
0: 那演哪个？
1: 让我演霍元甲家门口那个冰铺里头卖东西。
0: 所
3: 主角

0: 群众疑云落差有多大。
1: 我跟你讲啊，这件事情不怪我，我电话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我让你来演设的霍元甲了，对不对？
2: 对的，设的霍元甲。
1: 第二，我讲的是设的霍元甲，
2: 对吗？霍元甲设的吗？不是吗？
1: 对吧？是你耳朵有毛病，还是我没表达清楚？我讲你演的是设霍元甲。哎呦，对不对？我讲得很清楚吗？
0: 我晓得了，晓得了，还是没懂事的甲。
2: 不是你要。你要讲演售货员甲对吧？就演售货员甲，大家朋友一场。但他搞一个售货员乙，比我台词还多两句。
0: 可是啊，
1: 那两句台词本来是你的，你不是讲不好吗？我妈找你拍个戏。
2: 我什么时候讲不好了？
1: 你每次讲台词都不一样，一讲到后头前面就忘的了。
2: 我是不是要讲到后头往前面词了？
1: 那群姐在这里，我们示范一下，给她看一下，
0: 好了。试一下。
2: 你不要讲群姐在这，全国人民都在这。
0: 你讲你讲
1: 好，那你我讲一句，你把头一个字记住啊，我看看你可能记得住啊。
2: 我老记不住头一个字。
1: 大家晚上好。
2: 大
1: 就这还要考虑，看到吗？给大家拜年。
2: 给
1: 有进步啊。你爸爸是谁？
2: 你
1: 爸爸是谁？
2: 你
1: 听清楚，你爸爸是谁？
2: 我听得很清楚。你
0: 哎呦我的妈，还讲死病啊。
2: 群姐啊，他是不是在占我便宜啊？
0: 那你感觉嘞？
2: 我感觉好像是的。哎呦，你占我便宜，
1: 跟你开玩笑开玩笑，过年嘛开心一点，对不对？
2: 有你这样开玩笑的吗？啊，你以为我好惹呀？可是的，我讲这个题目你也猜不出来嘞。
1: 我怎么讲不出来？我台词一级棒。
2: 来，我给你出个题目，
1: 你讲。
2: 我爸爸是谁？
1: 我
0: 你跟我真帮不上忙哎！
2: 我爸爸是谁？我明白。
0: 哎呀，算了，你们两地情况我就不当电影演员，我走了，我不搞了，我算了。
2: 军姐，求求你了，可到十几年的朋友了，可对，我儿子都叫你干嘛，可对？那要不我明天叫我儿子叫你奶奶，可着，我叫你干嘛？哎
0: 呀，你算了，你有什么事你讲吧呀。
2: 就帮我演个戏，我自己投资的一部戏。
0: 什么事啊？
2: 新事好不好？一起来玩一下嘛，好不好？好，叫《新上海滩》。
1: 我的妈，这还新啊？去年不演过《上海滩》了吗？
0: 对呀、啊。
2: 去年你们两个演了，我一句词都没搞上讲。今年我跟你讲，我本子重新写了呀，我给自己写了好多词。
0: 那我演哪个嘞？
2: 你演冯晨晨，知道？
0: 我就知道这个刺针最适合冯晨晨了。
2: 你演丁力。
1: 好，
2: 好吧。
1: 你导演吗？对吧？你讲了算吗？
2: 我许文强。
1: 我知道。把剧情讲一下啊！
2: 我把故事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丁力呢看上了晨晨，要从许文强手里抢走晨晨，许文强不让，结果丁力呢就拿枪暗算了许文强，就这样一个故事啊！你们都把本子看好啊，好好演
0: 啊！看好了，看好了，
2: 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停啊！
1: 有暗算个人，
2: 对对对，
0: 对对对，你赶快换死人啊！
2: 好嘞，音乐起。

0: 丁力。
1: 哼，许文强。
0: 哼。你搞什么？
2: 我的妈嘞！丽江哥一上来就给我抢陈武家强过来。
1: 我暗算他。晨晨。啊？我对你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吗？我要不他不把他打屁的了，我怎么跟你讲话嘞？
2: 你这个样子我怎么可能看上你嘞？李旺旺，你一开始在三小口混事混不下去，到了三里街，然后又到了三十头，越混越倒板，会踩你的。
0: 我有话想讲。
2: 李强刚又撑他嘞。
1: 我话还没讲完吗？我现在不是混好了吗？你现在要什么要什么我给什么。
2: 你给我什么了？你就会在卡位将带我去旅游，结果到了四牌楼将送我一栋楼，领来一壶油，我看你就是在逗猴。
0: 我有话你可有事 啊， 啊，我一讲话你就噗，我一讲话你就噗，你开枪开早了。
1: 你叫我暗算你的吗？
2: 对，导演，你不是讲就是暗算吗？开枪你又没讲什么时候开。
0: 我还没讲你
2: 怎么的、啊，
0: 李恒是听说上海滩有

0: 三号口的。三里街三头都吃完了，
1: 这不是云创吗？创泽，
0: 那叫云创，你喝高、啊，
1: 你家喝高、啊。
0: 按本子也，本子写了好多词，你可晓得？里面按本子上的讲，好多我的词都没有讲了，对不对？你就上来就把枪又打。
2: 那你说什么时候开枪？
0: 把所有的词全部讲完了再开枪，可照？
1: 词讲完开枪，快点，我还要补题时间呢，快点。
0: 好呀，
2: 好来音乐坐啊。讲完开场，
1: 我的妈呀，还搞慢镜头啊！少好子，
0: 丁力，
2: 许文强，
0: 哼！
2: 你不要讲，你是想问我来干什么是吗？你不要讲，我是来带晨晨走的。
0: 你
2: 不要讲，我们两个是好兄弟，对不对？我知道。
0: 晨晨，嗯，
1: 我都晓得，我在你眼里是最美可。

0: 好。
1: 你搞什么？哎，
2: 不是你讲的讲完了吗？
3: 对呀、啊，台词讲完了，不就可以开唱唱了吗？
1: 台词是讲完了。你们把我的词全抢着讲完。哎呦，
3: 你词好多，我不搞了，不搞了，我要补第一时间了，我走了。
1: 去，帮帮忙，帮忙！你看，我投资电影，我是导演，你们要听我的，帮帮忙，搁这。啊，我讲，最后一次，好不好？我演鼎力，好不好？嗯。让他演许文强，我上来一枪把他毙了。然后我们来演，好不好？
3: 那就快一点啊，我时间很有限的，抓紧，快快快。
1: 我发现了。抢在哪手里拿主动权过去
3: 快好走
2: 我给你演个戏我又不是犯人
4: 搞得真是
1: 李许文强啊好好演啊音乐起
3: 时间很有限的
1: 有枪就是好许文强哼
3: 哎呦我的个妈嘞你讲搞的你讲个开枪撑到我了嘞啊
2: 怎么你搞什么丁力你要是对我有意见你冲着我来你拿枪抽陈晨干什么
1: 我本来就冲你的我没冲他
2: 瞎扯
3: 你快看看都扯皮了真搞
2: 我的妈那要抢救哎
3: 是的是的
2: 我的妈那赶紧上医院啊
3: 我走赶走我都来不及了好吓人哦
2: 下次打枪打准点
3: 快点啊走
1: 我没有车他我车到就里你们正好的你们搞什么啊你这样搞可以的
5: 不对我是导演

0: 啊，他是胖一点。
1: 好了，孙越，拿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
0: 还得现解释。
1: 人家看，嚯，确实是个人。
0: 啊，有身份证啊。
1: 这才上去。
0: 啊，
1: 上去吧。我们坐的是经济舱。
0: 经济实惠。
1: 经济舱那个座呢，稍微的小一些。
0: 嗯，相对窄一点。
1: 哎，这么宽。
0: 对。
1: 孙越的屁股大呀。
0: 那是啊。
1: 对不对？
0: 嗯。
1: 他往那坐。
0: 坐，这是椅子上有什么东西是怎么着？
1: 坐进去了，
0: 哎，
1: 坐是坐进去了，
0: 对呀、啊，
1: 可是肉呢，放在过道上了。
0: 好家伙，
1: 过道上挂了一块肉，
0: 哎呀，
1: 一坨肉，
0: 多恐怖啊！
1: 空姐得送东西啊。
0: 那是啊，
1: 正好那天啊，飞机上吃烩面，知道吗？
0: 还是河南的东西。
1: 怎么了？不能吃烩面吗？
0: 全是这个，
1: 吃烩面。
0: 嗯
1: 啊，同志，把您的小桌板打开。小桌板打开，他前面
0: 也没说打
1: 开，小桌板一打开，
0: 怎么样？
1: 我的天哪！
0: 啊，
1: 小桌板没地方放啊！
0: 哎，
1: 是不是？小，
2: 去，拿着，去找地方冬眠去，去。继续说，怎么会面说？甭动手，没用啊！
1: 你怎么来了？
2: 废话，
0: 哎，今儿我们俩说一下。
2: 没有啊，
1: 我们俩搭档啊。
2: 我这后台换个衣服的功夫，俩人噌就窜上来了。
0: 是你动作太慢了，你
2: 干嘛呢？咱俩前天就商量好，仨人来，知道吗？
1: 仨人没法演，演
0: 商量好吗？
2: 台底可不这么说的呀。
1: 咱仨演白蛇传，谁来白蛇，谁来转，对不对？你来白蛇，我来小青儿。
2: 那你还小青儿
1: 的画面，哎呀。
2: 行了，
1: 那你说咱仨来个什么？
0: 怎么来吧？你说
2: 咱仨呀？
1: 啊，
2: 咱仨来。你等会儿，
1: 谁再喊五环之歌，我死这儿啊！
2: 五环，咱俩合作。
0: 行。这是要退票，
1: 节目没法演了，知道吗？
2: 正哥，咱不闹啊。咱也别说那个没有用的，咱们呢设的一个特殊场景。
1: 什么场景
0: 啊？
2: 过去这个老电台你们知道吗？
1: 不知道。
2: 你岁数大你知道吧？
0: 没听说过。
1: 哇，好尴尬。
2: 郭老师您知道吧？
0: 你知道不知道？
2: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
1: 好尴尬。
2: 你神经
1: 扒拉我干什么？
2: 你就跟这么说啊。
1: 嗯，
2: 你们俩是电台，我掌控电台，我属于调台的，
1: 电台的裁判。
2: 哎，对了，
1: 看看谁学得好，
2: 怎么样？
1: 好，高老师，
2: 你电台学得好，
0: 没问题。
1: 高老师
2: 啊，
1: 你要跟我学电台，
0: 怎么样？
1: 好有一比，
0: 比从何来啊？
1: 好比是王先生碰见了玉先生，
0: 这话怎么讲？
2: 怎么讲？
1: 你差一点儿，
0: 这就差一点。
2: 他说你不
0: 行，就我，
1: 我
0: 跟你这么说，不是我不服你啊，
2: 这么大劲
0: 儿，这个学电台你要跟我比
1: 怎么样？
0: 你好比是马先生碰上冯先生，
1: 怎么讲？
0: 嘿嘿，您差两点儿。哎，
2: 哎呦，
0: 干嘛？
2: 这怎么了？这个
0: 你打算干嘛？
2: 这怎么了？哎呦，
0: 干嘛你？
1: 让人欺负了是不是？
0: 你有辙你想去、
1: 哎。你要跟我比，你好比是
0: 啊
2: 啊。
1: 王先生碰见俩狼娃子，
2: 那管什么？
0: 没别的说了，他这
1: 旁边带着个媳妇儿，满脸雀斑。
0: 啊，
1: 媳妇儿旁边还有个孩子，叫点点。

0: 行了，听听这一半吧。来，
1: 岳云鹏广播电台为您播音，
0: 还播音，
1: 调频84.73兆赫。
0: 这俩准先死一个，我看。
1: 接下来是花式天气预报。
0: 啊，对。什么叫花式天气？
1: 就是说您给我发了短信或者打电话，想问什么天气，我就给您唱什么天气。
0: 哦。哎，这吸引了。我看看，我想问，哎，大蓝天。
1: 蓝蓝的天空。
0: 哎，行了吧。哎，那要是下雪。
1: 怎
0: 么还后勾呢还呀？哎，下雪。
1: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0: 有点意思啊。哎，雨夹雪。
1: 雨一直下。
0: 嘿嘿。雨夹雪，
1: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0: 那你坐一块儿了，这个。哎，刮大风。
1: 吹啊吹啊，我只叫不害怕。吹啊吹啊，吹不回我心。

0: 朋友们，我刚才听说敌台播放两首歌曲。
1: 怎么还有敌台呢？
0: 接下来我方也要放一首歌曲。
1: 哦，就竞争一下。
0: 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等会儿让我演完那个。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是一首闽南语歌曲，叫做公虾米。
1: 公虾米有母螃蟹没有？嚯，老上天，哎呀，全是土，嚯，这台里也不收拾，嚯，放汁儿，点炮上了，这放反了。这都什么主持人呢？都是。

0: 滚滚！
1: 你说你广播节目大家也看不见，你说你，你嚷这干嘛？
2: 那也比唱舞还好。
0: 闭嘴！
1: 咱听听这边吧，估计这边比他稳重点，应该能。
0: 好。

0: 是代表我们村里老少爷们的心愿，找我儿子刘百万进行一次合作项目的重要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到了，哎呀，看我儿子门前，在家还修这么大台阶呢，这台阶整灯泡干啥，多费电这玩意儿。
1: 哎，老头，你找谁？
0: 不找谁，我想亲自接见一下你们总经理。
1: 你要见我们老总？
0: 老总，有我在这儿，他就是小总。
1: 你是谁呀？
0: 谁？这屋归谁管？是不是刘百万？
1: 啊，
0: 鄙人是刘百万之爹刘老根。
1: 你是我们刘总他爹？
0: 不信呢？看，这是我的片子。
1: 刘总去，你老先进屋坐啊，
0: 好，
1: 我去去就来。
0: 小丫头还不让我进，多会认名片了，不然还把我拽出去了。小样，让你让啊，我儿子房间这么气着。我的妈，这大场面，这家比我们村委会大多了。这些光找谁？姓刘啊，找我。我的小猫咪，你是我的小猫咪。不是，我把你忘了。不是你，有了，有啥了？我不是装糊涂，我。

0: 哎，行，请，你坐点，啊，
1: 你坐吧，
2: 是，
1: 你坐呗，
2: 干啥握手啊？你看你，
0: 你先握手，来握手，我爹给这，
2: 先坐，哎，你们笑啥呀？让他记点路，
0: 哎，您先坐，
2: 正事儿就是正事儿，啊，我先说吧，
0: 哎，说吧。
2: 情况呢，就是这么个问题啊。对了，嗯，那村里还给我写个文件呢，我照着念吧。
0: 是，还有文件。
2: 那可不，全村啊，拿这事儿可当了不得呀。
0: 是啊。
2: 开念了吧，
0: 念吧。
3: 慢点啊！
2: 慢点，别笑啊！
0: 别呛着，
2: 没事，我有点走冷了。
0: 爹，
2: 开始吧，
0: 你念吧，爹。嗯。
2: 改革春风吹满地，留爱普人要争气，弯门盗洞找关系。电话来了。
0: 这词儿还行吧？
2: 行，要快一些。
4: 喂，你好，这是刘总办公室，三星酒店。啊，催咱们结算饭钱。啊，对不起，我们刘总他不在呀。嗯，好，好的，我一定常达到。拜拜。
2: 小丫头撒谎，脸都不红，这边这一比划，那边不在。
0: 你别，
2: 配合挺好。开头来吧。

0: 我跟你说，狗剩子，永远记住一条，咱可是农村出来的，知道吗？刘二普言，你祖宗、你爷爷、你爹我，咱都农民，咱们什么也不图。
1: 你农民，农民，你老忘不了你是个农民。
0: 我他妈，你啥阶级呀、啊、你啊？
2: 哎呀，刘鹏，要不要叫保安？
0: 叫保安，去吧，去叫，把他爹绑起来。
1: 你回来，他是我爹。
0: 我是你爹？对，我是你爹。我多光荣啊，多骄傲啊！我往村头一站，就像县长下乡把老百姓接见。我明白老百姓不是看我，我有个好儿子，大款有钱呐、啊，800多万呐、啊，破折号欠款。我这老脸，我回去我怎么说？我这脸我还怎？我这脸呢？连个字儿。小样，你是真不知道半斤八两，这么大岁数了还聊这谈判来了，还要光辉灿烂呢？你瞅瞅这小样，你呸！
1: 行了，干啥呀？这是谁没请你来？说不上。
3: 我说狗，总啊，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看着心疼，搬桌子这小伙子够累的，力气活儿，那么多东西要让我搬，非趴下。干嘛？
4: 您放出来了。
3: 要放出来了，意思
4: 不是网上都播了，
3: 网上播什么了？
4: 我你说你有很多艳事儿，
3: 我哪来的艳事儿？
4: 你大家上网的都知道，您
3: 搞我呀？这叫搞出来了，
4: 不是？李峰贵，李峰贵是吧？
3: 行，我是李宗瑞，那是台湾的，我是李宗瑞，我想犯那样的错误，我有。

0: 您了，就这么点事儿，知道吗？
1: 我没瞧见
0: 了。哎，对对对，
1: 我退休了，
0: 怎么样？
1: 哎，退休了，
0: 你看，身体还是真蛮不错，啊不
1: 啊，好好活着呗，
0: 啊，自我调理的好，是吧？刚才这节目多好，您看了吧？
1: 啊，
0: 刚才赵国柱，
1: 赵国柱，
0: 哎，自己说了，他是李派传人，
1: 对，
0: 李润杰，
1: 是啊，
0: 是吧？大家老的观众都听过，过去啊，陈炳青松啊，就这些带故事情节，李润杰老师唱的最好，
1: 节行声也好，
0: 是吧？快板分三大派，
1: 哪三派？
0: 李派
1: 啊，
0: 还有天津的黄凤山王派，
1: 哎，
0: 还有咱北京的高凤山高派。
1: 没错，
0: 三大派，
1: 哎，
0: 对吧？我就是在北京学的高派，
1: 高派，
0: 哎，高凤山老先生，同仁堂说的最好，数来宝，
1: 他是数来宝，你能唱啊？
0: 啊，
1: 你能唱、啊？
0: 行，还有怀疑派，
1: 我没听你唱过，
0: 想听听？
1: 啊，想听啊！
0: 大家，
1: 大家也爱听。
0: 好，那今天我就在这儿。给大家学唱一段数来宝，
1: 学唱数来宝。
0: 哎，想当初这门艺术啊，高老师很苦恼，就老没有传人，这个不够条件。
1: 是啊。
0: 后来我去讲了，高老师说你唱唱我听听，嘿，我唱了一遍，这个嘴这个清楚
1: 啊。
0: 高老师请我吃的饭，收我为徒弟，从现在那时候到现在吧，唱数来宝，就我这么一个。
1: 你说梦话呢？怎么就你一个呀？
0: 别人不会，
1: 你能唱、啊？
0: 我当然能唱了。
1: 那你唱唱，我们听听。
0: 在这唱唱，
1: 怎么样？
0: 行，我今天还真带着板儿。
1: 哦，当我还随身带着。
0: 随身带，随身带。
1: 行，那你唱唱。
0: 刚才他那个赵老师那个、成本太高。
1: 哦，没错，家伙多，
0: 家伙多，走哪儿也不方便。
1: 哎、
0: 我这很简单，
1: 是吗？
0: 高老师说过，数来宝不讲究大花点，逢是大花点的那都唱不好。
1: 是啊，
0: 很简单，几个简单的点，主要在唱，
1: 行，
0: 嘴里得清楚。
1: 好好好，你唱着我们听听。
0: 在这儿
1: 啊，
0: 我先给您打个板，
1: 打板，
0: 您看看我这舞台形体怎么样？
1: 嗯，
0: 好看，您各位鼓励鼓励啊。

0: 好好的往这一站，啊，唱
1: 是
0: 哎，这个唱就更没问题了。
1: 啊、你唱吧，
0: 在这儿说半天了，你光说不练，啊，光说不练，那你就你来，最近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我还没跳。
1: 我说我没听见，那你倒是唱，
0: 让你精神集中。
1: 啊，我听着呢啊。
0: 打竹板数来宝，这门技术可是不好搞。您这脑筋快，嘴皮巧，这些个条件可是不能少。
1: 那没错，
0: 听见了吗？打小我就爱听这句。高老师也喜欢我这句，就这句啊，这些个条件可是不能少，这就跟吃的炒豆，对对对，这些个条件可是不能少，我就爱唱这句，这些个条件可是不能少，这些个条件可是不能少，这些个条件，
1: 没完了，往下唱啊，
0: 还想唱？
1: 就唱这个两句，
0: 还有，再给你听
1: 唱
0: 啊。要提起来数来宝，
1: 怎么样
0: 啊？得说的曾瑞老师说的好，
2: 不行，我不行，
0: 我
2: 讲
0: 错，不行，您的不笨，您的表演最实在，现编现演，来得快，眼珠一转就有词儿，这个有说有笑的还挺哏儿。您这艺术高，有修养。我们一听准鼓掌，
2: 这喜欢我，
0: 你可别自难，也结交
1: 啊，对，
0: 努力学习再深造，苦练三年，你看结果，那时候可能追上我。

0: 熊猫啊？啊？
1: 你这还不是吹的？
0: 我吹牛吗？
1: 告诉你，我经常穿大街走小巷，到那铺面房里边去演唱，唱的老板真开心，大大大的给现金的，
0: 神经病，神经病，不是你一唱他就给现钱，
1: 唱得好，
0: 这人有毛病，像话
1: 怎么？
0: 你这一唱人就给钱，
2: 老板没有命，要是我开门，哎，你唱，
1: 我学。

0: 钱秀。等想这钱拿到到我这儿就长得秀不灵通了。跟我要得着钱吗？这么个钱秀
1: 啊，
0: 我也有办法。
1: 你叫
0: 铁刷子。
1: 哎，
0: 说你的前胸，
1: 你别甭抬杠，
0: 我干嘛抬杠呢？哎，你要不信，你站在这儿张罗大象，你说你开一买卖，我往这一唱，你马上就得给钱。
1: 行
0: 啊，
1: 那其实我就开一买卖，
0: 那你开一买卖，
1: 你唱吧，
0: 开两张。这个打竹板，我就迈大步。这个老板开了个棺材铺，这个棺材铺真叫好，一头大来一头小。这个装着死人跑不了啊，装着活人受不了。
1: 谁告诉你我开棺材铺？
0: 哎，你凭什么不开棺材铺？
1: 那我凭什么开棺材铺？
0: 开棺材铺我词儿少，
1: 词儿少啊，一张嘴就了。
0: 对，
1: 就不开棺材铺。
0: 哎，开棺材铺多吉利啊！你看你这人，
1: 开棺材铺还吉利，
0: 这棺材棺材嘛，升官发财，官运财运一起来。
1: 是啊。
0: 别人开买卖都开棺材铺，你不开棺材铺，你开什么？
1: 我也开棺材铺啊！
0: 哎，棺材
1: 谁开呀？谁开？我没开棺材铺，
0: 那你开什么？哎，说清楚，
1: 开什么呀？
0: 啊，
2: 有
1: 还没想好呢。
0: 你想，你想，
1: 对，来，
2: 我想
1: 开一个电影院。
0: 我想开什么？
1: 电影院呢？
0: 电影院
1: 啊，
0: 能唱
1: 能唱吗？
0: 这一定的
1: 好。
0: 这个打竹板，我就迈大。
1: 怎么着？
0: 这个老板不开棺材铺，那得唱什么呀？这个打竹板，我就抬头看。这个老板开了个电影院，
1: 对，
0: 电影院真叫好，一口大白银。
1: 怎么又出这官司呀？
0: 那谁提这两个？
1: 不是这一头大一头小，这不就官司吗？
0: 啊，我说电影院一头大一头，
1: 那我不对，
0: 怎么着？
1: 电影院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
0: 这当然一头大一头小了，
1: 怎么回事？
0: 电影院
1: 啊，你说
0: 对不对？
1: 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啊？
0: 电影院怎么一头大一头小？
1: 是啊，
0: 哎啊，这我不上你不明白吗？
1: 对呀，啊，
0: 电影院怎么当然一头大一头小了？
1: 你说呀，
0: 它银幕大，镜头小，一头大开镜头小，
1: 那真能对吗？行了，你好好唱电影院吧，
0: 就唱电影院，嘴型大。这个打竹板，我就抬头看，这个老板开了个电影院，
1: 对，
0: 电影院真豪华，霓虹灯、四彩霞、影星照、门前挂，还有的广告宣传画，各种影片到了影院，把这大千世界来展现，
1: 对，
0: 观众们抢着看，要看电影《武松传》。有一个风流女子穿素服，这个三寸金莲缠着足，你一看她迈碎步迈步走进了棺材铺。
1: 咱们这里又出来棺材铺了，这一头大一头小。
0: 不是，你这电影院里什么电影不能演？
1: 这演的什么呀？
0: 我这是演的潘金莲给武大郎买棺材，你绑着绑着的。
1: 这怎么也能对？
0: 你老捣乱。
1: 行了，就你冲你这一头大一头小啊，
0: 怎么？
1: 这电影院不开了，
0: 该棺材铺了。
1: 对了。

0: 我疯什么疯？你先起来，这人看着，你看来人。
1: 你咋坐地上了？你这是？哎
2: 呀，啊！你把他撞了，你别走啊！
0: 谁撞他了？啊！我看明白了，碰瓷儿的，团伙作案是不是？
2: 什么团伙作案？这就我这岁数，你愿意跟我组团啊？
0: 怎么回事？你别说，我正跟阿姨说话呢。阿姨呀、啊，
3: 老伴儿，
0: 这不还是团伙吗？
2: 什么团伙？我说你别逃逸啊！你等我把事儿问清楚了。
0: 我逃。
4: 哎呦，我说老伴儿啊，这都下班四个点了，你怎么还搁这儿坐着呢？我家里那豆腐汤都热成干锅豆腐了，
3: 我好心好意的给他看车，他还
2: 开车撞你，是不是？
0: 我没开，大爷你怎么也上来冤枉人呢？
2: 谁冤枉你了？大家伙可都搁这儿看着呢。啊，我老伴儿好心好意给你看车，你还把脸拉那么老长。
0: 不是怎么的呀？你们老两口是不是特别讨厌长方形的东西？
2: 哎，老板，
4: 那你咋掉地上了？

0: 就是丢了一瓶跟我这一模一样的酒吗？啊、哦！拿走。
1: 你到底是给不给了？
0: 你让我老伴儿跟这酒告个别。老伴儿啊，对不起。妮妮，我再给你买一瓶更贵的啊、哦！哎哎
1: 哎，对不起，哎呦，没事，那个什么，阿姨，这回我可以走了吧？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呀，大伟，
1: 又咋的了？
0: 那20块钱还没找你5块钱呢。
1: 那5块钱我不要了。他说不要了，这
0: 不行。
1: 为啥呀？
0: 咱们不能欠这种人的钱。我交班了，
1: 不是
0: 兜里呀，不是就3块钱了，
1: 不是
0: 你兜里有钱没？
1: 我，哎呀我的天，哎呀，
2: 我这儿有1块，
0: 哦，有一块，私房钱，外边有人了，
2: 哪个人能看见我这1块钱呀、啊？这是我上个月买菜省下来的，我一直没舍得花。这是上这儿找你来，3站地我走着来的。
0: 4块啊，哎，还差你1块，
1: 4块就够，1块钱我不要了
0: 啊！不行不行不行，老伴儿 啊，赶紧回家给他取1块钱去。3站地，赶紧的赶紧的。
2: 那回来还3站地呢？
1: 我不。阿姨，你别着急，别着急，这事挺麻烦。这样，叔叔，赶紧上车，我开车拉你回家。

0: 我们已经使唤这么多日子了，别说没有病，就是有病也不能再退个兄弟队了。
1: 对，
2: 哎，既然是不退马呢，这400块钱你们无论如何得收下，钱是小事啊，这是阶级弟兄的一片心呐。
1: 哎，你说的对啊，这钱是小事儿，我们就不能收了。可是你们这种高尚的风格真是千金难买啊，我们把它收下。队长，你说是不是？
0: 对呀、啊，我妈把你们的风格，
1: 这事儿还得你去说。
0: 不，这钱我们绝对不能收啊。因为我们收下回去见了我们社员没法交代呀。
2: 你看这小会计，还是想法给他们吧。
0: 是啊，这钱你们还是收下。
1: 队长，还是你拿主意
0: 吧。不，我们不能收。
2: 会计，你想办法吧。
0: 你们应该收。我们不
2: 能。会计，你拿主意。
0: 我忙活得过来吗？我两边我怎么忙活呀？我
2: 那这问题没解决呀。
0: 我这个，你们想解决这问题呀？干脆你们还回队商量去吧。
1: 还得回去，
2: 还得研究研究。
0: 可是没过几天呐，这匹马死了。
2: 我得了个荒信儿，听说他们队那匹马死了，所以我们队的社员呢，让我把那匹大红马牵来，先借给他们使，主要的是怕影响他们的生产。
1: 哎，听说他们牵了一匹大红马要借给我们。
0: 嗯，
1: 我们可不能借呀。
0: 怎么？
1: 咱们不能影响人生产呢？
0: 你们那匹马不是死了吗？
1: 哎，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了。你帮着我瞒着点啊！
2: 老齐啊，
1: 哎，
2: 听说你们队里那匹马，
1: 我们那匹马呀，他那怎么了？
0: 你问人家干嘛呀？你
2: 不是你们队里那匹马，他最近没出什么毛病吧？
1: 哎，没毛病，没毛病，他不踢人不咬人的，
0: 啊，对，老实着的呢，
2: 老实着的呢。不是，我是说你们那匹马他最近没累着吧？
1: 累不着，现在没让他干活。
0: 是已经不干活了，不干活了。
2: 那你们可得让他休息好了吧。
1: 哎，你放心吧，现在整天让他休息呢。
0: 对，他老休息，老休息。
2: 干脆我去看看那匹马吧。
1: 哎，别看，那什么，他不在家，他下地了。
0: 是没在家，下地了啊，
2: 下地了。哎，你们不是没让他干活吗？
1: 是啊，他下地不干活，他在地里头休息呢。
0: 对，在地里头休息呢。
2: 哎，别拉他到地里溜去，他有关节炎呢。
1: 是没溜啊，套车去的。
2: 套车？
1: 这套车没关系啊。套车他是这么回事，套车呀、啊，他不拉着车，车拉着他呢。
2: 越说越不像活马，
0: 我越听越别扭，
1: 越问我越没词儿。
2: 干脆我开门见山吧。
1: 我们队长嘱咐了，这事儿不准往外说。
0: 你怎么说出来了？
2: 这回你还说什么？老齐啊，其实你们队里那匹马死的事儿啊，我们社员早就知道了。所以才让我把那匹大红马牵来，先借给你们使着嘛。主要的是怕影响你们的生产，我们队的牲口啊还够用的。
1: 我们就怕你们这时候我们才保密的呀。你看现在正在农忙的时候，我们需要你们也需要啊。我们的社员说了，大伙儿努把劲儿，今年的生产那没问题。嘿，这匹马呀、啊，还是你拉回去啊。
2: 你看我拉回去跟我们社员没法交代呀，还是你拉回去吧。
1: 我拉回去没法见我们队长啊，还是你拉回去。
2: 不，你拉回去。
1: 不，你拉回去。
2: 应该你拉回去。
1: 应该你拉回去。
2: 你不

0: 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0: 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系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

0: 气，不虚就是不受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不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1: 福无边，寿无疆，
2: 天无下雨，
1: 身强体健，
2: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我的祖师爷张景岳呀，有一天啊，恰巧呢路过一个小村子，看见一个妇人呢躺在地上啊，什么状态呢？口吐白沫，四肢僵硬。张景岳我祖师爷上去一搭脉，哎，不对呀，这个妇人呢脉象是平和有力啊，跟他这个要死要活的样子是完全对不上号。那张景岳立马就明白了，这个妇人呢显然是装的，装病啊，他病不在身而在心。但是张景岳呢没有当面拆穿他，反倒大声说啊，说坏了啊，这个病啊得用大艾绒九眉心，然后九人中再九小腹，不然呢性命难保。这个妇人一听说要动火酒，吓得身子一抽搐。那张景岳赶紧就跟着说呀，不过呢还有一个法子啊，就我这儿啊有颗小药丸，吞下去人就好了，就不用火酒了。恰好妇人呢正愁没台阶下呢，就赶紧呢吞下这小药丸，只片刻功夫人就坐起来了，跟没事人一样。众人直呼神医呀，神医啊。但其实呢这个妇人呢吞下去的只是一颗普通的开胃的小药丸。那我讲这个故事啊，就是让大家伙要形成这样一个理念啊，我们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啥呢？就是要辨虚实啊。大家记住啊，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辨虚实，治病求本，补虚为先。你真正要命的病啊，往往都不长在表面，那长在哪儿啊？是虚在根里了啊。大家记住啊，那我从医啊，你看30几年了，老孙今年也将近60岁的人了，我见过太多了。你像高血压的患者，那10几20年天天降压，这药一天没落，最后怎么样啊？脑梗了吧，脑血栓了吧。糖尿病患者20几年天天降糖，最后怎么样啊？并发症了吧，足坏死了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因为你治的呀是病名

可不是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啊，就一个字，就是虚。那说到底呀、啊，不是病多么厉害，而是你阴阳气血撑不住了。这就叫什么呢？叫治病不补虚，如羊汤不止沸。那这两天大家伙儿听了咱们节目，都很高兴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呀，农村的朋友咱们可以凭新农合直接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直接去购买了，就能直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啊，那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类病痛困扰折磨着，那好，您一定要抓住机会，花小钱儿用好药治大病。但是注意了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所以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好，400-632-6599，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那说到虚啊，今天我要重点讲讲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虚之症。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只是盯着这个血糖，盯着指标来看，但其实呢，糖尿病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指标，而是并发症。哎，你看，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先伤了眼睛吧，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啊，然后呢，紧接着啊，伤到神经，手脚开始麻木。哎，接下来伤到肾，尿蛋白出来了吧，肌酐尿素氮上去了吧，再往后呢，伤血管，伤心脏，伤大脑，最后甚至连脚趾头都伤到了，出现足踝疽，就糖尿病足啊。那么这在医学上叫啥呢？所有这些都叫并发症，但是在我们补虚派看来，这就是典型的阴阳气血四虚了，在你身体里边一步一步攻城拔寨，最后造成的这样一个恶果。那特别是已经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这里边老孙呢要重点敲黑板了。

脚底板发凉啊，脚趾头发黑，甚至出现啊浮肿、胸闷、心慌这些症状当中的任何一种，你就一定不只能天天盯着那个血糖数字去看了。这个时候啊，最重要的不光是降糖，更要把你身体的亏虚给补起来才行。你像糖尿病啊，往往要经历这么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我们叫糖尿病的早期，在这个阶段呢，咱们人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其实呢已经流失了将近四成，就是40%了啊。很多人呢刚查出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可能身体的各种表现症状还不算特别严重，但是呢会出现喝水多、尿多、吃的多，人呢越来越瘦，就是我们常讲的叫三多一少啊，这就是中医讲叫消渴症。因为你的阴液呀被不断的消耗，身体就像一块长期干旱的土地啊，哪儿哪儿都缺水呀。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呢？哎，嘴干、眼干啊、皮肤干，甚至连血管和神经都开始缺乏滋养了。那很多人觉得只要把血糖降下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四虚的根儿已经扎下了。所以你看啊，好些人明明是血糖控制得不错呀，但是也开始出现了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眼睛干涩等等等等诸多的问题啊。因为血糖降下去了，但四虚还在呀，病根儿不动，病就不会停。这是早期第一个阶段啊。第二阶段呢，我们把它叫糖尿病中期。这个时候啊，我们讲阴阳气血已经亏了六成了啊，早期是40%，四成，到中期呢过半了，60%了。这个时候啊，脾胃首当其冲啊。脾胃是管什么的？管运化啊。那运化失职，你吃进去的饭菜好东西好嚼会，它化不成气血了，那五脏六腑呢就开始缺粮啊。哎，眼睛得不到滋养，视力变得更加模糊，肾脏得不到滋养，那你蛋白尿出现了，肌酐尿素氮异常了，四肢得不到气血的滋养，手脚麻木啊，手脚冰凉，这个伤口不愈合啊，那阳气要升不上来呢，人还怕冷，没精神头。到这个时候啊，很多人还是觉得，哎，只要把血糖能控制住就没问题。我告诉大家，大错特错。降糖药啊，它只管着降指标啊，它根本就管不了那个四虚，那病根儿还在这儿，病呢就不会停啊。所以要想好病，四虚同补才是关键。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那就晚期呗啊。这个时候啊，阴阳气血呢已经亏了至少八成往上啊，大于80%了。而且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新问题呢？四虚啊，它形成一个合力啊，我们的身体呢就全面的沦陷，你包括心脏啊，心失所养啊，所以人走两步就开始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躺下就憋闷，就上不来气儿，心失所养。那脑失所养呢，记忆力就开始减退啊，反应啊也迟钝。

胆亏掉的阳气怎么办？这些东西，你降糖药、胰岛素、二甲双胍，它是补不回来的，所以必须呢得四虚同补才行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治疗糖尿病等等一些老慢病，它最厉害的地方所在啊。哎，那你阴足了，阳才有根呐、啊；你气足了，血才能行啊；血足了，脏腑才得养。那四虚补足了，才能五脏康复，六腑安和。那这其中呢，哎，我觉得呀，最重要的就是这里边一味君药，君药啊，药啊，一个配方，它分为君臣佐使，君药就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这么一味，是啥呀？我讲过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啊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吧。相传呢，在上古时期啊，伏羲是掌天的，女娲是掌地的。伏羲属阳，女娲属阴。后来呀，人间的疾病越来越多啊，有的人呢阴虚火旺，整夜睡不着觉。有的人呢阳气不足，手脚冰凉怕冷；有的人气虚乏力，走两步就气喘吁吁；有的人呢血虚亏空，脸色蜡黄，头晕眼花。哎呀，这个女娲娘娘看到百姓受苦受难，于是呢她取下一缕阴气啊，伏羲呢也同时取下一缕阳气，阴阳二气呢同时落入一个深山里边，然后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吸收了天地的精华，最终长成了一株奇药啊。那这株药啊，它一半属阴一半属阳，阴中藏着阳，阳中抱着阴啊，雌雄共生，阴阳同体，那它就是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大家也知道啊，天下的药材几乎呢都带有一定的偏性啊。我举个例子，你像附子大热是吧，黄连呢，这都是大寒之药，人参补气，当归补血，可是很多人补来补去，最后呢越补越偏。你像有的人哎，一吃什么补药啊补品呢、啊、满嘴起泡，有的人呢吃点人参鹿茸啊顺着鼻子眼流血啊，有的人补的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药是有偏性的，而补虚最怕的就是偏补。那阴虚的人你猛补阳，那不是火上浇油吗？阳虚的人你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阴行首乌，雌首乌属阴，能够滋养阴血；雄首乌呢属阳，能够温养元阳，两者天然就长在一起了。所以呢，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像我们看那个太极图似的啊，黑的中有白的，白的中有黑的。所以啊，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既不像寒药那样说是你越吃越凉，越吃越寒，不会啊；也不像热药那样越吃越燥，更不会。那阴虚的人呢能用，阳虚的人也能用，气虚的人能用，血虚的人还能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

0: 区呀、是有20个名额，是先到先得呀。那这里呢，我把这个报名电话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报名电话
1: 400-632-6599。
0: 另外呀，还有部分朋友之前呢是按照原价购买的国家专利补区方，这样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报销的比例啊。需要您做的就是啊，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购药的一些这个发票啊或者医保本什么的啊，打这个400电话，把这名也报上，那就会把您之前的这个花的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原方不动的给您退回去啊。所以我希望咱们老朋友呢也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好，我一看咱们导播呀给我示意电话已经不断了，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接下来的听众朋友。
2: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32-6599 400-632-6599。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3: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5: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5: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8: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9: 哎，你好，孙老师。
1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9: 啊，你好，孙老师。我呢现在吃国家专利补虚方有3盒了啊。这个药真的比以前那个降糖药好使。以前呢我就是傻，就光想着降糖了。你说那玩意儿降下来了吧，还是有这个并发症。
10: 对。
9: 这该遭的罪还是遭罪，根本就没用啊。
10: 你这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咱们血糖 啊该控制还得控制。也不能说就不看血糖了，那不行。但是有一点呢，你说的特别好，降血糖和治并发症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9: 对对对，我不是说不让降糖。
10: 对 对
9: 我是说这光降糖它不治并发症啊，那不叫糊弄吗？
10: 哎，是的。
9: 孙老师啊，我吧今年67了啊，这糖尿病都有15、16年了。
10: 哎
9: 以前呢我就是吃这个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凑合。那空腹7点多，这餐后10左右。
10: 还可以。
9: 我就寻思，你说这血糖也不高，应该没啥事儿吧啊。但是慢慢的这后面吧，先是这个脚开始麻。就跟那蚂蚁在这脚上爬一样。后来呢它就慢慢变凉，这个脚大夏天我都得穿个厚袜子。就这脚底板都是冰凉冰凉的啊。再后来呢，这两只脚的脚趾头那颜色都变暗了。发紫发黑。这脚后跟还裂了口子，而且这口子吧它还长不上。那啥药膏都用了它都不好使。
10: 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已经是糖尿病足早期表现。这个时候

0: 样说的啊，说是再这样下去这个脚啊都得烂。给我开了扩血管的药，吃了大半年，他也没见啥效果。
1: 没效果。
0: 后来这个脚后跟那个口子还越来越深，走路呢都开始疼了，那脚底板就跟踩在那玻璃渣上似的，钻心的疼。后来我亲家母说，吃这个药好，他扎了20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全停了，就这么地介绍给我吃了。

0: 感谢您了。
1: 您太客气了，这是作为医生啊，我应该做的啊。其实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四虚同补。你看你这糖尿病拖了十多多年呢，糖尿病阴虚是底儿，燥热伤阴，阴损及阳，然后阳气一亏呢，血脉推不动了，脚底下这个微循环呢就慢慢就堵了。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足啊，出现坏疽。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四虚呢给补上了，血就循环起来了啊，微循环通了，脚底板自然就热乎了，那你那个裂口子这个肉不也长合了，长上了吗？封口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0: 对，一点不错啊，
1: 长好了。对对对，
0: 反正我现在吃了三盒吧，就是我脚上的口子虽然说还没完全愈合吧，但是我走路不疼了，
1: 不疼了。
0: 天天晚上吃完饭，我能出去溜达不40来分钟，这个腿脚可有劲了。以前吧，这个脚麻，都得半夜都麻得睡不着啊。现在躺到那都睡着了，一宿都不带醒的啊。
1: 你看多好。其实您这个恢复的这种情况啊，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三盒药咱们吃完呢，这个气血阴阳就都已经补上来了。微循环也在修复。但是我还是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算是比较严重的了。你看您的脚那颜色都原来都黑了，是不是啊？
0: 对啊。
1: 所以说你要比别人呢要多吃一副药，这样呢才能让你的血管内膜内壁呢真正的把它修复好，修复光滑了，然后包括什么糖毒啊、脂质斑块就不能往这个血管壁上沾了。这样你的脚呢就能彻底保住了，以后呢也不用再担心发展成什么足坏死啊、坏疽啊、截肢啊，你不用有这样的顾虑了。
0: 好好，孙老师，这必须的，必须听您的，多吃点我接受。我现在呢就想多活几年啊，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1: 非常。
0: 那我现在就打那个电话报名，刚好现在不是有这个报销吗？
1: 对，
0: 比以前买那合适的太多了啊。
1: 是的是的，咱们现在呢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你报上名就可以享受65%-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比例了。像您之前买的大概率呢也是原价买的吧？
0: 对。
1: 那你这次报名之后呢，你记得登记啊，登记申请，然后咱们符合条件的呢就能把您之前花的那钱按照那个报销的比例给您退回去，这多好啊，你看看。
0: 真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孙老师。您真是个好大夫，你说又可以治病还能想着替我们省钱。那我就不打扰你看病了啊，我得赶紧去报名了。
1: 好，
0: 孙老师，
1: 再见啊。
0: 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过敏体质能不能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没问题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第二代的原研药，而且是经过层层筛选，以及长达15年的巴西临床试验，还有上万个动物试验，并且经过大量的毒副反应测试，那么它的这个安全性啊是完全有保障的，大家伙呢可以放心去用，没问题的啊，可以用。
3: 没问题，没问题。
1: 对对对，您是怎么情况？您别着急啊，您慢慢说，好吧。
3: 孙主任，我老伴儿啊，他高血压走25、26年了。这个25、26年吧，一直在吃降压药，维持的还是可以。应该是在5、6年前。就是有一天早上他起来，他就站在我旁边，他跟我咕噜咕噜的说，他说感觉半边身子就不对劲儿啊。我说哪不对劲儿啊？他说麻的，那种感觉就是麻麻的。我仔细一看，哎呦，他这个面部就是嘴巴吧，他有点歪。给我说的时候，就是嘀咕的时候，我感觉他这个舌头好像就是，捋不直一样啊。捋不直，我就赶紧的，我就觉得不对头了，我就打了120送医院去了。
1: 送医院去了，结果怎么样啊？
3: 脑梗啊，
1: 脑梗
3: 了，没有什么结果嘞。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出院以后啊，其实对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说话呀、走路呀都没什么。可是这两天吧。

0: 故。这个阳气好比什么呢？好比太阳啊，那太阳一下山了，这个寒湿呢就钻进这个关节里边了。这个阳气虚久了，它阴也会亏，血也会少，那么关节呢就没了这个气血的濡养啊，就像那庄稼没浇水，慢慢不就枯萎了吗？所以你就出现这个关节的僵硬啊、疼痛啊，是不是麻木啊？这症状就接踵而来呀。但是你光吃止疼药，就好比是你把那个报警器给摁住了，那小偷还在家里边呢，啊，而且你看还把胃给吃坏了，这病也没治好。
1: 是啊，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
0: 嗯嗯，
1: 这后边啥呢？我这膝盖吧，哎呀，就肿的跟那大馒头似的。
0: 嗯。
1: 蹲也蹲不下呀，走路跟那八九十岁那老太太似的。
0: 嗯，
1: 这心里头吧也不是滋味儿。后来开那汤药啊，说是专门去风湿的。
0: 嗯，怎么样？
1: 我连喝仨月，
0: 效果怎么样？
1: 不行啊，这见了一汤药，我现在都直想吐啊。
0: 哎呦，
1: 开始照样肿。
0: 嗯嗯，
1: 后边吧就是听广播买药啊，
0: 嗯、
1: 买了个皮鞭啊，啥全都买的都不好使。
0: 嗯，
1: 最后啥呢？听孙主任你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0: 对，没错啊。
1: 完，我就跟着买了一副。这买的这一副吧，完我还琢磨半天，这太贵了。
0: 有点心疼钱，是不是啊？哎。
1: 对。
0: 嗯。
1: 不过真别说别的啊，这药确实好。你别看它贵，有贵的道理。
0: 嗯。
1: 吃完当天晚上，我跟你说呀，我就觉得我这两条腿呀，从那个从膝盖往下，就有一股热气儿往上拱。
0: 哦。
1: 哎呀，以前晚上睡觉那个得盖着两层的毛巾被呀、啊。
0: 嗯嗯。
1: 要不到那个半夜就给你疼醒了吧。
0: 嗯。
1: 就那天晚上我咋的，我就安稳睡了一宿。哎，中间也没醒。
0: 没疼醒。
1: 就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啊。
0: 嗯。
1: 我自己你头都不敢信呐。
0: 嗯。
1: 你说我这手啊，虽然还是有点僵，但活动不到20分钟。
0: 嗯。
1: 这手指头就慢慢伸直了。以前呢得活个半个钟头一个点儿那样啊，才能活出来。
0: 嗯，
1: 哎，这孩子那个天好的时候还阴雨天，压根儿还就别想了。
0: 哎哎，所以说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补四虚。哎，你以前吃药，你看什么这个祛风除湿的，这个贴膏药啊，那是就按些葫芦起了瓢。你治病啊，要不补四虚，那就白扯，叫糊弄，对不对？哎，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真正是四虚同补，啊，阴阳气血一块调，再加上它还是第二代叫原研药嘛，应用呢还是一种啊叫生物基因转化技术，所以它的药效呢，提高了120倍，就是你吃个一两天就能有这样的好效果，对于我来讲呢是一点都不意外啊。哎，挺好，挺好。
1: 孙主任，你这药我真是谁吃谁知道。
0: 嗯，
1: 我现在吃了10多天啊。
0: 嗯，
1: 以前我这手就拿筷子都费劲。
0: 哎，
1: 端碗呢就更别说了。现在把自个儿端碗吃饭呢，
0: 嗯，
1: 还能拿笤帚扫扫地。
0: 嗯，
1: 就昨个吧，我还把家里那个饭桌啊，哎，擦得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要搁以前，那真就是个废人。现在就是上个厕所呀，也不用人跟着了。
0: 嗯嗯，
1: 自己也能蹲，能拿着纸擦屁股，
0: 嗯，
1: 也能在屋里头来回溜达溜达。
0: 哎，
1: 虽然是啥呢，走路还是有点慢，但不用扶墙了。
0: 嗯，
1: 这我真没想到啊，这在十几天的变化多大呀。
0: 不仅如此啊，今天呢给你一个保证，等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之后，
1: 嗯，
0: 啊，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正常。哎，你听我的啊，你就坚持用就行，而且趁着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的这个补贴嘛，啊，咱们一定要用够三副药。
1: 嗯，
0: 用够三副药之后呢，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了，甚至我跟你这么讲，你寿命还比常人要多能活个10年8年的。你像我把话撂这块儿啊。
1: 太好了，那孙主任，
0: 哎，对对对，
1: 那我就听你，我再订两副呗，
0: 再订两副。
1: 这广播说现在是不是能报销60%-80%，是不是？
0: 嗯？对。
1: 那我找你登记行不行啊？
0: 是这样，我跟您说啊，咱们现在每个地区每天啊是限额有20名的医保报销的，报上名咱就能享受到，就是一副药报65%，三副药报80%的这样一个报销比例政策了。
1: 嗯
0: 啊，至于报名，你就打那场外电话400，不是知道吗？400电话啊，他和那个报销返钱是一个电话啊。还是最后要叮嘱您一句呀，补虚

0: 就是补福气，补
1: 嗯。
0: 虚就是补寿命。那以后呢，您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有啥问题，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我希望您能够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
0: 啊，
1: 嘞，好嘞，谢谢你啊，孙主任，再
0: 好，
1: 见
0: 不客
1: 了。
0: 气，再见啊，
1: 哎，
2: 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

0: 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非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3: 天无下日，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

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我的祖师爷张景岳呀，有一天啊，恰巧呢路过一个小村子，看见一个妇人呢躺在地上啊，什么状态呢？口吐白沫，四肢僵硬。张景岳我祖师爷上去一搭脉，哎，不对呀，这个妇人呢脉象是平和有力啊，跟他这个要死要活的样子是完全对不上号。那张景岳立马就明白了，这个妇人呢显然是装的，装病啊，他病不在身而在心。但是张景岳呢没有当面拆穿他，反倒大声说啊，说坏了啊，这个病啊得用大艾绒九眉心，然后九人中再九小腹，不然呢性命难保。这个妇人一听说要动火九，吓得身子一抽搐。那张景岳赶紧就跟着说呀，不过呢还有一个法子啊，就我这儿啊有颗小药丸，吞下去人就好了，就不用活久了。恰好妇人呢正愁没台阶下呢，就赶紧呢吞下这小药丸，只片刻功夫人就坐起来了，跟没事人一样。众人直呼神医呀，神医啊。但其实呢这个妇人呢吞下去的只是一颗普通的开胃的小药丸。那我讲这个故事啊，就是让大家伙要形成这样一个理念啊，我们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啥呢？就是要辨虚实啊，大家记住啊，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辨虚实。治病求本，补虚为先。你真正要命的病啊，往往都不长在表面，那长在哪儿啊？是虚在根里了啊，大家记住啊。那我从医啊，你看三十几年了，老孙今年也将近六十岁的人了，我见过太多了。你像高血压的患者，那十几二十年天天降压，这药一天没落，最后怎么样啊？脑梗了吧，脑血栓了吧。糖尿病患者二十几年天天降糖，最后怎么样啊？并发症了吧，足快死了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因为你治的呀是病名，可不是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啊就一个字，就是虚。那说到底呀，不是病多么厉害，而是你阴阳气血撑不住了。这就叫什么呢？叫治病不补虚，如羊汤不止沸。那这两天大家伙儿听了咱们节目都很高兴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呀，农村的朋友咱们可以凭新农合直接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直接去购买了，就能直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啊，那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类病痛困扰折磨着，那好，您一定要抓住机会，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但是注意了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所以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好，400-632-6599，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那说到虚啊，今天我要重点讲讲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虚之症。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只是盯着这个血糖盯着指标来看，但其实呢糖尿病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指标，而是并发症。哎，你看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先伤了眼睛吧，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啊，然后呢紧接着啊伤到神经，手脚开始麻木。接下来伤到肾，尿蛋白出来了吧，肌酐尿素氮上去了吧，再往后呢伤血管，伤心脏，伤大脑，最后甚至连脚趾头都伤到了，出现足踝疽。

行的阴阳气血四虚了，在你身体里边一步一步攻城拔寨，最后造成的这样一个恶果。那特别是已经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这里边老孙呢要重点敲黑板了。但凡呢出现视物模糊、手脚麻木、夜尿增多啊、伤口不爱愈合、这个脚底板发凉啊、脚趾头发黑，甚至出现啊浮肿、胸闷、心慌这些症状当中的任何一种，你就一定不只能天天盯着那个血糖数字去看了。这个时候啊，最重要的不光是降糖，更要把你身体的亏虚给补起来才行。你像糖尿病啊，往往要经历这么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我们叫糖尿病的早期。在这个阶段呢，咱们人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其实呢已经流失了将近四成，就是40%了啊。很多人呢刚查出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可能身体的各种表现症状还不算特别严重，但是呢会出现喝水多、尿多、吃的多，人呢越来越瘦，就是我们常讲的叫三多一少啊，这就是中医讲叫消渴症。因为你的阴液呀被不断的消耗，身体就像一块长期干旱的土地啊，哪儿哪儿都缺水呀。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呢？哎，嘴干、眼干啊、皮肤干，甚至连血管和神经都开始缺乏滋养了。那很多人觉得只要把血糖降下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四虚的根儿已经扎下了。所以你看啊，好些人明明是血糖控制的不错呀，但是也开始出现了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眼睛干涩等等等等诸多的问题啊。因为血糖降下去了，但四虚还在呀，病根儿不动，病就不会停。这是早期第一个阶段啊。第二阶段呢，我们把它叫糖尿病中期。这个时候啊，我们讲阴阳气血已经亏了六成了啊，早期是40%，四成，到中期呢过半了，60%了。这个时候啊，脾胃首当其冲啊。脾胃是管什么呢？管运化啊。那运化失职，你吃进去的饭菜好东西好嚼话，它化不成气血了，那五脏六腑呢就开始缺粮啊。哎，眼睛得不到滋养，视力变得更加模糊，肾脏得不到滋养，那你蛋白尿出现了，肌酐尿素氮异常了，四肢得不到气血的滋养，手脚麻木啊，手脚冰凉，这个伤口不愈合啊，那阳气又升不上来呢，人还怕冷，没精神头。到这个时候啊，很多人还是觉得，哎，只要把血糖能控制住就没问题。我告诉大家，大错特错。降糖药啊，它只管着降指标啊，它根本就管不了那个四虚，但病根儿还在这儿，病呢就不会停啊。所以要想好病，四虚同补才啊大于80%了。而且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新问题呢？四虚啊，它形成一个合力啊，我们的身体呢就全面的沦陷，你包括心脏啊，心失所养啊。所以人走两步就开始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躺下就憋闷，就上不来气儿，心失所养。那脑失所养呢，记忆力就开始减退啊，反应啊也迟钝了。那肾失固摄，肾失失养呢，先是脚踝肿，脚腿胖，最后全身都浮肿了。那肢端失养呢，就会出现糖尿病足啊，脚趾头发黑溃烂，甚至呢出现严重的坏疽，就面临着截肢了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四虚啊已经把我们的身体掏空了。所以四虚不补，人就只能被这个并发症一个接一个的拖垮啊。那所以控糖啊，大家看是不是只是表面的功夫啊？那真正救命的是啥呢？是我们需要把

阴阳气血全都给它补上来，这才是根本之道。所以糖尿病啊，不仅是血糖病，更是阴阳气血四虚病。降糖确实重要，但光降糖是远远不够的。降糖好比关火，可是锅里已经烧干了，你没水怎么办呢？你亏掉的阴液怎么办呢？你亏掉的气血怎么办？亏掉的阳气怎么办？

才能五脏康复，六腑安和。那这其中呢，哎，我觉得呀，最重要的就是这里边一味君药。君药啊，药啊，一个配方，它分为君臣佐使。君药就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这么一味，是啥呀？我讲过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啊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吧？相传呢，在上古时期啊，伏羲是掌天的，女娲是掌地的。伏羲属阳，女娲属阴。后来呀，人间的疾病越来越多啊，有的人呢阴虚火旺，整夜睡不着觉；有的人呢阳气不足，手脚冰凉怕冷；有的人气虚乏力，走两步就气喘吁吁。有的人呢血虚亏空，脸色蜡黄，头晕眼花。哎呀，这个女娲娘娘看到百姓受苦受难，于是呢，她取下一缕阴气，啊，伏羲呢也同时取下一缕阳气，阴阳二气呢同时落入一个深山里边，然后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吸收了天地的精华，最终长成了一株奇药。啊，那这株药啊，它一半属阴，一半属阳，阴中藏着阳，阳中抱着阴，啊，雌雄共生，阴阳同体，那它就是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大家也知道啊，天下的药材几乎呢都带有一定的偏性，啊，我举个例子，你像附子大热是吧？黄连呢，这都是大寒之药。人参补气，当归补血，可是很多人补来补去，最后呢越补越偏。你像有的人哎，一吃什么补药啊、补品呐、啊，满嘴起泡；有的人呢吃点人参鹿茸啊，顺着鼻子眼流血啊；有的人补的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药是有偏性的，而补虚最怕的就是偏补。那阴虚的人你猛补阳，那不是火上浇油吗？阳虚的人你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而真正啊高明的补法，就是让阴阳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雌首乌属阴，能够滋养阴血；雄首乌呢属阳，能够温养元阳，两者天然就长在一起了。所以呢，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像我们看那个太极图似的啊，黑的中有白的，白的中有黑的。所以啊，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既不像寒药那样说是你越吃越凉，越吃越寒，不会啊，也不像热药那样越吃越燥，更不会。那阴虚的人呢能用，阳虚的人也能用，气虚的人能用，血虚的人还能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补阴容易，补阳也容易，补气补血呢也都不难。难的是啥呀？难的是这四样阴阳气血一起补啊，因为这个四虚之间呢，它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阴虚久了就伤气，气虚久了就伤血，血虚久了就是阳，阳虚久了反过来又会加重这个阴虚啊。所以你看，我们补虚派不有句话吗？叫什么呢？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一起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老孙呢，我一直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只要你是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病、失眠、咳喘等等等等吧。

0: 是先到先得呀。那这里呢，我把这个报名电话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报名电话
1: 400-632-6599。
0: 另外呀，还有部分朋友之前呢是按照原价购买的国家专利补区方，这样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报销的比例啊。需要您做的就是啊，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购药的一些这个发票啊或者医保本什么的啊，打这个400电话，把这名也报上，那就会把您之前的这个花的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原方不动的给您退回去啊。所以我希望咱们老朋友呢也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好，我一看咱们导播呀给我示意电话已经不断了，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接下来的听众朋友。
2: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3: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5: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5: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8: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9: 哎，你好，孙老师。
1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9: 啊，你好，孙老师。我呢现在吃国家专利补西方有3盒了啊。这个药真的比以前。

0: 遭的罪还是遭罪，根本就没用啊。
1: 你这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咱们血糖 啊该控制还得控制，也不能说就不看血糖了，那不行。但是有一点呢，你说的特别好，降血糖和治并发症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0: 对对对，我不是说不让降糖，
1: 对，
0: 我是说这光降糖它不治并发症啊，那不叫糊弄吗？
1: 哎，是的，
0: 孙老师啊，我吧今年67了啊，这糖尿病都有15-16年了。
1: 哎，
0: 以前呢我就是吃这个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凑合。
1: 嗯，
0: 那空腹7点多，这餐后10左右。
1: 嗯，还可以。
0: 我就寻思，你说这血糖也不高，应该没啥事儿吧啊？
1: 嗯。
0: 但是慢慢的，这后面吧，先是这个脚开始麻，
1: 嗯，
0: 就跟那蚂蚁在这脚上爬一样，
1: 嗯。
0: 后来呢，它就慢慢变凉，这个脚，大夏天我都得穿个厚袜子，
1: 嗯。
0: 就这脚底板都是冰凉冰凉的啊。再后来呢，这两只脚的脚趾头那颜色都变暗了，
1: 嗯。
0: 发紫发黑，
1: 嗯。
0: 这脚后跟还裂了口子，而且这口子吧它还长不上，
1: 嗯，
0: 那啥药膏都用了它都不好使。
1: 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已经是糖尿病足早期表现。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不及时进行干预，下一步就是溃烂或者叫坏疽。
0: 是啊，那时候吧，给我看病的大夫也是这样说的啊，
1: 嗯，
0: 说是再这样下去这个脚啊都得烂，
1: 嗯，
0: 给我开了扩血管的药，吃了大半年他也没见啥效果，
1: 没效果。
0: 后来这个脚后跟那个口子还越来越深，
1: 嗯，
0: 走路呢都开始疼了，那脚底板就跟踩在那玻璃渣上似的，钻心的疼，
1: 嗯。
0: 后来我亲家母说，吃这个药好，他扎了20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全停了，就这么地介绍给我吃了。
1: 哦，是你亲家母介绍给你吃的？
0: 对对。
1: 那到底让不让你失望啊？
0: 没有失望，我跟您说 啊孙老师，我吃完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这个脚底它有点热乎气了，虽然说还是麻吧，但是不跟原来似的那么僵了。
1: 嗯。
0: 这第二天起来那变化更明显了。
1: 嗯嗯。
0: 早晨我这脚一踩地，哎，就感觉这脚底啊轻快了不少。
1: 哎，轻快了。
0: 不跟原来似的发木了啊。
1: 嗯嗯。
0: 走路也不跟踩棉花似的了。从那天开始啊，我这脚那个麻劲儿是一天比一天轻。
1: 嗯。
0: 这脚趾头这个颜色呢也慢慢的变，哎，不再紫黑紫黑的了。
1: 嗯。
0: 脚后跟就是勒的那个口子吧，也开始收口长些肉了。
1: 哎，非常好。
0: 对对，吃了10多天吧，以前走个200-300米远吧，我这个腿就疼得不行啊。
1: 嗯。
0: 现在我能一口气是700-800米，它都不耽误。这脚底呢也没跟原来似的那针扎刀割似的疼了啊。
1: 嗯嗯。
0: 以前我一直都是按照医院大夫说的吃这个二甲双胍加这个拜糖平。
1: 嗯。
0: 这上回去医院，哎，大夫说这个血糖控制的可以。
1: 嗯。
0: 现在只吃拜糖平就行了啊。
1: 啊，就减样了是不是啊？
0: 对对，你就说你说这个药它厉不厉害啊？
1: 嗯。
0: 真的，真太感谢您了。
1: 哎，您太客气了，这是作为医生啊，我应该做的啊。其实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四虚同补。你看你这糖尿病拖了10多年呢，糖尿病阴虚是底儿，燥热伤阴，阴损及阳，然后阳气一亏呢，血脉推不动了，脚底下这个微循环呢就慢慢就堵了。哎，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足啊，出现坏疽。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四虚呢给补上了，哎，血就循环起来了啊，微循环通了，脚底板自然就热乎了，那你那个裂口子这个肉不也长合了长上了吗？封口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0: 对，一点不错啊，长好了。
1: 对对对，嗯嗯。
0: 反正我现在吃了3盒吧，
1: 嗯，
0: 就是我脚上的口子虽然说还没完全愈合吧，
1: 嗯，
0: 但是我走路不疼了，
1: 不疼了。
0: 天天晚上吃完饭，我能出去溜达个40来分钟，
1: 嗯，
0: 这个腿脚可有劲了。
1: 哎，
0: 以前吧，这个脚麻，都得半夜都麻的睡不着啊。现在躺到那都睡着了，一宿都不带醒的啊。
1: 嗯，你看多好。其实您这个恢复的这种情况啊，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
0: 哎，
1: 3盒药咱们吃完呢，

0: 这个气血阴阳就都已经补上来了，哎，微循环也在修复，哎，但是我还是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算是比较严重的了。你看您的脚那颜色都原来都黑了，是不是啊？哎，
1: 对呀。
0: 所以说你要比别人呢要多吃一副药，这样呢才能让你的血管。

0: 您退回去，这多好啊！您看看，
1: 真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孙老师，您真是个好大夫。你说又可以治病，还能想着替我们省钱，那我就不打扰你看病了啊，我得赶紧去报名了，
0: 好，
1: 孙老师，
0: 再见啊，
1: 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需方。

0: 埋。跟我说的时候，就是嘀咕的时候，我感觉他这个舌头好像就是，捋不直一样啊。
1: 嗯嗯。
0: 捋不直，我就赶紧的，我就觉得不对头了，我就打了120送医院去了。
1: 送医院去了，结果怎么样啊？
0: 对，脑梗啊。
1: 脑梗
0: 了。没有什么结果嘞，
1: 哎。
0: 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
1: 嗯。
0: 出院以后啊，其实对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说话呀、
1: 嗯、
0: 走路呀都没什么。
1: 嗯。
0: 可是这两年吧，我就发现啊，他的那个记性变得特别的差。打个比方、
1: 嗯，
0: 就是刚吃完饭吧，哎，他，我洗碗到厨房里洗碗干什么啊？他就问我、
1: 嗯，
0: 哎呀，你准备做饭呢？我们还没吃饭呢。还有一回哈，就是大半夜的，
1: 嗯、
0: 他一起床。马上就穿衣服，忙忙叨叨的往外走。我说你干啥呀？干啥呀？他说我要去上班。哎呦，我当时一下子我也从床上蹦起来了。我说你都退休多久了？你上什么班呀？
1: 嗯。
0: 哎呦，他不行，他跟我急，他说非要走，他就把我往外推，他就把我推，非要走，他说要迟到了。我就好不容易把他给拉住了啊，他就坐在那儿，直勾勾的愣愣的，就是那种眼神，直愣愣的看着我啊。突然一下回过神了，他说你谁呀？你这回家干什么呀？
1: 嗯，
0: 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就觉得他不对劲了，他怎么跟我过了二三十年的人，他都不认得我了。
1: 嗯，哎呀，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脑梗之后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进而又导致了老年痴呆啊，就我们讲的叫阿尔茨海默病。
0: 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1: 嗯，
0: 说什么这是脑梗的后遗症，
1: 对，
0: 说那个脑子里面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蛋白质病变了，
1: 嗯，叫
0: 老年痴呆，
1: 叫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病变啊，
0: 脑白质，对
1: 对
0: 对
1: 对啊，
0: 就是给我就是用了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
1: 嗯，
0: 就是安抵啥的啊，就是已经吃了大半年，
1: 嗯，
0: 这大半年我感觉也没什么好转，
1: 嗯。
0: 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啊，我感觉他的变化更大了，他的脾气还变坏了啊，在家里摔摔打打的啊，前两天把电视也给砸了，
1: 哎呀，
0: 就是因为他看电视他念叨，哎，怎么是没有这个台呀，哎呦，
1: 嗯，
0: 我找不到啊，
1: 嗯，
0: 脾气就上来了哈，
1: 嗯，别激动，
0: 哎呦，孙主任，我真的哎，

0: 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中，你看多
1: 哦，完全正常。哎
0: 哎，对对对，
1: 呦，孙主任，那太好了哈！我听你的，三副药，只要能让我老伴好起来，我砸锅卖铁，我都得给他买呀。
0: 哎呀，这是患难见真情啊！你老伴儿能够有你，我觉得呢也是他的福气。不过咱们现在国家专利普及方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了。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咱们就能享受到最低是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了，根本就用不着你这个说是砸锅卖铁来给老伴儿治病，这用不上了
1: 医保了，哎呦，孙主任，你可真是咱们家的救星呐！
0: 哎呀，你
1: 真
0: 多
1: 的，
0: 讲。
1: 我给你作揖作揖，真的太感谢了。那我今天就不耽搁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哈，报名去了。
0: 哎，报名啊！祝你老伴儿呢也能早日康复啊！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
1: 好，太感
0: 哎，
1: 谢了，
0: 好，
1: 再见，我报
0: 再
1: 名
0: 见，
1: 报
0: 再
1: 名，
0: 见。
1: 再见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鸿鹄之谦和。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0: 国家专利不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气。

0: 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我的祖师爷张景岳呀，有一天啊，恰巧呢路过一个小村子，看见一个妇人呢躺在地上啊，什么状态呢？口吐白沫，四肢僵硬。张景岳我祖师爷上去一搭脉，哎，不对呀，这个妇人呢脉象是平和有力啊，跟他这个要死要活的样子是完全对不上号。那张景岳立马就明白了，这个妇人呢显然是装的，装病啊，他病不在身而在心。但是张景岳呢没有当面拆穿他，反倒大声说啊，说坏了啊，这个病啊得用大艾绒九眉心，然后九人中再九小腹，不然呢性命难保。这个妇人一听说要动火灸，吓得身子一抽搐。那张景岳赶紧就跟着说呀，不过呢

血栓了吧？糖尿病患者二十几年天天降糖，最后怎么样啊？并发症了吧？足坏死了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因为你治的呀是病名，可不是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啊就一个字，就是虚。那说到底呀，不是病多么厉害，而是你阴阳气血撑不住了。这就叫什么呢？叫治病不补虚，如羊汤不止沸。那这两天大家伙儿听了咱们节目都很高兴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呀，农村的朋友咱们可以凭新农合直接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直接去购买了，就能直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啊，那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类病痛困扰折磨着，那好，您一定要抓住机会，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但是注意了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所以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好，400-632-6599，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那说到虚啊，今天我要重点讲讲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虚之症。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只是盯着这个血糖，盯着指标来看，但其实呢，糖尿病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指标，而是并发症。哎，你看，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先伤了眼睛吧，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啊，然后呢，紧接着啊，伤到神经，手脚开始麻木。哎，接下来伤着肾，尿蛋白出来了吧，肌酐尿素氮上去了吧，再往后呢，伤血管，伤心脏，伤大脑，最后甚至连脚趾头都伤到了，出现足坏疽，就糖尿病足啊。那么这在医学上叫啥呢？所有这些都叫并发症，但是在我们补虚派看来，这就是典型的阴阳气血四虚了，在你身体里边一步一步攻城拔寨，最后造成的这样一个恶果。那特别是已经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这里边老孙呢要重点敲黑板了。但凡呢出现视物模糊、手脚麻木、夜尿增多啊、伤口不爱愈合、这个脚底板发凉啊、脚趾头发黑，甚至出现啊浮肿、胸闷、心慌这些症状当中的任何一种，你就一定不只能天天盯着那个血糖数字去看了。这个时候啊，最重要的不光是降糖，更要把你身体的亏虚给补起来才行。你像糖尿病啊，往往要经历这么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我们叫糖尿病的早期。在这个阶段呢，咱们人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其实呢已经流失了将近40%，就是40%了啊。很多人呢刚查出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可能身体的各种表现症状还不算特别严重，但是呢会出现喝水多、尿多、吃的多，人呢越来越瘦，就是我们常讲的叫三多一少啊，这就是中医讲叫消渴症。因为你的阴液呀被不断的消耗，身体就像一块长期干旱的土地啊，哪哪都缺水呀。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呢？哎，嘴干、眼干啊、皮肤干，甚至连血管和神经都开始缺乏滋养了。那很多人觉得只要把血糖降下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四虚的根儿已经扎下了。所以你看啊，好些人明明是血糖控制的不错呀，但是也开始出现了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眼睛干涩等等等等诸多的问题啊。因为血糖降下去了，但四虚还在呀，病根儿不动，

病就不会停，这是早期第一个阶段啊。第二阶段呢，我们把它叫糖尿病中期，这个时候啊，我们讲阴阳气血已经亏了六成了啊，早期是40%，四成，到中期呢过半了，60%了。这个时候啊，脾胃首当其冲啊，脾胃是管什么呢？管运化啊。那运化失职，你吃进去的饭菜好东西好嚼会，它化不成气血了，那五脏六腑呢就开始缺粮啊，哎，眼睛得不到滋养，视力变得更加模糊，肾脏得不到滋养，那你蛋白尿出现了，肌酐尿素氮异常了，四肢得不到气血的滋养，手脚麻木啊，手脚冰凉，这个伤口不愈合啊，那阳气要升不上来呢，人还怕冷，没精神头。到这个时候啊，很多人还是觉得，哎，只要把血糖能控制住就没问题。我告诉大家，大错特错。降糖药啊，它只管着降指标啊，它根本就管不了那个四虚，那病根儿还在这儿，病呢就不会停啊。所以要想好病，四虚同补才是关键。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那就晚期呗啊。这个时候啊，阴阳气血呢已经亏了至少八成往上啊，大于80%了。而且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新问题呢？四虚啊，它形成一个合力啊，我们的身体呢就全面的沦陷，你包括心脏啊，心失所养啊，所以人走两步就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儿啊，躺下就憋闷，就上不来气儿，心失所养。那脑失所养呢，记忆力就开始减退啊，反应啊也迟钝了。那肾失固摄，肾失滋养呢，先是脚踝肿，脚腿胖，最后全身都浮肿了。那肢端失养呢，就会出现糖尿病足啊，脚趾头发黑溃烂，甚至呢出现严重的坏疽，就面临着截肢了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四虚啊已经把我们的身体掏空了，所以四虚不补，人就只能被这个并发症一个接一个的拖垮啊。那所以控糖啊，大家看是不是只是表面的功夫啊？那真正救命的是啥呢？是我们需要把阴阳气血全都给它补上来，这才是根本之道。所以糖尿病啊，不仅是血糖病，更是阴阳气血四虚病。降糖确实重要，但光降糖是远远不够的。降糖好比关火，可是锅里已经烧干了，你没水怎么办呢？你亏掉的阴液怎么办呢？你亏掉的气血怎么办？亏掉的阳气怎么办？这些东西你降糖药、胰岛素、二甲双胍它是补不回来的，所以必须呢得四虚同补才行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治疗糖尿病等等一些老慢病它最厉害的地方所在啊。哎，那你阴足了阳才有根呐、啊、你气足了血才能行啊，血足了脏腑才得养，那四虚补足了才能五脏康复六腑安和。那这其中呢，哎，我觉得呀最重要的就是这里边一味君药。君药啊，药啊，一个配方它分为君臣佐使，君药就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这么一味，是啥呀？我讲过啊，就是雌雄同体。

到百姓受苦受难，于是呢他取下一缕阴气，啊，伏羲呢也同时取下一缕阳气，阴阳二气呢同时落入一个深山里边，然后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吸收了天地的精华，最终长成了一株奇药，啊，那这株药啊，它一半属阴，一半属阳，阴中藏着阳，阳中抱着阴，啊，雌雄共生，阴阳同体，那它就是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大家也知道啊，天下的药材几乎呢都带有一定的偏性，啊，我举个例子，你像附子大热是吧，黄连呢这都是大寒之药，人参补气，当归补血，可是很多人补来补去，最后呢越补越偏，你像有的人哎一吃什么补药啊补品呢，满嘴起泡，有的人呢吃点人参鹿茸啊顺着鼻子眼流血啊，有的人补的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药是有偏性的，而补虚最怕的就是偏补。那阴虚的人你猛补阳，那不是火上浇油吗？阳虚的人你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而真正啊高明的补法，就是让阴阳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雌首乌属阴，能够滋养阴血，雄首乌呢属阳，能够温养元阳，两者天然就长在一起了，所以呢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像我们看那个太极图似的啊，黑的中有白的，白的中有黑的，所以啊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既不像寒药那样说是你越吃越凉越吃越寒，不会啊，也不像热药那样越吃越燥，更不会，那阴虚的人呢能用，阳虚的人也能用，气虚的人能用，血虚的人还能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补阴容易，补阳也容易，补气补血呢也都不难，难的是啥呀？难的是这四样阴阳气血一起补啊，因为这个四虚之间呢它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阴虚久了就伤气，气虚久了就伤血，血虚久了就是阳，阳虚久了反过来又会加重这个阴虚啊，所以你看我们补虚派不有句话吗，叫什么呢，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一起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老孙呢我一直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只要你是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病、失眠咳喘等等等等吧，各种疾病所困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好，你就记住一句话，治病先补虚，补虚治百病。那现在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第二代原研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您拿着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是有20个名额，哎，是先到先得呀，那这里。

0: 把握住这次机会。好，我一看咱们导播呀给我示意电话已经不断了，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接下来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0: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4: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7: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孙老师。
9: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8: 你好孙老师。
9: 哎，
8: 我呢现在吃国家专利补虚方有三盒了啊。
9: 嗯，
8: 这个药真的比以前那个降糖药好使。
9: 嗯，
8: 以前呢我就是傻，就光想着降糖了。你说那玩意儿降下来了吧，还是有这个并发症。
9: 对，
8: 这该遭的罪还是遭罪，根本就没用啊。
9: 你这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咱们血糖
8: 啊
9: 该控制还得控制，也不能说就不看血糖了，那不行。但是有一点呢，你说的特别好，降血糖和治并发症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8: 对对对，我不是说不让降糖。
9: 对 对
8: 我是说这光降糖它不治并发症啊，那不叫糊弄吗？
9: 哎，是的是。
8: 孙老师啊，
9: 嗯，
8: 啊，我吧今年67了啊，这糖尿病都有15、16年了。
9: 哎
8: 哎，以前呢我就是吃这个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凑合。
9: 嗯，
8: 那空腹7点多，这餐后10左右。
9: 嗯，还可以。
8: 我就寻思，
9: 嗯
8: 啊，你说这血糖也不高，应该没啥事儿吧啊。
9: 嗯，
8: 但是慢慢的这后面吧，先是这个脚开始麻。
9: 嗯，
8: 就跟那蚂蚁在这脚上爬一样。
9: 嗯，
8: 后来呢它就慢慢变凉，这个脚大夏天我都得穿个厚袜子。
9: 嗯，
8: 就这脚底板都是冰凉冰凉的啊。再后来呢，这两只脚的脚趾头那颜色都变暗了。
9: 嗯，
8: 发紫发黑，

0: 样呢才能把亏虚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给它补齐，给它补上来，才能把堵在脑络脑脉上这个淤血呢把它给化开啊，这样呢让气血阴阳重新来濡养我们的脑髓。而且我老孙敢跟您保证啊，他三副药吃完之后呢，第一保证他不能傻，哎，保证他能记住事儿，能镇得你，这第一。第二呢，两副药吃完，我能保证他一片加药都不用吃了，血压完全可以达到正常，而且脾气，对对对，而且这个脾气秉性啊性格呀，哎，可以完全会变好。再一个我跟您讲啊，一般在咱们医学上讲，这个脑梗在发病之后的5-6年，它复发的这个风险至少在30%以上啊。但是我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我要保证的第三，这三副药下去呢，直接把二犯复发的这个定时炸弹的隐性给它拆掉了啊，就能够让它恢复到一个完全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中。你看多好，
1: 完全正常。
0: 哎，对对对，
1: 孙主任，孙主任，那可太好了哈！我听你的，三副药，只要能让我老伴好起来，我砸锅卖铁，我都得给他买呀。
0: 哎呀，这是患难见真情啊！你老伴能够有你，我觉得呢也是他的福气。不过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了。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咱们就能享受到最低是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了，根本就用不着您这个说是砸锅卖铁来给老伴治病，这用不上了啊。
1: 就医保了，哎呦，孙主任，孙主任，你可真是咱们家的救星呐！真的，我给你做揖做揖，真的太感谢了。那我今天就不耽搁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啊，报名去了。
0: 哎，报名报名啊！祝你老伴呢也能早日康复啊！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
1: 好好好，太感谢了，
0: 哎、
1: 再见，我报名，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哈、
0: 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我是抚顺的。
0: 哎哎，你好。
3: 我这类风湿吧就10来年了。
0: 嗯。
3: 哎，这给我疼的呀，真是活遭罪呀。
0: 活遭罪了啊。
3: 啊，我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到今天才13天。
0: 嗯，怎么样了？
3: 我这手啊攥拳都能攥上了。
0: 哎呀挺好啊。
3: 哎呀，今天我打电话吧就是啥呢，哎呀，我头回买的时候吧不能用医保，今天吧听节目就是说买过能用医保能报销返钱
0: 啊。是啊。
3: 啊，我就寻思我这买的药能不能给我报一下呀。
0: 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老朋友啊，你想要这个医保报销的呢，您就直接打咱们厂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到那儿统一登记，然后呢确认信息啊，哎，都能给报销的，您放心，你打那电话就行，好不好？
3: 啊，打那个厂外电话办。
0: 对对对，打那电话办就行。
3: 哎，那我知道了。
0: 那
3: 个孙主任，既然吧跟你通上话了，我也说一下我用药的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说，别着急啊。哎。
3: 啊，这个药啊，咋说呢，是真牛啊。
0: 真牛啊。
3: 你说啥呢，我用才10多天。你说最近吧不总阴天下雨的吗？
0: 对，
3: 这老毛病没犯。
0: 完
3: 我这类风湿啊，最开始啊从这手指头开始，早上起来这手就啥呢，就像那木头似的，掰都掰不开呀，得活动了个把钟头的才能缓过来。
0: 沉僵，叫沉僵现象啊。
3: 是。完后来吧这俩胳膊肘吧还有那膝盖呀都开始疼啊。就跟骨头缝里冒凉风那种疼。
0: 对。
3: 尤其是啥呢，一到那阴一天下雨啊疼得更厉害。盖着两床被子都卷到膝盖里往外冒寒风啊。完我去医院吧，大夫给我开了一堆那个抗风湿的药。还有止疼片。哎呀，吃了1年多呀，这胃呀也吃的不好了。
0: 你把胃还吃坏了？
3: 对。完带着啥呢，这关节你说啥呀，该疼还疼呢。
0: 该疼还疼是不是啊。
3: 嗯。
0: 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啊，你这个病啊不补虚，就算你吃一火车皮的药都是白搭。只有四虚同补才能把你这个问题呢从根本

0: 上解决掉。那这个类风湿啊，我们中医把它称为叫痹症嘛。哎，在补虚派看来呢，这个痹症往往是多虚夹杂搅和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中医讲阳气不足，胃外不固。这个阳气好比什么呢？好比太阳啊，那太阳一下。

0: 关节呢就没了这个气血的濡养啊，就像那庄稼没浇水，慢慢不就枯萎了吗？所以你就出现这个关节的僵硬啊、疼痛啊，是不是麻木啊？这症状就接踵而来呀。但是你光吃止疼药，就好比是你把那个报警器给摁住了，那小偷还在家里边呢，啊，而且你看还把胃给吃坏了，这病也没治好。
1: 是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这后边啥呢？我这膝盖吧，哎呀，就肿得跟那大馒头似的，蹲也蹲不下呀，走路跟那80-90岁那老太太似的。这心里头吧也不是滋味儿。后来开那汤药啊，说是专门去风湿的，
0: 怎么
1: 我
0: 样
1: 连
0: 呢？
1: 喝8月，
0: 效果怎么样？
1: 不行啊，这见了一汤药，我现在都直想吐啊。

0: 二条，再加上它还是第二代叫原研药嘛，应用的还是一种啊叫生物基因转化技术，所以它的药效呢，提高了120倍，就是你吃个一两天就能有这样的好效果，对于我来讲呢是一点都不意外啊。哎，挺好，挺好。
1: 孙主任，你这让我真是非吃非知道。
0: 嗯，
1: 我现在吃了10多天啊。
0: 嗯，
1: 以前我这手就拿筷子都费劲。
0: 哎，
1: 端碗呢，就更别说了。现在吧，自个儿端碗吃饭呢。
0: 嗯，
1: 还能拿笤帚扫扫地。
0: 嗯，
1: 就昨个吧，我还把家里那个饭桌啊，哎，擦得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要搁以前，那真就是个废人。现在就是上个厕所呀，也不用人跟着了。
0: 嗯嗯，
1: 自己也能蹲，能拿着纸擦屁股，
0: 嗯，
1: 也能在屋里头来回溜达溜达。
0: 哎，
1: 虽然是啥呢，走路还是有点慢，但不用扶墙了。
0: 嗯，
1: 这我真没想到啊，这在十几天的变化多大呀。
0: 不仅如此啊，今天呢给你一个保证，等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之后，
1: 嗯，
0: 啊，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正常。哎，你听我的啊，你就坚持用就行，而且趁着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的这个补贴嘛，啊，咱们一定要用够3副药，用够3副药之后呢，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了，甚至我跟你这么讲，你寿命还比常人要多能活个10年8年的。你像我把话撂这块儿啊。
1: 太好了，那孙主任，
0: 对对对，
1: 那我就听你，我再订2副呗，
0: 再订2副。
1: 所以网络说现在是不是就能报销

0: 4006326599。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

0: 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医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

等等等等诸多的问题啊，因为血糖降下去了，但四虚还在呀，病根不动，病就不会停。这是早期第一个阶段啊。第二阶段呢，我们把它叫糖尿病中期。这个时候啊，我们讲阴阳气血已经亏了六成了啊，早期是40%，四成，到中期呢过半了，60%了。这个时候啊，脾胃首当其冲啊。脾胃是管什么呢？管运化啊。那运化失职，你吃进去的饭菜好东西好嚼会，它化不成气血了，那五脏六腑呢就开始缺粮啊。哎，眼睛得不到滋养，视力变得更加模糊，肾脏得不到滋养，那你蛋白尿出现了，肌酐尿素氮异常了，四肢得不到气血的滋养，手脚麻木啊，手脚冰凉，这个伤口不愈合啊，那阳气要升不上来呢，人还怕冷，没精神头。到这个时候啊，很多人还是觉得，哎，只要把血糖能控制住就没问题。我告诉大家，大错特错。降糖药啊，它只管着降指标啊，它根本就管不了那个四虚，那病根儿还在这儿，病呢就不会停啊。所以要想好病，四虚同补才是关键。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那就晚期呗啊。这个时候啊，阴阳气血呢已经亏了至少八成往上啊，大于80%了。而且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新问题呢？四虚啊，它形成一个合力啊，我们的身体呢就全面的沦陷，你包括心脏啊，心失所养啊，所以人走两步就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儿啊，躺下就憋闷，就上不来气儿，心失所养。那脑失所养呢，记忆力就开始减退啊，反应啊也迟钝了。那肾失固摄，肾失滋养呢，先是脚踝肿，脚腿胖，最后全身都浮肿了。那肢端失养呢，就会出现糖尿病足啊，脚趾头发黑溃烂，甚至呢出现严重的坏疽，就面临着截肢了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四虚啊已经把我们的身体掏空了，所以四虚不补，人就只能被这个并发症一个接一个的拖垮啊。那所以控糖啊，大家看是不是只是表面的功夫啊？那真正救命的是啥呢？是我们需要把阴阳气血全都给它补上来，这才是根本之道。所以糖尿病啊，不仅是血糖病，更是阴阳气血四虚病。降糖确实重要，但光降糖是远远不够的。降糖好比关火，可是锅里已经烧干了，你没水怎么办呢？你亏掉的阴液怎么办呢？你亏掉的气血怎么办？亏掉的阳气怎么办？这些东西你降糖药、胰岛素、二甲双胍它是补不回来的，所以必须呢得四虚同补才行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治疗糖尿病等等一些老慢病它最厉害的地方所在啊。哎，那你阴足了，阳才有根呐、啊；你气足了，血才能行啊；血足了，脏腑才得养；那四虚补足了，才能五脏康复，六腑安和。那这其中呢，哎，我觉得呀，最重要的就是这里边一味君药，君药啊，药啊，一个配方，它分为君臣佐使，君药就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这么一味，是啥呀？我讲过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啊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吧。相传呢，在上古时期啊，伏羲是掌天的，女娲是掌地的。伏羲属阳，女娲属阴。后来呀，人间的疾病越来越多啊，有的人呢阴虚火旺，整夜睡不着觉。有的人呢阳气不足，手脚冰凉怕冷；有的人气虚乏力，走两步就气喘吁吁；有的人呢血虚亏空，脸色蜡黄，头晕眼花。哎呀，这个女娲娘娘看到百姓受苦受难，于是呢她取下一缕阴气啊，伏羲呢也同时取下一缕阳气，阴阳二气呢
同时落入一个

深山里边，然后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吸收了天地的精华，最终长成了一株奇药。啊，那这株药啊，它一半属阴，一半属阳，阴中藏着阳，阳中抱着阴，啊，雌雄共生，阴阳同体，那它就是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大家也知道啊，天下的药材几乎呢都带有一定的偏性啊。我举个例子，你像附子大热是吧，黄连呢，这都是大寒之药，人参补气，当归补血，可是很多人补来补去，最后呢越补越偏。你像有的人哎，一吃什么补药啊补品呢、啊、满嘴起泡，有的人呢吃点人参鹿茸啊顺着鼻子眼流血啊，有的人补的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药是有偏性的，而补虚最怕的就是偏补。那阴虚的人你猛补阳，那不是火上浇油吗？阳虚的人你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而真正啊高明的补法，就是让阴阳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雌首乌属阴，能够滋养阴血；雄首乌呢属阳，

0: 候温养元阳，两者天然就长在一起了，所以呢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像我们看那个太极图似的啊，黑的中有白的，白的中有黑的。所以啊，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既不像寒药那样说是你越吃越凉越吃越寒，不会啊，也不像热药那样越吃越燥，更不会。那阴虚的人呢能用，阳虚的人也能用，气虚的人能用，血虚的人还能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补阴容易，补阳也容易，补气补血呢也都不难。难的是啥呀？难的是这四样阴阳气血一起补啊，因为这个四虚之间呢它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阴虚久了就伤气，气虚久了就伤血，血虚久了就是阳，阳虚久了反过来又会加重这个阴虚啊。所以你看我们补虚派不有句话吗，叫什么呢，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一起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老孙呢我一直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只要你是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病、失眠咳喘等等等等吧，各种疾病所困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好，你就记住一句话，治病先补虚，补虚治百病。那现在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第二代原研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您拿着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呀、是有20个名额，哎，是先到先得呀。那这里呢我把这个报名电话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报名电话400-632-6599。另外呀，还有部分朋友之前呢是按照原价购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报销的比例啊。需要您做的就是啊，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购药的一些这个发票啊或者医保本什么的啊，打这个400电话把这名也报上，那就会把您之前的这个花的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原方不动的给您退回去啊。所以我希望咱们老朋友呢也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好，我一看咱们导播呀给我示意电话已经不断了，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接下来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32-6599，400-632-6599。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

0: 瞅瞅，
1: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2: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2: 我要下车。
4: 我也下车，下车。
5: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6: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孙老师。
8: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7: 啊，你好，孙老师。
8: 哎，
7: 我呢现在吃国家专利补虚方有三盒了啊。
8: 嗯。
7: 这个药真的比以前那个降糖药好使。
8: 嗯。
7: 以前呢，我就是傻，就光想着降糖了。你说那玩意儿降下来了吧，还是有这个并发症。
8: 对。
7: 这该遭的罪还是遭罪，根本就没用啊。
8: 你这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咱们血糖
7: 啊，
8: 该控制还得控制。也不能说就不看血糖了，那不行。但是有一点呢，你说的特别好，降血糖和治并发症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7: 对对对，我不是说不让降糖。
8: 哎，对， 对， 对，
7: 我是说这光降糖它不治并发症啊，那不叫糊弄吗？
8: 哎，是的，是的。
7: 孙老师啊，
8: 嗯，
7: 啊，我吧今年67了啊，这糖尿病都有15、16年了。
8: 哎，
7: 以前呢我就是吃这个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凑合。
8: 嗯，
7: 那空腹7点多，这餐后10左右。
8: 嗯，还可以。
7: 我就寻思，
8: 嗯
7: 啊，你说这血糖也不高，应该没啥事儿吧啊。
8: 嗯，
7: 但是慢慢的这后面吧，先是这个脚开始麻。
8: 嗯，
7: 就跟那蚂蚁在这脚上爬一样。
8: 嗯，
7: 后来呢它就慢慢变凉，这个脚大夏天我都得穿个厚袜子。
8: 嗯，
7: 就这脚底板都是冰凉冰凉的啊。再后来呢，这两只脚的脚趾头那颜色都变暗了。
8: 嗯，
7: 发紫发黑。
8: 嗯，
7: 这脚后跟还裂了口子，而且这口子吧它还长不上。
8: 嗯，
7: 那啥药膏都用了它都不好使。
8: 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已经是糖尿病足早期表现。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不及时进行干预，下一步就是溃烂或者叫坏疽。
7: 是啊，那时候吧，
8: 嗯，
7: 给我看病的大夫也是这样说的啊。
8: 嗯，
7: 说实在这样下去这个脚啊都得烂。
8: 嗯，
7: 给我开了扩血管的药，吃了大半年他也没见啥效果。
8: 没效果。
7: 后来这个脚后跟那个口子还越来越深。
8: 嗯，
7: 走路呢都开始疼了，那脚底板就跟踩在那玻璃渣上似的，钻心的疼。
8: 嗯，
7: 后来我亲家母说吃这个药好，他扎了20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全停了，就这么地介绍给我吃了。
8: 哦，是你亲家母介绍给你吃的。
7: 对对。
8: 那到底让不让你失望啊？
7: 没有失望，我跟您说
8: 啊，
7: 孙老师
8: 啊，
7: 我吃完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这个脚底它有点热乎气了，虽然说还是麻吧，但是不跟原来似的那么僵了。
8: 嗯，
7: 这第二天起来那变化更明显了。
8: 嗯嗯，
7: 早晨我这脚一踩地，哎，就感觉这脚底啊轻快了不少。
8: 哎，轻快了。
7: 不跟原来似的发木了啊。
8: 嗯嗯，
7: 走路也不跟踩棉花似的了。从那天开始啊，我这脚那个麻劲儿是一天比一天轻。
8: 嗯，
7: 这脚趾头这个颜色呢也慢慢的变，哎，不再紫黑紫黑的了。
8: 嗯，
7: 脚后跟就是勒的那个口子吧，也开始收口长些肉了。
8: 哎，非常好啊。
7: 对对，吃了10多天吧。以前走个20-30米远吧，我这个腿就疼得不行啊。
8: 嗯，
7: 现在我能一口就是7-8百米它都不耽误，这脚底呢也没跟原来似的那针扎刀割似的疼了啊。
8: 嗯嗯，
7: 以前我一直都是按照医院大夫说的吃这个二甲双胍加这个拜糖平。
8: 嗯，
7: 这上回去医院，哎，大夫说我这个血糖控制的可以。
8: 嗯，
7: 现在只吃派当平就行了啊。
8: 就减一样了，是不是啊？哎，
7: 对对，你就说，你说

0: 30以上啊。但是我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我要保证的第三，这三副药下去呢，直接把二犯复发的这个定时炸弹的引信给它拆掉了啊，就能够让它恢复到一个完全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中。你看多好，
1: 完全正常。
0: 哎，对对对，
1: 孙主任，那可太好了哈！
0: 嗯、
1: 我听你的，三副药，只要能让我老伴好起来，我砸锅卖铁，我都得给他买呀。
0: 哎呀，这是患难见真情啊！你老伴能够有你，我觉得呢也是他的福气。不过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了。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咱们就能享受到最低是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你拿着医保本直接就买。

0: 止疼片。哎呀，吃了1年多呀，这胃呀也吃的不好了。
1: 你把胃还吃坏了？
0: 对，完蛋啥呢？这关节你说啥呀？该疼还疼呢？
1: 该疼还疼，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啊，你这个病啊，不补虚，就算你吃一火车皮的药都是白搭。
0: 嗯。
1: 只有四虚同补，才能把你这个问题呢从根本上解决掉。那这个类风湿啊，我们中医把它称为叫痹症嘛。在补虚派看来呢，这个痹症往往是多虚夹杂搅和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0: 嗯，
1: 中医讲阳气不足，胃外不固。这个阳气好比什么呢？好比太阳啊。那太阳一下山了，这个寒湿呢就钻进这个关节里边了。这个阳气虚久了，它阴也会亏，血也会少。那么关节呢就没了这个气血的濡养啊，就像那庄稼没浇水，慢慢不就枯萎了吗？所以你就出现这个关节的僵硬啊、疼痛啊，是不是麻木啊，这症状就接踵而来呀。但是你光吃止疼药，就好比是你把那个报警器给摁住了，那小偷还在家里边呢啊，而且你看还把胃给吃坏了，这病也没治好。
0: 是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
1: 嗯嗯，
0: 这后边啥呢？我这膝盖吧，哎呀，就肿得跟那大馒头似的。
1: 嗯，
0: 蹲也蹲不下呀，走路跟那80-90岁那老太太似的。
1: 嗯，
0: 这心里头吧也不是滋味儿。后来开那汤药啊，说是专门去风湿的。
1: 嗯，怎么样？
0: 我连喝8月，
1: 效果怎么样？
0: 不行啊，这见了一汤药，我现在都只想吐啊。
1: 哎呦，
0: 那照样肿。
1: 嗯嗯。
0: 后边吧，就是听广播买药啊，买那个贴啊，啥全都买的都不好使。
1: 嗯，
0: 最后啥呢？听孙主任你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1: 对，没错啊。
0: 完，我就跟着买了一副，这买的这一副吧，完我还琢磨半天，这太贵了，
1: 有点心疼钱是不是啊？哎，
0: 对，
1: 嗯。
0: 不过真别说别的啊，这药确实好，你别看它贵有贵的道理。
1: 嗯，
0: 吃完当天晚上，我跟你说呀，我就觉得我这两条腿呀，从膝盖往下就有一股热气儿往上拱。
1: 哦，
0: 哎呀，以前晚上睡觉那个得盖着2层的毛巾被呀。
1: 嗯嗯，
0: 要不到那个半夜就给你疼醒了吧。
1: 嗯，
0: 就那天晚上我咋的，我就安稳睡了一宿，哎，中间也没醒，
1: 没疼醒。
0: 这不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啊？
1: 嗯，
0: 我自己你说都不敢信呐。
1: 嗯，
0: 你说我这手啊，虽然还是有点僵，但活动不到20分钟，
1: 嗯，
0: 这手指头就慢慢伸直了。以前呢，得活个半个钟头一个点那样啊，才能缓过来。
1: 嗯，
0: 哎，这孩子那个天早的时候还阴雨天，压根还就别想了。
1: 哎哎，所以说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补四虚。哎，你以前吃药，你看什么这个祛风除湿的，这个贴膏药。啊，那是就按些葫芦起了瓢，你治病啊要不补四虚，那就白扯，叫糊弄，对不对？哎，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真正是四虚同补啊，阴阳气血一块调，再加上它还是第二代叫原研药嘛，应用呢还是一种啊叫生物基因转化技术，所以它的药效呢，提高了120倍，就是你吃个1-2天就能有这样的好效果，对于我来讲呢，是一点都不意外啊！哎，挺好，挺好。
0: 孙主任，你这药我真是谁吃谁知道。
1: 嗯，
0: 我现在吃了10多天啊。
1: 嗯，
0: 以前我这手就拿筷子都费劲。
1: 哎，
0: 啊，端碗呢就更别说了，现在把自个儿端碗吃饭了。
1: 嗯，
0: 还能拿笤帚扫扫地。
1: 嗯，
0: 就昨个吧，我还把家里那个饭桌啊。哎，擦得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要搁以前，那真就是个废人。现在就是上个厕所呀，也不用人跟着了，自己也能蹲，能拿着纸擦屁股，也能在屋里头来回溜达溜达。
1: 哎，
0: 虽然是啥呢，走路还是有点慢，但不用扶墙了。这我真没想到啊，这在10几天的变化多大呀！
1: 不仅如此啊，今天呢，给你一个保证，等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之后。啊，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正常。哎，你听我的啊，你就坚持用就行。而且趁着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的这个补贴嘛，啊，咱们一定要用够3副药。用够3副药之后呢，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了。甚至我跟你这么讲，你寿命还比常人要多能活个10年8年的。你像我把话撂。

0: 这块儿啊。
1: 太好了，那孙主
0: 哎，
1: 任，
0: 对对
1: 那我
0: 对，
1: 就缺你，我再订两铺呗。
0: 再订两
1: 所以
0: 铺。
1: 网红他现在是不是可能报销60%、80%，是不是？
0: 嗯，对。
1: 那我找你登记行不行啊？
0: 是这样，我跟您说啊，咱们现在每个地区每天啊是限额有20名的医保报销的，报上名咱就能享受到，就是一副药报65%，三副药报80%的这样一个报销比例政策了啊。至于报名，你就打那场外电话400，不是知道吗？四零
1: 知
0: 零电
1: 道。
0: 话啊，它和那个报销返钱是一个电话啊，还是最后要叮嘱您一句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以后呢，您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有啥问题，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我希望您能够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哎，好
0: 啊，
1: 嘞，好嘞，谢谢你啊，孙主任，再
0: 好，
1: 见
0: 不客
1: 了。
0: 气，再见啊，
1: 哎。
2: 肝补益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

0: 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2: 补需就是补福气，补需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我的祖师爷张景岳呀，有一天啊，恰巧呢路过一个小村子，看见一个妇人呢躺在地上啊，什么状态呢？口吐白沫，四肢僵硬。张景岳我祖师爷上去一搭脉，哎，不对呀，这个妇人呢脉象是平和有力啊，跟他这个要死要活的样子是完全对不上号。那张景岳立马就明白了，这个妇人呢显然是装的，装病啊，他病不在身而在心。但是张景岳呢没有当面拆穿他，反倒大声说啊，说坏了啊，这个病啊得用大艾绒九眉心，然后九人中再九小腹，不然呢性命难保。这个妇人一听说要动火灸，吓得身子一抽搐。那张景岳赶紧就跟着说呀，不过呢还有一个法子啊，就我这儿啊有颗小药丸，吞下去人就好了，就不用火灸了。恰好妇人呢正愁没台阶下呢，就赶紧呢吞下这小药丸，只片刻功夫人就坐起来了，跟没事人一样。众人直呼神医呀，神医啊。但其实呢这个妇人呢吞下去的只是一颗普通的开胃的小药丸。那我讲这个故事啊，就是让大家伙要形成这样一个理念啊，我们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啥呢？就是要辨虚实啊，大家记住啊，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辨虚实。治病求本，补虚为先。你真正要命的病啊，往往都不长在表面，那长在哪儿啊？是虚在根里了啊，大家记住啊。那我从医啊，你看30几年了，老孙今年也将近60岁的人了，我见过太多了。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啊，10几20年天天降压，这药一天没落，最后怎么样啊？脑梗了吧，脑血栓了吧。糖尿病患者20几年天天降糖，最后怎么样啊？并发症了吧，足快死了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因为你治的呀是病名，可不是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啊就一个字，就是虚。那说到底呀，不是病多么厉害，而是你阴阳气血撑不住了。这就叫什么呢？叫治病不补虚，如羊汤不止沸。那这两天大家伙听了咱们节目都很高兴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呀，农村的朋友咱们可以凭新农合直接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

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直接去购买了，就能直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啊，那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类病痛困扰折磨着，那好，您一定要抓住机会，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但是注意了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所以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好，400-632-6599，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那说到虚啊，今天我要重点讲讲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虚之症。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只是盯着这个血糖，盯着指标来看，但其实呢，糖尿病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指标，而是并发症。哎，你看，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先伤了眼睛吧，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啊，然后呢，紧接着啊，伤到神经，手脚开始麻木。哎，接下来伤到肾，尿蛋白出来了吧，肌酐尿素氮上去了吧，再往后呢，伤血管、伤心脏、伤大脑，最后甚至连脚趾头都伤到了，出现足踝疽，就糖尿病足啊。那么这在医学上叫啥呢？所有这些都叫并发症，但是在我们补虚派看来，这就是典型的阴阳气血四虚了，在你身体里边一步一步攻城拔寨，最后造成的这样一个恶果。那特别是已经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这里边老孙呢要重点敲黑板了。

这个脚底板发凉啊，脚趾头发黑，甚至出现啊浮肿、胸闷、心慌这些症状当中的任何一种，你就一定不只能天天盯着那个血糖数字去看了。这个时候啊，最重要的不光是降糖，更要把你身体的亏虚给补起来才行。你像糖尿病啊，往往要经历这么三个阶段，哪三个？

人呢越来越瘦，就是我们常讲的叫三多一少啊，这就是中医讲叫消渴症。因为你的阴液呀被不断的消耗，身体就像一块长期干旱的土地啊，哪儿哪儿都缺水呀。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呢？哎，嘴干、眼干、啊皮肤干，甚至连血管和神经都开始缺乏滋养了。那很多人觉得只要把血糖降下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四虚的根儿已经扎下了。所以你看啊，好些人明明是血糖。

是啥呢？是我们需要把阴阳气血全都给它补上来，这才是根本之道。所以糖尿病啊，不仅是血糖病，更是阴阳气血四虚病。降糖确实重要，但光降糖是远远不够的。降糖好比关火，可是锅里已经烧干了，你没水怎么办呢？你亏掉的阴液怎么办呢？你亏掉的气血怎么办？亏掉的阳气怎么办？这些东西你降糖药、胰岛素、二甲双胍它是补不回来的，所以必须呢得四虚同补才行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治疗糖尿病等等一些老慢病它最厉害的地方所在啊。哎，那你阴足了，阳才有根呢、啊、你气足了，血才能行啊，血足了，脏腑才得养，那四虚补足了，才能五脏康复，六腑安和。那这其中呢，哎，我觉得呀，最重要的就是这里边一味君药。君药啊，药啊，一个配方它分为君臣佐使，君药就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这么一味，是啥呀？我讲过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啊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吧。相传呢，在上古时期啊，伏羲是掌天的，女娲是掌地的。伏羲属阳，女娲属阴。后来呀，人间的疾病越来越多啊，有的人呢阴虚火旺，整夜睡不着觉。有的人呢阳气不足，手脚冰凉怕冷，有的人气虚乏力，走两步就气喘吁吁，有的人呢血虚亏空，脸色蜡黄，头晕眼花。哎呀，这个女娲娘娘看到百姓受苦受难，于是呢她取下一缕阴气啊，伏羲呢也同时取下一缕阳气，阴阳二气呢同时落入一个深山里边，然后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吸收了天地的精华，最终长成了一株奇药啊。那这株药啊，它一半属阴一半属阳，阴中藏着阳，阳中抱着阴啊，雌雄共生，阴阳同体，那它就是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大家也知道啊，天下的药材几乎呢都带有一定的偏性啊。我举个例子，你像附子大热是吧，黄连呢这都是大寒之药，人参补气，当归补血，可是很多人补来补去，最后呢越补越偏。你像有的人哎一吃什么补药啊补品啊满嘴起泡，有的人呢吃点人参鹿茸啊顺着鼻子眼流血啊，有的人补的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药是有偏性的，而补虚最怕的就是偏补。那阴虚的人你猛补阳，那不是火上浇油吗？阳虚的人你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而真正啊高明的补法，就是让阴阳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雌首乌属阴，能够滋养阴血，雄首乌呢属阳，能够温养元阳，两者天然就长在一起了。所以呢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像我们看那个太极图似的啊，黑的中有白的，白的中有黑的。所以啊，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既不像寒药那样说是你越吃越凉越吃越寒，不会啊，也不像热药那样越吃越燥，更不会。那阴虚的人呢能用，阳虚的人也能用，气虚的人能用，血虚的人还能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补阴容易，补阳也容易，补气补血呢也都不难。难的是啥呀？难的是这四样阴阳气血一起补啊，因为这个四虚之间呢它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阴虚久了就伤气，气虚久了就伤血，血虚久了就是阳，阳虚久了反过来又会加重这个阴虚啊。所以你看我们

0: 有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32-6599，400-632-6599。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金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孙老师。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1: 啊，你好孙老师。
2: 哎，
1: 我呢现在吃国家专利补西方有三盒了啊。
2: 嗯，
1: 这个药真的比以前那个降糖药好使。
2: 嗯，
1: 以前呢我就是傻，就光想着降糖了。你说那玩意儿降下来

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1: 哎，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过敏体质能不能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2: 没问题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第二代的原研药，而且是经过层层筛选，以及长达15年的巴西临床试验，还有上万个动物试验，并且经过大量的毒副反应测试，那么它的这个安全性啊是完全有保障的，大家伙呢可以放心去用，没问题的啊，可以用。
1: 哦，没问题，没问题。
2: 对对对。

0: 脑子啊常年失去养分，这脑细胞慢慢就萎缩了啊，脑细胞萎缩了，那我们人的一些功能啊就退化了，包括像记性、记忆力越来越差啊，认不出家人，这个摔摔打打，脾气暴躁，你看这些都来了吧。那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要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呢，你一定得用三副药来打底儿，这样呢才能把亏虚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给它补齐，给它补上来，才能把堵在脑络脑脉上这个淤血呢把它给化开啊，这样呢让气血阴阳重新来濡养我们的脑髓。而且我老孙敢跟您保证啊，他三副药吃完之后呢，第一保证他不能傻，哎，保证他能记住事儿，能镇得你，这第一。第二呢，两副药吃完，我能保证他一片加药都不用吃了，血压完全可以达到正常，而且脾气，
1: 血压也正常了。
0: 对对对，而且这个脾气秉性啊、性格呀，哎，可以完全会变好。
1: 哦。
0: 再一个，我跟您讲啊。一般在咱们医学上讲，这个脑梗在发病之后的5-6年，它复发的这个风险至少在30%以上啊。但是我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我要保证的第三，这三副药下去呢，直接把二犯复发的这个定时炸弹的隐性给它拆掉了啊，就能够让它恢复到一个完全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中。你看多
1: 好，完全正常。
0: 哎，对对对，
1: 孙主任，孙主任，那可太好了哈！我听你的，三副药，只要能让我老伴好起来，我砸锅卖铁，我都得给他买呀。
0: 哎呀，这是患难见真情啊！你老伴儿能够有你，我觉得呢也是他的福气。不过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了。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咱们就能享受到最低是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你拿着医保本直接就买就行了，根本就用不着您这个说是砸锅卖铁来给老伴治病，这用不上了啊。
1: 就医保了，哎呦，孙主任，孙主任，你可真是咱们家的救星呐！真的，我给你做揖做揖，真的太感谢了。那我今天就不耽搁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哈，报名去了。
0: 哎，报名报名啊！祝你老伴呢也能早日康复啊！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
1: 好好好，太感谢了，
0: 哎、
1: 再见我报名，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哈！
0: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我是抚顺的。
0: 哎哎，你好。
3: 我这类风湿吧就10来年了。
0: 嗯。
3: 哎，这给我疼的呀，真是活遭罪呀。
0: 活遭罪了啊。
3: 啊，我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到今天才13天。
0: 嗯，怎么样了？
3: 我这手啊转拳都能转上了。
0: 哎呀，挺好啊。
3: 哎呀，今天我打电话吧，就是啥呢，

0: 四区同补之奥秘，同享
1: 福无边，
2: 乐无厌，
1: 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1: 身强体健，
4: 百岁高天。
5: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和

0: 华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我的祖师爷张景岳呀，有一天啊，恰巧呢路过一个小村子，看见一个妇人呢躺在地上啊，什么状态呢？口吐白沫，四肢僵硬。张景岳我祖师爷上去一搭脉，哎，不对呀，这个妇人

老孙今年也将近60岁的人了，我见过太多了。你像高血压的患者，那十几二十年，天天降压，这药一天没落，最后怎么样啊？脑梗了吧？脑血栓了吧？糖尿病患者20几年天天降糖，最后怎么样啊？并发症了吧？足快死了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因为你治的呀，是病名，可不是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啊，就一个字，就是虚。那说到底呀，不是病多么厉害，而是你阴阳气血撑不住了。这就叫什么呢？叫治病不补虚，如羊汤不止沸。那这两天大家伙儿听了咱们节目，都很高兴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呀，农村的朋友咱们可以凭新农合直接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

0: 血虚久了就是阳，阳虚久了反过来又会加重这个阴虚啊。所以你看我们补虚派不有句话吗，叫什么呢，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一起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老孙呢，我一直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只要你是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病、失眠咳喘等等等等吧，各种疾病所困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好，你就记住一句话，治病先补虚，补虚治百病。那现在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第二代原研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您拿着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是有20个名额，哎，是先到先得呀。那这里呢，我把这个报名电话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报名电话400-632-6599。另外呀，还有部分朋友之前呢是按照原价购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报销的比例啊。需要您做的就是啊，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购药的一些这个发票啊或者医保本什么的啊，打这个400电话，把这名也报上，那就会把您之前的这个花的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原方不动的给您退回去啊。所以我希望咱们老朋友呢也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好，我一看咱们导播呀给我示意电话已经不断了，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接下来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金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3: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5: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占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5: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8: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孙老师。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0: 你好，孙老师。
1: 哎，
0: 我呢现在吃国家专利补西方有三盒了啊。
1: 嗯。
0: 这个药真的比以前那个降糖药好使。
1: 嗯。
0: 以前呢，我就是傻，就光想着降糖了。你说那玩意儿降下来了吧，还是有这个并发症。
1: 对。
0: 这该遭的罪还是遭罪，根本就没用啊。
1: 你这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咱们血糖 啊该控制还得控制。也不能说就不看血糖了，那不行。但是有一点呢，你说的特别好，降血糖和治并发症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0: 对对对，我不是说不让降糖。
1: 对 对, 对，
0: 我是说这光降糖它不治并发症啊，那不叫糊弄吗？
1: 哎，是的，
0: 孙老师啊。
1: 嗯
0: 啊，我吧今年67了啊，这糖尿病都有15-16年了。
1: 哎
0: 以前呢我就是吃这个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凑合。
1: 嗯，
0: 那空腹7点多，这餐后10左右。
1: 嗯，还可以。
0: 我就寻思，啊，你说这血糖也不高，应该没啥事儿吧？啊，
1: 嗯。
0: 但是慢慢的，这后面吧，先是这个脚开始麻，就跟那蚂蚁在这脚上爬一样。
1: 嗯。
0: 后来呢，它就慢慢变凉，这个脚，大夏天我都得穿个厚袜子。
1: 嗯。
0: 就这脚底板都是冰凉冰凉的啊。再后来呢，这两只脚的脚趾头那颜色都变暗了。
1: 嗯。
0: 发紫发黑。
1: 嗯。
0: 这脚后跟还裂了口子，而且这口子吧它还长不上。
1: 嗯。
0: 那啥药膏都用了它都不好使。
1: 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已经是糖尿病足早期表现。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不及时进行干预，下一步就是溃烂或者叫坏疽。
0: 是啊，那时候吧，给我看病的大夫也是这样说的啊。
1: 嗯，
0: 说是再这样下去，这个脚啊都得烂。
1: 嗯，
0: 给我开了扩血管的药，吃了大半年，他也没见啥效果。
1: 没效果。
0: 后来这个脚后跟那个口子还越来，吃这个药好，他扎了20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全停了，就这么地介绍给我吃了。
1: 哦，是你亲家母介绍给你吃的。
0: 对对对。
1: 那到底让不让你失望啊？
0: 没有失望，我跟您说 啊孙老师
1: 啊，
0: 我吃完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这个脚底它有点热乎气了，虽然说还是麻吧，但是不跟原来似的那么僵了。
1: 嗯，
0: 这第二天起来那变化更明显了。
1: 嗯嗯，
0: 早晨我这脚一踩地，哎，就感觉这脚底啊轻快了不少。
1: 哎，轻快了。
0: 不跟原来似的发木了啊。
1: 嗯嗯，
0: 走路也不跟踩棉花似的了。从那天开始啊，我这脚那个麻劲儿是一天比一天轻。
1: 嗯，
0: 这脚趾头这个颜色呢也慢慢的变，哎，不再紫黑紫黑的了。
1: 嗯，
0: 脚后跟就是勒的那个口子吧也开始收口长些肉了。
1: 哎，非常好。
0: 对对，吃了10多天吧。以前走个200-300米远吧，我这个腿就疼得不行啊。
1: 嗯。
0: 现在我能一口气是700-800米，它都不耽误。这脚底呢，也没跟原来似的那针扎刀割似的疼了啊。
1: 嗯嗯。
0: 以前我一直都是按照医院大夫说的，吃这个二甲双胍加这个拜糖平。
1: 嗯。
0: 这上回去医院，哎，大夫说我这个血糖控制的可以。
1: 嗯，
0: 现在只吃派当平就行了
1: 就减样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对，你就说，你说这个药它厉不厉害啊？
1: 嗯，
0: 真的，真太感谢您了。
1: 您太客气了，这是作为医生啊，我应该做的啊。其实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四虚同补。你看你这糖尿病拖了10多年呢，糖尿病阴虚是底儿，燥热伤阴。阴损及阳，然后阳气一亏呢，血脉推不动了，脚底下这个微循环呢就慢慢就堵了。哎，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足啊，出现坏疽。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四虚呢给补上了，哎，血就循环起来了啊，微循环通了，脚底板自然就热乎了，那你那个裂口子这个肉不也长合了长上了吗？封口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0: 对，一点不错啊，长
1: 好了。对对对，嗯嗯。
0: 反正我现在吃了3盒吧。
1: 嗯。
0: 就是我脚上那个口子，虽然说还没完全愈合吧。
1: 嗯。
0: 但是我走路不疼了。
1: 不疼了。
0: 天天晚上吃完饭，我能出去溜达个40来分钟。
1: 嗯。
0: 这个腿脚可有劲儿了。
1: 哎。
0: 以前吧，这个脚麻，都得半夜都麻的睡不着啊。现在躺到那都。

0: 着了，一宿都不带醒的啊。
1: 嗯，你看多好。其实您这个恢复的这种情况啊，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哎，三盒药咱们吃完呢，这个气血阴阳就都已经补上来了，哎，微循环也在修复。哎，但是我还是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算是比较严重的了。你看您的脚那颜色都原来都黑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啊。
1: 所以说你要比别人呢要多吃一副药，这样呢才能让你的血管内膜内壁呢真正的把它修复好。修复光滑了，然后包括什么糖毒啊、脂质斑块就不能往这个血管壁上粘了，哎，这样你的脚呢就能彻底保住了，以后呢也不用再担心发展成什么足坏死啊、坏疽啊、截肢啊，你不用有这样的顾虑了。
0: 好好，孙老师，这必须的，必须听您的，多吃点我接受。我现在呢就想多活几年啊，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1: 哎，非常。
0: 那我现在就打那个电话报名。那刚好现在不是有这个报销吗？
1: 对，
0: 比以前买那合适的太多了啊。
1: 是的是的，咱们现在呢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你报上名就可以享受65%-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比例了。像您之前买的大概率呢也是原价买的吧？
0: 对。
1: 哎，那你这次报名之后呢，你记得登记啊，登记申请，然后咱们符合条件的呢就能把您之前花的那钱按照那个报销的比例给您退回去，这多好啊！你看看，
0: 真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孙老师，您真是个好大夫。你说又可以治病，还能想着替我们省钱，

0: 打扰你看病了啊，我得赶紧去报名了。
1: 好，
0: 孙老师，
1: 再见啊。
0: 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哎，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过敏体质能不能吃国家专利补需方啊？
1: 没问题啊。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它是第二代的原研药，而且是经过层层筛选，以及长达15年的巴西临床试验，还有上万个动物试验，并且经过大量的毒副反应测试，那么它的这个安全性啊是完全有保障的，大家伙呢可以放心去用，没问题的啊，可以用。
3: 哦，没问题，没问题。
1: 对对对，您是怎么情况？您别着急啊，您慢慢说，好吧。
3: 孙主任，我老伴儿啊，他高血压走25、26年了。
1: 嗯，
3: 这个25、26年吧，一直在吃降压药，我也吃的还是可以。
1: 嗯，
3: 应该是在5、6年前，就是有一天早上他起来，他就站在我旁边，他跟我咕噜咕噜的说，他说感觉半边身子就不对劲儿啊。我说哪不对劲儿啊？他说麻的，那种感觉就是麻麻的。
1: 嗯，
3: 我仔细一看，哎呦，他这个面部就是嘴巴吧，他有点歪。给我说的时候，就是嘀咕的时候，我感觉他这个舌头好像就是，捋不直一样啊。
1: 嗯嗯，
3: 捋不直，我就赶紧的，我就觉得不对头了，我就打了120送医院去了。
1: 送医院去了，结果怎么样了？
3: 脑梗啊，
1: 脑梗
3: 了，没有什么结果嘞。
1: 哎，
3: 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
1: 嗯，
3: 出院以后啊，其实对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说话呀、走路呀都没什么。
1: 嗯，
3: 可是这2年吧，我就发现啊，他的那个记性变得特别的差。打个比方，就是刚吃完饭吧，我洗碗，到厨房里洗碗干什么啊？他就问我，哎呀，你准备做饭呢？

0: 完我去医院吧，大夫给我开了一堆那个抗风湿的药，还有止疼片。哎呀，吃了一年多呀，这胃呀也吃的不好了。
1: 你把胃还吃坏了？
0: 对，完但是啥呢？这关节你说啥呀？该疼还疼呢。
1: 该疼还疼，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啊，你这个病啊，不补虚，就算你吃一火车皮的药都是白搭。
0: 嗯，
1: 只有四虚同补，才能把你这个问题呢从根本上解决掉。那这个类风湿啊，我们中医把它称为叫痹症嘛。在补虚派看来呢，这个痹症往往是多虚夹杂搅和在一起的一个结果。中医讲阳气不足，胃外不固。这个阳气好比什么呢？好比太阳啊。那太阳一下山了，这个寒湿呢就钻进这个关节里边了。这个阳气虚久了，它阴也会亏，血也会少，那么关节呢就没了这个气血的濡养啊，就像那庄稼没浇水，慢慢不就枯萎了吗？所以你就出现这个关节的僵硬啊、疼痛啊，是不是麻木啊？这症状就接踵而来呀。但是你光吃止疼药，就好比是你把那个报警器给摁住了，那小偷还在家里边呢，啊，而且你看还把胃给吃坏了，这病也没治好。
0: 是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这后边啥呢？我这膝盖吧，哎呀，就肿得跟那大馒头似的，蹲也蹲不下呀，走路跟那八九十岁的老太太似的。这心里头吧也不是滋味儿。后来开那汤药啊，说是专门去风湿的，
1: 怎么
0: 我
1: 样
0: 连
1: 呢？
0: 喝8月，
1: 效果怎么样？
0: 不行啊！这见了一汤药，我现在都只想吐啊，
1: 哎
0: 膝
1: 呦，
0: 盖照样肿。后边吧，就是听广播买药啊。买了个贴啊，啥全都买的都不好使。最后啥呢？听孙主任你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1: 对，没错啊。
0: 完我就跟。

0: 主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0: 国家专利不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

0: 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我的祖师爷张景岳呀，有一天啊，恰巧呢路过一个小村子，看见一个妇人呢躺在地上啊，什么状态呢？口吐白沫，四肢僵硬。张景岳我祖师爷上去一搭脉，哎，不对呀，这个妇人呢脉象是平和有力，

啊，说坏了啊，这个病啊得用大艾绒九眉心，然后九人中再九小腹，不然呢性命难保。这个妇人一听说要动火酒，吓得身子一抽搐。那张景岳赶紧就跟着说呀，不过呢还有一个法子啊，就我这儿啊有颗小药丸，吞下去人就好了，就不用火酒了。恰好妇人呢正愁没台阶下呢，就赶紧呢吞下这小药丸，只片刻功夫人就坐起来了，跟没事人一样。众人直呼神医呀、啊、神医啊。但其实呢这个妇人呢吞下去的只是一颗普通的开胃的小药丸。那我讲这个故事啊，就是让大家伙要形成这样一个理念啊，我们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啥呢？就是要辨虚实啊，大家记住啊，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辨虚实。治病求本，补虚为先。你真正要命的病啊，往往都不长在表面，那长在哪儿啊？是虚在根里了啊，大家记住啊。那我从医啊，你看三十几年了，老孙今年也将近六十岁的人了，我见过太多了。你像高血压的患者，那十几二十年天天降压，这药一天没落，最后怎么样啊？脑梗了吧，脑血栓了吧。糖尿病患者二十几年天天降糖，最后怎么样啊？并发症了吧，足坏死了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因为你治的呀是病名，可不是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啊就一个字，就是虚。那说到底呀、啊、不是病多么厉害，而是你阴阳气血撑不住了。这就叫什么呢？叫治病不补虚，如羊汤不止沸。那这两天大家伙儿听了咱们节目都很高兴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呀，农村的朋友咱们可以凭新农合直接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直接去购买了，就能直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啊，那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类病痛困扰折磨着，那好，您一定要抓住机会，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但是注意了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所以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好，400-632-6599，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那说到虚啊，今天我要重点讲讲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虚之症。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只是盯着这个血糖盯着指标来看，但其实呢糖尿病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指标，而是并发症。哎，你看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先伤了眼睛吧，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啊，然后呢紧接着啊伤到神经，手脚开始麻木。接下来伤到肾，尿蛋白出来了吧，肌酐尿素氮上去了吧，再往后呢伤血管，伤心脏，伤大脑，最后甚至连脚趾头都伤到了，出现足坏疽，就糖尿病足啊。那么这在医学上叫

还在这儿，病呢就不会停啊。所以要想好病，四虚同补才是关键。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那就晚期呗。啊，这个时候啊，阴阳气血呢已经亏了至少八成往上啊，大于80%了。而且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新问题呢？四虚啊，它形成一个合力啊，我们的身体呢就全面的沦陷，你包括心脏啊，心失所养啊，所以人走两步就开始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躺下就憋闷，就上不来气儿，心失所养。那脑是

0: 力，走两步就气喘吁吁，有的人呢血虚亏空，脸色蜡黄，头晕眼花。哎呀，这个女娲娘娘看到百姓受苦受难，于是呢她取下一缕阴气，啊，伏羲呢也同时取下一缕阳气，阴阳二气呢同时落入一个深山里边，然后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吸收了天地的精华，最终长成了一株奇药。啊，那这株药啊，它一半属阴一半属阳，阴中藏着阳，阳中抱着阴，啊，雌雄共生，阴阳同体，那它就是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大家也知道啊，天下的药材几乎呢都带有一定的偏性啊。我举个例子，你像附子大热是吧，黄连呢，这都是大寒之药，人参补气，当归补血，可是很多人补来补去，最后呢越补越偏。你像有的人哎，吃什么补药啊补品呢、啊、满嘴起泡，有的人呢吃点人参鹿茸啊顺着鼻子眼流血啊，有的人补的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药是有偏性的，而补虚最怕的就是偏补。那阴虚的人你猛补阳，那不是火上浇油吗？阳虚的人你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而真正啊高明的补法，就是让阴阳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雌首乌属阴，能够滋养阴血，雄首乌呢属阳，能够温养元阳，两者天然就长在一起了。所以呢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像我们看那个太极图似的啊，黑的中有白的，白的中有黑的。所以啊，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既不像寒药那样说是你越吃越凉越吃越寒，不会啊，也不像热药那样越吃越燥，更不会。那阴虚的人呢能用，阳虚的人也能用，气虚的人能用，血虚的人还能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补阴容易，补阳也容易，补气补血呢也都不难。难的是啥呀？难的是这四样阴阳气血一起补啊，因为这个四虚之间呢它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阴虚久了就伤气，气虚久了就伤血，血虚久了就是阳，阳虚久了反过来又会加重这个阴虚啊。所以你看我们补虚派不有句话吗，叫什么呢？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一起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老孙呢我一直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只要你是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病、失眠咳喘等等等等吧，各种疾病所困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好，你就记住一句话，治病先补虚，补虚治百病。那现在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第二代原研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您拿着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是有20个名额，哎，是先到先得呀。那这里呢我把这个报名电话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报名电话400-632-6599。另外呀，还有部分朋友之前呢是按照原价购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报销的比例啊。需要您做的就是啊，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购药的一些这个发票啊或者医保本什么的啊，打这个400电话把这名也报上，那就会把您之前的这个花的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原方不动的给您退回去啊。所以我希望咱们老朋友呢也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好，我一看咱们导播呀给我示意电话已经不断了，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接下来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 小病。

0: 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0: 啊，你好，孙老师。
1: 哎，
0: 我呢现在吃国家专利补西方有三盒了啊。
1: 嗯。
0: 这个药真的比以前那个降糖药好使。
1: 嗯。
0: 以前呢，我就是傻，就光想着降糖了。你说那玩意儿降下来了吧，还是有这个并发症。
1: 对。
0: 这该遭的罪还是遭罪，根本就没用啊。
1: 你这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咱们血糖 啊该控制还得控制。也不能说就不看血糖了，那不行。但是有一点呢，你说的特别好，降血糖和治并发症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0: 对对对，我不是说不让降糖。
1: 对 对
0: 我是说这光降糖它不治并发症啊，那不叫糊弄吗？
1: 哎，是的，是的。
0: 孙老师啊，
1: 嗯，
0: 啊，我吧今年67了啊，这糖尿病都有15-16年了。
1: 哎，
0: 以前呢我就是吃这个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凑合，
1: 嗯，
0: 那空腹7点多，这餐后10左右，
1: 嗯，还可以。
0: 我就寻思，
1: 嗯
0: 啊，你说这血糖也不高，应该没啥事儿吧啊，
1: 嗯，
0: 但是慢慢的这后面吧，先是这个脚开始麻，
1: 嗯，
0: 就跟那蚂蚁在这脚上爬一样，
1: 嗯，
0: 后来呢，它就慢慢变凉，这个脚，大夏天我都得穿个厚袜子，
1: 嗯。
0: 就这脚底板都是冰凉冰凉的啊，再后来呢，这两只脚的脚趾头那颜色都变暗了，
1: 嗯，
0: 发紫发黑，
1: 嗯。

0: 感觉这脚底啊轻快了不少。
1: 哎，轻快了。
0: 不跟原来似的发木了啊。
1: 嗯嗯。
0: 走路也不跟踩棉花似的了。从那天开始啊，我这脚那个麻劲儿是一天比一天轻。
1: 嗯。
0: 这脚趾头这个颜色呢，也慢慢的变，哎，不再紫黑紫黑的了。
1: 嗯。
0: 脚后跟就是勒的那个口子吧，也开始收口长鲜肉了。
1: 哎，非常好、啊。嗯。
0: 对对，吃饭十多天了。

0: 都原来都黑了，是不是啊？哎，
1: 对
0: 所以
1: 呀、
0: 说你要比别人呢要多吃一副药，这样
1: 啊，
0: 呢
1: 谢
0: 才
1: 谢
0: 能
1: 啊。
0: 让你的血管内膜内壁呢真正的把它修复好、修复光滑了。然后包括什么糖毒啊、脂质斑块就不能往这个血管壁上粘了。哎，这样你的脚呢就能彻底保住了，以后呢也不用再担心发展成什么足坏死啊、坏疽啊、截肢啊，你不用有这样的顾虑了。
1: 好好，孙老师，这必须的，必须听您的，多吃点我接受。我现在呢就想多活几年啊，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0: 哎，非
1: 那
0: 常。
1: 我现在就打那个电话报名，刚好现在不是有这个报销吗？
0: 对。
1: 比以前买那合适的太多了啊。
0: 是的，是的，咱们现在呢，国家专利补学方啊，已经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你报上名儿就可以享受65%到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比例了。像您之前买的，大概率呢也是原价买的吧？
1: 对，
0: 哎，那你这次报名之后呢，你记得。

0: 哎呦，我当时一下子我也从床上蹦起来了，我说你都退休多久了，你上什么班呀？
1: 嗯，
0: 哎呦，他不急，他跟我急，他说非要走，他就把我往外推，他就把我推，非要走，他说要迟到了。我就好不容易把他给拉住了啊，他就坐在那直勾勾愣愣的，就是那种眼神直愣愣的看着我啊。突然一下回过神了，他说你谁呀，你在我家干什么呀？
1: 嗯，
0: 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就觉得他不对劲了，他怎么跟我过了

0: 干多。
1: 哦，完全正常。哎
0: 哎，对对
1: 呦，
0: 对，
1: 孙主任，孙主任，那可太好了哈！我听你的，三副药，只要能让我老伴好起来，我砸锅卖铁，我都得给他买呀。
0: 哎呀，这是患难见真情啊！你老伴儿能够有你，我觉得呢也是他的福气。不过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了。只要你能
1: 哦。
0: 报上名呢，咱们就能享受到最低是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你拿着医保本直接就买就行了，根本就用不着您这个说是砸锅卖铁来给老伴儿治病，这用不上了
1: 有医保了，哎呦，孙主任，孙主任，你可真是咱们家的救星
0: 哎呀，你
1: 啊！
0: 给我
1: 真的，
0: 讲。
1: 我给你作揖作揖，真的太感谢了。那我今天就不耽搁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啊，报名去了。
0: 哎，报名报名啊！祝你老伴儿呢也能早日康复啊！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
1: 好，太感
0: 哎，
1: 谢了，
0: 好，
1: 再见，我报
0: 再
1: 名
0: 见
1: 报
0: 再
1: 名，再
0: 见。
1: 见。

0: 合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中医讲阳气不足，胃外不固。这个阳气好比什么呢？好比太阳啊，那太阳一下山了，这个寒湿呢就钻进这个关节里边了。这个阳气虚久了，它阴也会亏，血也会少，那么关节呢就没了这个气血的濡养啊，就像那庄稼没浇水，慢慢不就枯萎了吗？所以你就出现这个关节的僵硬啊、疼痛啊，是不是麻木啊？这症状就接踵而来呀。但是你光吃止疼药，就好比是你把那个报警器给摁住了，那小偷还在家里边呢，啊，而且你看还把胃给吃坏了，这病也没治好。
1: 是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
0: 嗯嗯，
1: 这后边啥呢？我这膝盖吧，哎呀，就肿的跟那大馒头似的。
0: 嗯，
1: 蹲也蹲不下呀，走路跟那八九十岁的老太太似的。
0: 嗯，
1: 这心里头吧也不是滋味儿。后来开那汤药啊，说是专门去风湿的。
0: 嗯，怎么样？
1: 我连喝八月，
0: 效果怎么样？
1: 不行啊，这见了一汤药，我现在都只想吐啊。
0: 哎呦，
1: 开始照样肿。
0: 嗯嗯。
1: 后边吧，就是听广播买药啊，
0: 嗯，
1: 买那个贴针啊，啥全都买的都不好使。
0: 嗯，
1: 最后啥呢？听孙主任你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0: 对，没错啊。
1: 完，我就跟着买了一副。这买的这一副吧，我还琢磨半天，这太贵了。
0: 有点心疼钱是不是啊？哎。
1: 对。
0: 嗯。
1: 不过真别说别的啊，这药确实好。你别看它贵有贵的道理。
0: 嗯，
1: 吃完当天晚上，我跟你说呀，我就觉得我这两条腿呀，从膝盖往下就有一股热气儿往上拱。
0: 哦，
1: 哎呀，以前晚上睡觉那个得盖着两层的毛巾被呀。
0: 嗯嗯，
1: 要不到那个半夜就给你疼醒了吧。
0: 嗯，
1: 就那天晚上我咋的，我就安稳睡了一宿，哎，中间也没醒，
0: 没疼醒。
1: 这不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呀？
0: 嗯，
1: 我自己硬头都不敢信呢。
0: 嗯。
1: 你说我这手啊，虽然还是有点僵，但活动不到20分钟，
0: 嗯，
1: 这手指头就慢慢伸直了。以前呢，得活个半个钟头，一个点儿那样啊，才能活出来。
0: 嗯，
1: 哎，这还是那个天好的时候，还阴雨天，压根儿还就别想了。
0: 哎哎，所以说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补四虚。哎，你以前吃药，你看什么这个祛风除湿的，这个贴膏药。啊，那是就按些葫芦起了瓢，你治病啊要不补四虚，那就白扯，叫糊弄，对不对？哎，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真正是四虚同补啊，阴阳气血一块调。

0: 4006326599。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4: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5: 招财进宝，哎，说起招财还真招财了。哎，过年之前我把10000块钱的工程款给要回来了。哎，不瞒街坊邻居们说啊，我跟二米粒啊，我们两口子商量好了，今年啊到我家去陪我爸我妈过年去，你们帮我出个主意啊，这10000块钱呢我想留一点给我爸我妈，你们说留还是不留啊？完了，我被他发现了。
6: 干啥呢？
5: 媳妇儿啊，来，给你吧。
6: 啥呀？
5: 10000块钱工程款。
6: 9900。对，
5: 看见没有？我媳妇儿这手，哎，这么一捏就知道少了。哎呀，那还给你吧。哎呀，媳妇儿，我从这里边抽着100块钱，不为别的，我是给你充电话费。
6: 给自己再充点电话费呀？
5: 那不行啊，多抽那就属于留私房钱，不留私房钱是一个男人的美德，对不对，男同胞？听听。

0: 我的
1: 大姐吧，哎，别因为这点钱再笑出毛病来，犯不上。
0: 明白，我控制我的情感。我跟你说啊，二女是这样的，心意啊我们领了，你们两口子挣点钱也不容易。我另外啊，我跟你大姐今年效益挺好的，妞妞那个学钢琴的钱我们都已经备出来了啊，心意领了，这钱拿回去。
1: 这给都给了，你就拿着吧。
0: 现在拿回去，
1: 拿着，
0: 拿回去。
1: 大姐夫，多大的事，就这俩钱来回推来推去的，都给你，你就收着，要不我给你撂蹶子。
0: 拉倒吧，你撂蹶子，你就是把旅长踢飞了我都不能要你这钱。5000块钱放这了啊。
1: 你说这5000块钱来回推，你等会儿。大姐夫啊，你

0: 啊，面子呀，
1: 面子。
0: 你想想，大姐大姐夫那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呐。大姐大姐夫10000块钱对他们两口子来说那就是一笔巨款呐。啊，妞妞学钢琴就这点钱还是咱们两口子给他赞助的，街坊邻居们要是知道了，他两口子这面子往哪儿放啊？
1: 人家街坊邻居怎么知道啊？
0: 你知道了呀，你知道了，街坊邻居不就都知道了吗？
1: 那倒是，但是也不对呀。
0: 怎么呢？
1: 你说咱

0: 你赶紧把赵刚给我叫出来，我问问他。
1: 不是，过了年再说吧。
0: 行了，不用你了。
1: 我跟你说，媳妇儿，哎，
2: 大姐夫，
1: 大过年，哎，
2: 你来，
3: 怎么的？
2: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那个刚才送去那钱吧，我跟你说一下。
3: 你怎么又提钱了？
2: 这个钱呢？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钱我们不能要，心里我们
2: 领。那这钱，
3: 我跟你大姐那也是要面的人，明白不？别再提钱的事了啊！
2: 大姐夫，这钱
3: 别提钱的事了。
2: 这钱
3: 怎么还提钱？再提钱，大姐夫跟你急眼，真急，
1: 急眼，
3: 不提钱。
2: 给我整无语了，
1: 你看是不是啊？
2: 啊，他赵刚长能耐了，他呀，
1: 对对对对对，
2: 我这驴脾气，
1: 不是媳妇儿，你没必要啊，对不对？人家姐夫都说了，人家是要面子的人，对不对？
2: 那不好使啊！啊，他平时赵刚子那都是顺着毛抹着我的，今儿他给我抹着枪毛了，你没发现吗？你等着，我问问他。
1: 不是，算了吧。
2: 赵刚子，哎，
3: 怎么的？是不是又要提钱的事儿？
2: 对，就是钱的事儿。
3: 你要再提钱的事儿，我马上潜进去不露头。
2: 好。咱不提钱的事儿，
3: 行，不提钱的事儿，你说吧。
2: 不提钱的事儿还能有什么事儿？哎呀，
3: 我的妈！这怎么还提钱的事儿？
1: 来，我
3: 要给钱的，
1: 来，媳妇
3: 儿，
1: 媳妇
3: 儿，来，
1: 我跟他说，
3: 我跟你说，顺风。
1: 赵刚子，啊，我跟你说个事儿。
3: 我这你眼睛有毛病啊？
1: 我眼睛没毛病。我跟你说啊，刚才啊，二米粒让我给你们家送去了10000块钱。
3: 什么？10000块钱？
1: 对呀，10000块钱给妞妞学钢琴的。
3: 不对，你大姐说你送去5000呢。
1: 对呀，现在就是问题就出在这5000块钱身上了吗？啊，你听清楚了啊，这个钱啊，是我送去的。
3: 哦，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3: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解释。哎呀，
3: 这点事儿，阿米，你说你也真是的，哎，你早跟你大姐夫说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3: 你让顺丰送去10000块钱，
1: 对，
3: 结果你大姐还回来5000，
1: 对吗？
3: 中间差5000，哎，那5000块钱是你大姐她偷偷密下了。你放心啊，这事儿有你大姐夫呢，我给她要回来。
1: 不对，
3: 怎么能这么干事儿呢？5000块钱必须还回来。
2: 别拦着她，哎，你回来回来，你让她问去呗。
1: 来，别来。大过年的，你非让人家两口子打起来呀？啊！没过年的就放上鞭炮来了。
2: 不是，我刚才就是想把这钱这事弄清楚了吗？
1: 弄清楚对你有什么好处？大姐大姐夫一辈子没红过脸啊，今天为这5000块钱打起来了。那你是亲妹妹呀？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人干的事儿吗？你还有点爱心吗你？啊，怪不得街坊邻居们都叫你二驴子呀。你呀、啊、我不能跟驴一块生活，我必须离家出走，我得赶紧走，要不然他得踢我呀。
2: 你给我回来。你的意思今儿这事儿我做错了吧？
1: 就是你错了。
3: 哎，你这样
2: 我不得不
1: 情况怎么样？
3: 你大姐她不认账，
2: 啥叫不认

0: 给大家看。
1: 不是不是，
2: 告我哎，
1: 不是，我
3: 赵刚子啊，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不不，这是啥呀？
1: 脸，
3: 这脸都让你丢尽了。
1: 不是媳妇儿，你听
4: 大姐夫，啊，贼喊抓贼，你还唱出那么大声，有意思吗？
1: 我跟你说，二位啊，你们家钱世芳坑我的，明白不？
4: 你少来，别什么事都往我们家钱世芳身上赖。我告诉你，我们家钱世芳现在的人品那是很正的。
1: 不是他妈呀！不是。我跟你们说啊，这5000块钱是我物业发的奖金，明白不？
2: 哎呦，找一理由。哎，
3: 我在屋里可听半天了啊，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5: 大姐夫，哎，你那10000块钱哪来的？
2: 我那10000块钱是工程款啊。
3: 谁能证明是你的工程款呢？
4: 我呀。
3: 好，10000块钱工程款少5000，对吧？
2: 嗯呐。
3: 大姐夫，哎，你那5000块钱哪来的？
1: 我物业发的奖金。
3: 谁能证明是你物业发的奖金呢？
4: 我。证明不了。
6: 赵刚子，你藏私房钱还那么多的理由，你
1: 不是
3: 行了，大姐夫，你给我们大伙儿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4: 解释。
1: 钱政委，你还说你兜着我是吧？你就这么兜着你大姐夫是不是？
2: 你说话。
1: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这5000块钱真是我物业发的奖金。我为啥把它留起来呢？因为今年我要跟你大姐回我爸妈那儿过年。哎呀，
2: 谁不回家过年啊？
1: 我想给我爸妈点钱。
2: 我也想给点钱。
1: 我怕你大姐她不高兴。
2: 我怕她不高兴。
1: 我就把这5000块钱偷偷藏起来
2: 了。我也藏起来了。
1: 我这钱在这儿呢。
2: 我的钱在这儿呢。
3: 哎呀！好了，这15000块钱凑齐了，结。
4: 钱世芳，哎，你那缺德的小宇宙是不是又要爆发了？
3: 啊！我这眼袋是不是给你点脸了？
6: 可行，二逼，呀，钱世芳，你说你，
3: 二姐夫，你说你那麻袋，你成天就可大姐夫一个人装，能不能换个人啊你？
1: 我说钱世芳啊，范美丽开播一年了，你是天天坑我呀你？唯一一天不坑我，还是因为我出差了。过年了，你就不能给我放2天假吗？
2: 别人说我也就说我了，你也说我，我也1年多没见过我爸我妈了，我想给我爸妈点钱，不行吗？
1: 哦，你这钱是留给你爸你妈的？你怎么不早说呢？行了，没事啊，二米，我告诉你，钱顺风这回藏私房钱是我指使的，我们就藏私房钱了，咋的？哎
6: 呦，瞧你俩那样吧，啊，你太小瞧我们当媳妇儿的了啊！你们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父母，你们当儿子的能做到的，我们当儿媳妇的做的一定比你们还要好。
4: 我大姐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我告诉你们俩，你们父母的钱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而且比你们的还多呢。
3: 我们不能丢了米粒家族的荣誉。
4: 对。哎
2: 呀，早知道这样我还藏什么钱呢？来来来，给你吧，来来，收拾收拾东西回家。
1: 好好，
4: 回家。哎哎，
1: 等会儿，你看正好咱们街坊邻居都在啊，咱们范米粒给全国人民拜个年吧。
7: 好啊，欢乐范米粒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8: 高兴，
9: 特别开心，哎，
8: 来到咱们天津相声大会，
9: 又来了，
8: 又来了，
9: 对，
8: 你们大家伙儿也愿意在电视上看相声，
9: 是啊，
8: 是不是？嗯，另外呢，嗯，电视上还有一种形式，嗯，也特别的常见，啊，嗯，哎，大家伙儿也喜欢，叫经典永流传。哦，
9: 我知道这节目，您可谓观众可能不知道，它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把过去咱们的古典诗词歌赋啊，
8: 对，
9: 给它谱成曲唱出来那么一节目。
8: 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好。
9: 怎么好啊？
8: 传统文化便于它传播和普及啊。
9: 是吗？
8: 咱们小时候有这经验啊，就是什么东西啊，嗯，愣记不好记。
9: 那怎么就好记了呢？
8: 合辙押韵，哦，再谱成曲儿就好记了。
9: 是啊，
8: 你比如说啊，小时候咱都学那个
9: 哪个呀？
8: 字母。

0: 字母就知道
1: 字母歌
0: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A U V W
1: 怎么还有 A U V 啊这里头
0: X Y
1: 别唱了
0: No use A B C
1: 拦不住你他们
0: 怎么了
1: 打你刚才出东北口音我就想拦着你知道吗
0: 什么时候东北口音了
1: H I J K L M N N 的
0: 就是 N 哎，
1: 还 N 后边有哎呦喂哪有这个哪有这个
0: 我告诉你要没这歌我连这都记不下来你知道吗啊
1: 不过看出什么来了
0: 看出什么呀
1: 你看那、啊、外国这字母都应该谱成曲儿一唱出来哦像你这样都记住了哦咱中文是不是应该谱着旋律唱出来
0: 中文怎么谱旋律唱啊
1: 便于大家记忆咱相声是先曲
0: 相声是先驱
1: 先驱
0: 是吗
1: 你比如有一段传统作品啊
0: 叫
1: 天津老观众知道叫戏迷游街
0: 哦戏迷游街
1: 哎里边有一个百家姓、哦、
0: 百家姓
1: 拿这个银纽丝的旋律给唱出来
0: 什么腔调啊
1: 今儿那个
0: 哪个
1: 赵钱乃孙李爱
0: 周武郑王
1: 风尘出位
0: 将身汉阳
1: 朱秦有许
0: 何律师长
1: 孔曹烟花尽为讨将那户黑
0: 七谢造诣百岁道长元帅彭贵
1: 西方彭王我的妈妈呀
0: 你少成稀饭多个白糖满那户黑请成功
1: 成功什么成功啊
0: 哎怎么了这
1: 成功什么别我别
0: 我唱的挺好的吗
1: 你好不容易你长掉门干什么我够又够不上去他又塌不下来他得给我憋死你知道吗
0: 那没办法啊你没有我声大、哎、你没有我声大
1: 这就按你说的、啊、
0: 对对对
1: 你记住了
0: 记住什么呀
1: 我没有你声大
0: 没有我声大
1: 你记住了、啊、我告诉你、啊、哎你看这就是唱出来了
0: 哦这唱出来了
1: 哎百家姓这是成书于宋朝
0: 哦宋朝有的
1: 为什么第一个字赵啊
0: 皇上姓赵吗
1: 皇上姓赵啊赵钱孙李
0: 是是是
1: 再往前
0: 呢
1: 诗经
0: 诗经的是
1: 叫诗三百啊啊这是春秋春秋的时候的哦诗三百哎里边一共有多少首诗呢
0: 那三百篇呗
1: 不对我305篇
0: 你数着来的
1: 你看一眼前言
0: 前言
1: 前言第一句话就是啊诗经共收录了305首很多吗啊都是四字的诗哦
0: 四字诗
1: 大家伙非常熟悉的
0: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1: 想过去看今朝
0: 我此起彼伏
1: 你就这手
0: 于是乎我想出本书四个字
1: 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呀
1: 你比如说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哦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啊、你说这有文化的我也不懂
1: 这不就四个字了
0: 啊这四个字啊
1: 有人把它谱成旋律唱出来
0: 这能唱啊
1: 当然了
0: 谁唱啊
1: 你看啊咱上次叔叔阿姨啊特别喜欢这位
0: 哪位啊
1: 邓丽君
0: 那已经去世了、
1: 啊、对呀 有这么首歌吗
0: 哪个呀
1: 在水一方
0: 我知道这歌
1: 脱胎于就是诗经里的
0: 我知道这歌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打这儿来的啊唱出来好听哎
0: 我给唱一个怎么样我给唱
1: 啊
0: 我唱
1: 一个你看
0: 邓丽君怎么样绿草苍苍
1: 哎
0: 来啊
1: 白雾茫茫

0: 再帅一方。
1: 唱就可以，您把这个身段最好就免了吧。您
2: 怎么样唱啊？
1: 还真不错。
2: 好听吗？
1: 真不错。哎、啊、我闭着眼听啊，哎，就跟邓丽君没死似的。嗯，真的就跟邓丽君没死似的。
2: 我跟邓丽君能一样吗？
1: 你邓丽君不挺好的吗？
2: 我这脸圆的红的，怎么眼神还不好使了呢？这个
1: 这不捧你吗？
2: 这都捧假了，知道吗？
1: 你说你像谁？你自己说。
2: 我告诉你。

0: 嗯，哎，到唐朝，
1: 唐朝呢？
0: 唐诗啊，唐诗也有很多
1: 唐诗
0: 唱出来的，
1: 是吗？
0: 你比如说
1: 哪个？
0: 有一个这个叫《宋元二使安西》，哦，知道这诗吗？
1: 知道，
0: 啥？
1: 出殡的故事。他说了，宋元二使安西。安息啊，就是
0: 别表演
1: 死了，
0: 谁说死
1: 也叫无常了，你知道
0: 啊？就是唱他出使西域叫安息。哦，
1: 出使西域了，什么词儿啊？
0: 哎呀，词儿一说大家就知道啊。渭城朝雨浥轻尘，
1: 你不知道这个，是我这词儿。
0: 客舍青青柳色
1: 柳色新，
0: 劝君更尽一杯酒。
1: 西出阳关无故人。
0: 对呀，
1: 哦，就这歌，
0: 这个旋律也很优美，
1: 这好听吗？
0: 这个旋律是那个。渭

0: 我带着呢。哎，王秘书，把古琴拿来。我这秘书好，就是黑点儿，你知道吗？这，哎，王秘书，
1: 怎么还有？
0: 哎，把椅子拿来。
1: 还椅子呀，椅子，
0: 那可不
1: 嘛。瞧你那个样子，哎
0: ，please， 走吧。
1: 就跟着菲佣就得说英语，你知道
0: 吗？我给你试试啊，咱试试，行吧？
1: 行吧，
0: 你唱，我给你弹个，不就是？
1: 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他会古琴啊，我真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多了，
1: 哎，来啊，来啊，
0: 嗯，唱什么呀？
1: 咱们唱一个那个啊，李白的，李白的名篇《秋风词》，
0: 秋风词，
1: 一首琴歌，
0: 来，哎，
1: 咱安安静静的啊，哎，没有包袱啊，
0: 是，
1: 来静静的听啊，
0: 对，
1: 听。

0: 你看这现原型了，看是吧？
1: 你讨厌不讨厌？
0: 这就合了完了，你看你是这旋律，你非弄一古琴，搬来假模三道的，这么着，我给大家表演一个伯牙摔琴的故事。
1: 你这摔了像话吗？
0: 本来你弄这个什么？
1: 别讨厌，你知道吗？
0: 是的。
1: 来，王秘书。
0: 苏轼出生是公元1037年。苏轼出生是公元1010一年。你嘴里有袜子是怎么着啊？没听明白吗？
1: 没听明白。哎呀，
0: 苏轼出生是公元1037年。哦，苏轼是公元1010一年。你嘴里有袜子是怎么着啊？
1: 没听明白嘛？
0: 没听明白。哎呀，苏轼出生是公元1037年。哦，苏轼是公元1010一年。
1: 李老师，要口齿不清楚，下回可以说死于多少多少年就行了。还是苏轼，苏轼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太有秘书，哎，还是个女秘书啊！
1: 废话，男的谁带？下去，下去啊！
0: 你这，你不要不要给，你进去。哎，行行，不是不是，您是没看见，我站在边上看蹦，就是急的直舔这笛子，你知道吗？干嘛呢？这是
1: 废话，废话，我刚才让你古琴独奏了。

0: 远一点。
1: 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3: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3: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4: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5: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5: 这是底线。走。
3: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5: 还行还行。
3: 坐。
5: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6: 血肠。
3: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5: 老沈呢？
3: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
2: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2: 什么病啊？
3: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2: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3: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1: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2: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2: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哎呀，
2: 拿着！
0: 轮儿，你干啥呢？
2: 拿着，拿着！
0: 轮儿，轮儿，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2: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2: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3: 你看。
1: 我嫂子。
3: 不行。
1: 拿着。
3: 圆儿。
1: 拿着。
3: 这不能
1: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高深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1: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2: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1: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2: 对，是得提。
1: 提。
2: 好。我呢？
3: 我听你俩

0: 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哎，
1: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哎
1: 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0: 你是真损啊。
2: 嗯，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啊，
1: 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0: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0: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 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4: 还我钱。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2: 我是真难受了。
1: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2: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